0: 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 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7: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8: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

0: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
1: 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与期。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2: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3: 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1: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在台湾，我们
4: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它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1: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 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制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5: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2: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3: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4: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in the Project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5: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0: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6: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圣地。
7: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6: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 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

0: 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 在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孤岭的愿望。
0: 这篇题为《啊，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孤岭。
2: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3: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And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5: 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1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14: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5: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6: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16: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7: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9: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9: 谢谢。
1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0: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1: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2: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3: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

0: 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0: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 环球华人
1: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独上加独。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3: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1: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4: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

0: 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柏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柏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柏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柏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柏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柏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柏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柏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啊、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柏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柏阳拉台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柏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柏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 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亲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的领先沈柏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0: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步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3: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3: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6月反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 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0: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 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

0: 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1: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0: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啊，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0: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5: 法定节日。
6: 妈，我拿到了健康宝。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身。
8: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9: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8: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9: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8: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五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

0: 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六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1: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2: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啊，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啊，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1: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藻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3: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1: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4: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1: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5: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1: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

0: 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 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7: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8: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7: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9: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着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加更强， 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

0: 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汽油之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汁，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汁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汁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2: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3: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4: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5: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轴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1: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0: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 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

0: 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2: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3: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子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4: 少了，少很多，
5: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6: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2: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7: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8: 你看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2: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9: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 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熟。

0: 不选的造林树种。八九十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呀，从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洋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0: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蓄剂兑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7: 我们这俩

0: 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分序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分序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非序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非序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非序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7: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 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岗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岗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岗村村民陈先生：
8: 我住在北岗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7: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膝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9: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7: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0: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7: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1: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 所以视察村村史馆

0: 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0: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2: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但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0: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 3.2%，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7: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1: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再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8: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 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位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1: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8: 规范的检查。
1: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8: 完全有可能。
9: 嗯，
8: 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了，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9: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哈，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8: 对，
9: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8: 对，没错
9: 啊，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8: 确实是这样。
9: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那么有人说啊，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啊，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8: 对，
9: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8: 对，
9: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8: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要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9: 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8: 对，
9: 哎，您比如说咳嗽，他想感冒了。哎，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8: 有可能
9: 啊，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8: 对，
9: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8: 科
9: 求您鉴别。
8: 对，
9: 那去普通的科室。
8: 对，
9: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8: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9: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8: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比如说 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9: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8: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所以我们对于四十岁以上的这种人群呢，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9: 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拍个胸片透视？
8: 不是的，它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给病人拍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诊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9: 啊、哦，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8: 第一步，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9: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8: 可以啊，
9: 可以哈。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他不惹他挺好的，他也不会怎么惹你啊。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他，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他，他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8: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它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的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9: 这个也很重要。
8: 对，
9: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害怕的，紧张，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8: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9: 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8: 对，
9: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8: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
7: 您的疑问，
1: 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10: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要表现在哪儿？
11: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10: 对，
11: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10: 对
11: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10: 对，
11: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 1.6 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0: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11: 对
10: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11: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0: 对，并不是包罗万象
11: 的，用它解决。
10: 哎，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11: 对，
10: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11: 啊？是
10: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的作用？
11: 它的原理啊，
10: 对对对，
11: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10: 就是一针
11: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10: 哎，
11: 它是一种介入。
10: 是。
11: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然美颜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1: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啊，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缪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12: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的，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10: 非常高的，
12: 就非常高，
10: 对，
12: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说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0: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12: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0: 小
12: 不需要看。
10: 对，这个
12: 对
10: 错了，
12: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0: 也错了
12: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0: 可以自愈，
12: 这也是最错误的。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在 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0: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缪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12: 好，再见。
1: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焖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

0: 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绝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绝，蛔绝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服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绝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绝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善。
1: 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梅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炮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两三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炼肺涩肠生津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什么？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虚热消渴，蛔绝呕吐腹痛，刚才我们谈到的张仲景的乌梅丸就是治疗蛔绝呕吐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乌梅在临床上

0: 疗效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治疗了许多肺跟大肠疾病。所以历史上的医家对乌梅论述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的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还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说起乌梅的制法以及药膳用法呢，王国伟医生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述。
0: 说起来乌梅的食疗价值，不能不说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饮品酸梅汤。而这种乌梅制作的酸梅汤，大家应该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它传承了将近1000年。那最早的酸梅汤是我们现在的酸梅汤吗？肯定不是，它是经过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发展传承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乌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试供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 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辨证论治，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人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练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5: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 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2: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1: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报告整点新闻。5月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1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13日在京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并讲话。5月13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在首尔总统府会见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何立峰表示，中方愿同韩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沟通，增进互信，深化交流合作，维护好、发展好中韩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当日，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就解决彼此关注的经贸问题和进一步拓展务实合作进行了坦诚、深入、建设性的交流。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5月14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作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5月18日至19日在上海举办 APEC 第二次高官会。针对有报道称赖清德以预录视频方式参加丹麦非政府组织举办的2026年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并发言，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所谓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充满意识形态偏见，执意邀请台独分子大放厥词，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中方敦促有关方面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为台独势力提供舞台。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相关人士表示，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目前夏粮收购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记者13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专项行动方案，自今年5月至12月，在全系统组织开展破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卡点堵点专项行动，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规范竞争秩序。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13日发布的2025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药品注册申请受理审结数量稳步增长，创新药获批数量创历史新高，临床急需用药加速上市，药品审评审批体系持续完善，有力保障群众用药需求。国家医保局13日发布医疗保障基金监督检查5年行动计划2026年至2030年，明确15-5期间力争完成全国定点医药机构现场检查全覆盖。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至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

0: 有效发挥辐射带动作用，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5月14日11时0分，朱雀2号改进型遥5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运载火箭全程飞行正常，二子级进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整点新闻报告完了。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气。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 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呀，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

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他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仍然像古人那样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这种春茶呢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十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去看一看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
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

0: 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啊，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二三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二三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啊，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啊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啊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啊，平时闲暇的时候啊，沏泡一两杯茶，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哎，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啊一杯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啊，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二十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柔，屡气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腔一畦为剪芽，一腔二畦为次之，鱼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 凡是如雀舌鼓粒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斗品极品，一腔一旗及一芽一叶的称为简芽，也称中芽，一腔二旗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荷，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荷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哎，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清。所以晚清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清。所以呢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清、午清、晚清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辈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来这个揉捏掐断。另外呢还有一点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随手就放到这些泉水里，就浸着它， 是保鲜用的。哎，从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想呢，就是哎，确实有点这个啊，统治阶级的这种腐朽啊，因为要达到一种过于奢华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而给茶农增加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啊，实际上不必如此。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季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 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仪式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宫

0: 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新建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华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新建，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夷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新建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京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新建的告身，瞧了瞧说，建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新建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
1: 是啊，新建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
0: 巨霜从未听过此事，祈祷，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呢？新建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
1: 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
0: 遂大饮一场，唯有狄交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扶丧，不能饮酒。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新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说，
1: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
0: 新建说，
1: 将军原先只是文官，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有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吗？
0: 李湛说，
1: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
0: 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交手不过几招，李湛佩剑便被新建一刀磕飞。新建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
1: 将军还有什么遗言？
0: 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新建说，
1: 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
0: 作势遇刺，一旁风廊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
2: 住手！
0: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新建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1: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0: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
2: 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
0: 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铜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2: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0: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可当他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

0: 萧淑妃死以后，所生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在冷宫当中，三十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二位姐妹，出面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辛渐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你不恨我了吗？辛渐叹道，
1: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0: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辛渐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1: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他。辛渐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以后辛渐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弄玉是因为他而死，今日方才意外得知他还在世上，可谓是喜出望外了。
0: 李弄玉说，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吗？辛渐见李湛已令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
1: 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0: 李弄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辛渐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说，你生气了吗？辛渐默默不语。李弄玉正色说，辛渐，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扶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辛渐说，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
0: 李弄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辛渐说，
1: 主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0: 李弄玉说，你没看见他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他尽快赶下台去。辛渐说，
1: 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她亲口告诉我，她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 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她呢？
0: 李弄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嗯，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星剑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
1: 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
0: 李浓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
1: 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
0: 李浓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1: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0: 李浓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
1: 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李浓玉命道，
0: 将星剑抓住关起来。
1: 星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浓玉的粉颈上，喝道，退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0: 李浓玉说，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
1: 星剑说，不信就试试看。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星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0: 星剑说，
1: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0: 李湛说，
1: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0: 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
1: 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0: 李浓玉正色说，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
1: 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
0: 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
1: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
1: 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
0: 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
1: 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
3: 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
0: 李湛说，
1: 是，四娘放心。
0: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1: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0: 李湛满脸愕然说，
1: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0: 星剑说，
1: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恕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辛渐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4: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1: 辛渐心念一动，问道，
4: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1: 李湛说，
4: 这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败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她横刀相向？
1: 辛渐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辛渐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4: 宋御史。
1: 宋璟说，
4: 哦，辛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1: 辛渐迟疑说，
4: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1: 杨公笑道，
4: 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浪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不由分说地扯住辛渐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4: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1: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5: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1: 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她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辛渐等五人。辛渐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
4: 哦，还没有太大进展。
1: 又问道，
4: 哎，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
1: 杨公说，
4: 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吗？
1: 辛渐说，
4: 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
1: 杨公说， 告变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

0: 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新建说，是太平公主吗？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星剑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40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剑，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哦，我久闻星剑几位大名，听说星剑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星剑什么官职啊？星剑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李显不悦地说，新建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星剑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星卿安排妥当。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

0: 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 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结

0: 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

0: 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1: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0: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2: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0: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2: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0: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4: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6: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7: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 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3: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8: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9: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8: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9: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8: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10: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11: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8: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12: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13: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1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4: 你开心的。
16: 妈，我拿到了健康。
14: 你用心的。

0: 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3: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4: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5: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6: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4: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7: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8: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4: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9: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0: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4: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1: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2: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0: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6: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7: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9: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20: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9: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0: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9: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0: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 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

0: 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1: 环球华人，
0: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
2: 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0: 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2: 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了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3: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2: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4: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就是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2: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4: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

0: 沈博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博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博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博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博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博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博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博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成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博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博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博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博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4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1: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2: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0: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0: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索赔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 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个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3: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
4: 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
1: 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3: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伯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0: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 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

0: 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打有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

0: 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 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 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 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 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 110.6 点， 环比回升 0.3 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 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 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 331.4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
1: 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阅多彩神州， 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3: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4: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折山折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3: 园内的苏州园也尽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5: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3: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 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3: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6: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3: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琪：
7: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3: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 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晶体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

0: 岭，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1: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2: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3: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0: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 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6: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7: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6: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8: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6: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2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2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9: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6: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10: 我们在平原、武城、夏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2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6: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 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11: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6: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2: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6: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3: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 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心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 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2: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3: 少了，少很多，
4: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5: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6: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7: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8: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安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9: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8: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0: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

0: 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絮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工王艳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2: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5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3: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执行到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4: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5: 我们这2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杨类的、有黑杨类、有青杨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0: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5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4: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了。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眼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4: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样一种孝敬

0: 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1: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七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2: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1: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3: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1: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4: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1: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5: 据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据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了，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1: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再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位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0: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2: 规范的检查。
0: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2: 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啊，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 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0: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2: 对，
0: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2: 对，没错
0: 啊，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2: 确实是这样。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那么有人说啊，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啊，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2: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2: 对，
0: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2: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0: 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2: 对，
0: 您比如说咳嗽，他想感冒了。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2: 有可能
0: 啊，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2: 对，
0: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2: 科
0: 求您鉴别。
2: 对，
0: 那去普通的科室。
2: 对，
0: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2: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0: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2: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0: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2: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上这种 人群呢，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0: 嗯，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拍个胸片儿透视？
2: 不是的，不是的，它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给病人拍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

0: 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1: 啊、哦，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0: 第一步，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1: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0: 可以啊，
1: 可以哈，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他不惹他挺好的，他也不会怎么惹你啊。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他，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他，他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0: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它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1: 这个也很重要。
0: 对，
1: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害怕的，紧张，
0: 是，
1: 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0: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1: 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0: 对，
1: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0: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又表现在哪儿？
5: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4: 对，
5: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

0: 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啊，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1: 对
0: 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0: 对，
1: 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0: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并不是包罗万象，
0: 所有都用它解决。
1: 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0: 啊？是这样，
1: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0: 的
1: 作用？
0: 它
1: 的
0: 原理啊，
1: 对对对，
0: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1: 就是一针
0: 再说白了的，哎呦，这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是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妙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3: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那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如果反复胸痛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4: 非常高的，
3: 就非常高，
4: 对，
3: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 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救诊。
1: 嗯，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3: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3: 不需要看。
1: 对，这个
3: 对
1: 错了，
3: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了
3: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3: 可以自愈，
1: 这
3: 也是错误的，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在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3: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涩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4: 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涩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绝，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绝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 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回厥，回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证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

0: 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滞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1: 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梅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炮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两三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炼肺、涩肠、生津、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什么？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虚热消渴，回厥呕吐腹痛，刚才我们谈到的张仲景的乌梅丸就是治疗回厥呕吐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乌梅在临床上疗效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治疗了许多肺跟大肠的疾病。所以历史上的医家对乌梅论述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地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含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2: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3: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说起乌梅的制法以及药膳用法呢，王国伟医生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述。
0: 说起来乌梅的食疗价值，不能不说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饮品酸梅汤。而这种乌梅制作的酸梅汤，大家应该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它传承了

0: 将近一千年。那最早的酸梅汤是我们现在的酸梅汤吗？肯定不是，它是经过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发展传承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乌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试供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辨证论治。 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炼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4: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4个月、第5个月到第6个月， 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一公里、两公里、三公里、五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两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做

0: 做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气。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 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呀，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啊，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啊，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啊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啊，就是事与愿违啊，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他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

哎，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哎，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哎，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哎，仍然像古人那样，哎，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啊，哎，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啊，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啊，哎，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啊，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哎，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啊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啊这种春茶呢，啊，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十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哎，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去看一看啊，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啊！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啊，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二三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二三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啊，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啊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啊，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啊，平时闲暇的时候啊，沏泡一两杯茶，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哎，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啊一杯清

0: 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20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携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揉，屡弃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骨栗者为斗品，一腔一齐为剪芽，一腔二齐为次之，余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凡是如雀舌、骨栗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斗品、极品，一腔一齐及一芽一叶的称为剪芽，也称中芽，一腔二齐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核，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核，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清。所以晚清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清。所以呢 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青、午青、晚青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啊，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哎，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辈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啊来这个揉捏掐断。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哎，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啊，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啊，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啊，随手就放到这些泉水里，就浸着它，是保鲜用的。哎，从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想呢，就是哎，确实有点这个啊，统治阶级的这种腐朽啊，因为要达到一种过于奢华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而给茶农增加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啊，实际上不必如此。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 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向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季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仪式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重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以致武周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契丹的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的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辛渐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华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辛渐，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以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辛渐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经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辛渐的告身，瞧了瞧说：渐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辛渐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是啊，辛渐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巨霜从未听过此事，奇道：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呢？辛渐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遂大饮一场，唯有狄交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服丧，不能饮酒。 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兴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

0: 住他胸口问道：“将军还有什么遗言？”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星剑说：“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作势欲刺，一旁风浪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住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星剑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1: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0: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铜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2: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0: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可当他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萧淑妃死以后，所生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在冷宫当中，三十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二位姐妹，出面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星剑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
2: 你不恨我了吗？”
0: 星剑叹道：“
1: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0: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新建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1: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他。”
0: 新建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以后，新建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弄玉是因为他而死，
1: 今日方

0: 才意外得知他还在世上，可谓是喜出望外了。李弄玉说：“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吗？”新建见李湛已令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李弄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新建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说：“你生气了吗？”新建默默不语。李弄玉正色说：“新建，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复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新建说：“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李弄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星剑说：“祝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1: 李弄玉说：“你没看见她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她尽快赶下台去。”
0: 星剑说：“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他亲口告诉我，他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他呢？”
1: 李弄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
0: 星剑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
1: 李弄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
0: 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
1: 李弄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0: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1: 李弄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
2: 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
0: 李弄玉命道：“
1: 将新剑抓住，关起来。”
2: 新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弄玉的粉颈上，喝道：“
0: 推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1: 李弄玉说：“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
0: 星剑说：“不信就试试看。”
2: 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3: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2: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
0: 星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1: 星剑说，
0: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1: 李湛说，
0: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1: 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
0: 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1: 李浓玉正色说，
4: 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
1: 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
0: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1: 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
0: 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
1: 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
0: 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1: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
4: 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
1: 李湛说，
0: 是，四娘放心。
1: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0: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1: 李湛满脸愕然说，
0: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1: 星剑说，
0: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恕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1: 星剑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0: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1: 星剑心念一动，问道，
0: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1: 李湛说，
0: 这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拜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她横刀相向？
1: 星剑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星剑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0: 宋御史。
1: 宋璟说，
5: 哦，星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1: 星剑迟疑说，
0: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1: 杨公笑道，
5: 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浪还在犹豫什么呢？
1: 不由分说地扯住星剑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0: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1: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6: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1: 然而当差役预备

0: 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她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辛渐等五人。辛渐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哦，还没有太大进展。”又问道：“哎，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杨公说：“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吗？”辛渐说：“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杨公说：“告变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辛渐说：“是太平公主吗？”“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辛渐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40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辛渐，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哦，我久闻辛渐几位大名，听说辛渐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辛渐什么官职啊？”辛渐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李显不悦地说：“辛渐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辛渐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辛渐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兴清安排妥当。”
1: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2: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 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兵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6: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7: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

0: 和中国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 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地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
1: 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与期。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2: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 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
1: 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在台湾，我们
3: 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1: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 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制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4: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5: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

0: 题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9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1: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2: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3: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 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 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4: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5: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6: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5: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 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

0: 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1: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九十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0: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2: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3: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0: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4: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5: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1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1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14: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1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13: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15: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1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15: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16: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1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健康。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1: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7: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9: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0: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1: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18: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8: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1: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18: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1: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0: 环球华人，
1: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桦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 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博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博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

0: 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跟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战师。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1: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2: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他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啊，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鸡的作用。而沈伯阳以他在台北市民中的形象，他不但带动不了小鸡，恐怕小鸡们对他恐怕还是唯恐躲之不及的。
1: 确实，赖清德呢也知道胜选渺茫，所以呢就搞这种毒上加毒的政治操作去赌一把。
2: 对于赖清德来说，重要的不是台北市长沈伯阳当选，是他能不能过九合一选举这个关，是他2028年能不能连任。那么他要煽动反中抗中，他要把九合一选举这样一个地方性的选举向上拉抬层次，他必须有一些打手和帮凶给他摇旗呐喊。而这个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3: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

0: 3%。20到29岁族群，沈柏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柏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2: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柏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柏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柏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4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0: 目前岛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柏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国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6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房屋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3: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房屋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 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那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个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3: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2: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2: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柏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3: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儿，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他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他不仅仅是他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他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赖清德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400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4: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5: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4: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 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值一元，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6: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4: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7: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4: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8: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营造这个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4: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

0: 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1: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0: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题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题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2: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那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0: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4: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的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

0: 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1: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静，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4: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5: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4: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6: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4: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 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汽油之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汽油之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汽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汽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7: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4: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8: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4: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9: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4: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1吨 B5 柴油，可比1吨普通柴油减少约0.15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0: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焦灼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4: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 更以点带面。

0: 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1: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6: 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7: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8: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 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5: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6: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9: 少了，少很多，
10: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1: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5: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2: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3: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5: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

0: 速度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速度。2000年以后呢，欧美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2: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0: 毛北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数据，包括温度、湿度、风速、风向等这样的一些因子呢，构建了耦合模型，进行每株树的飞絮发生的风险的预报。以街道为一个治理的单元，中高风险的时候，我们就会对养护管理人员进行实时的输送，他们会随时来响应，达到精准快速的防治。
1: 当前北京针对飞絮采取洗剪吹粘一条龙短期措施，包括整形修剪、高压喷水、地面湿化、喷洒凝蓄剂、及时清扫等，快速降低飞絮的飘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级高工王艳春介绍，凝蓄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4: 这个凝蓄剂兑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1: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5: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五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洒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1: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滞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6: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不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1: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7: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

0: 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非蕈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非蕈这个现象。
1: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非蕈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2: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1: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1: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4: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7: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 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瑜伽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衍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8: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能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7: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真英年早逝，一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9: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是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7: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10: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7: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11: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7: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 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12: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7: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13: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闲出闲，有力出力咯。他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是不忘乡愁嘛。
7: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5: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再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2: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了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0: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2: 规范的检查。
0: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2: 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啊，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 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0: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啊，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2: 对，
0: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2: 对，没错
0: 啊，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2: 确实是这样。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啊，这个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那么有人说啊，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啊，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2: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2: 对，
0: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2: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要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0: 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2: 对，
0: 您比如说咳嗽，他想感冒了。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2: 有可能
0: 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2: 对，
0: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2: 科
0: 求您鉴别，
2: 对，
0: 那去普通的科室。
2: 对，
0: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2: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0: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2: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的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0: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2: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上的这种 人群呢，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0: 嗯，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拍个胸片儿、透视？
2: 不是的，它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给病人拍一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诊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0: 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2: 第一步，
0: 嗯，
2: 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0: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2: 可以啊。
0: 可以哈。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他不惹他，挺好的，他也不会怎么惹你啊。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他，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他，他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2: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它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0: 这个也很重要。
2: 对，
0: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害怕的，紧张，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2: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2: 对，
0: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2: 对，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
4: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5: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又表现在哪儿？
6: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向微创发展，
5: 对，
6: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世界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你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5: 对
6: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5: 对，
6: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5: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6: 对，
5: 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6: 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5: 并不是包罗万象
6: 的，用它解决。
5: 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6: 对，
5: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等等，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们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6: 啊？是
5: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6: 的
5: 作用？
6: 它
5: 的
6: 原理啊，
5: 对对对，
6: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儿。
5: 就是一针眼
6: 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它属于一种介入。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

0: 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
1: 嗯，
0: 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啊，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妙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3: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那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一如果反复胸痛的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1: 非常高的，
3: 就非常高，
1: 对，
3: 非常高的数据。
1: 嗯、
3: 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个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剩最后一点时间，给大家澄清一下。
3: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3: 不需要看。
1: 对，这个
3: 对
1: 错了，
3: 咱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了
3: ，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3: 可以自愈，
1: 这
3: 也是这错误的，
1: 嗯、
3: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的。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你有一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3: 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

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色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

0: 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 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渴、练肺止咳，还有色肠止泻的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蛔厥，蛔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厥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0: 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1: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梅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泡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两三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练肺色肠生津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是什么？ 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

0: 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的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含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1: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2: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材。那么说起乌梅的制法以及药膳用法呢，王国伟医生也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讲述。
0: 说起来乌梅的食疗价值，不能不说几乎家喻户晓的一个饮品酸梅汤。而这种乌梅制作的酸梅汤，大家应该了解它的历史，其实它传承了将近1000年。那最早的酸梅汤是我们现在的酸梅汤吗？肯定不是，它是经过了人们在生产生活实践中总结发展传承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乌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侍贡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

0: 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膳，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辨证论治，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人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练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4: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 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3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4个月、第5个月到第6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3: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1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5: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2: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2: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2: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2: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泣。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 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啊，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

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它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节。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仍然像古人那样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这种春茶呢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十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去看一看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

0: 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二三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二三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三四五月之间的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平时闲暇的时候沏泡一两杯茶，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一杯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20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斜茶已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柔，屡弃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蛊笠者为斗品，一腔一齐为剪芽，一腔二齐为次之，余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凡是如雀舌、蛊笠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斗品、极品，一腔一齐及一芽一叶的称为剪芽，也称中芽，一腔二齐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 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核。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核，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哎，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啊，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啊，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哎，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清。所以晚清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清。所以呢，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清、午清、晚清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啊，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贝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来这个揉捏掐断。另外呢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啊，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啊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啊随手就放到这些泉水里，就浸着它，是保鲜用的。从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想呢，就是确实有点这个啊统治阶级的这种腐朽因为要达到一种过于奢华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 而给茶农增加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实际上不必如此。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相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季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一事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重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 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

0: 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以致五州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契丹的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的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新建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化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新建，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以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新建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京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新建的告身，瞧了瞧说，
1: 建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
0: 新建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
2: 是啊，新建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农于报仇。
0: 巨霜从未听过此事，祈祷，
1: 为李农于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农于死了，怎么可能呢？
0: 新建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
2: 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
0: 遂大饮一场，唯有狄娇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服丧，不能饮酒。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新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说，
2: 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
0: 新建说，
2: 将军原先只是文官，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有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吗？
0: 李湛说，
2: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
0: 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交手不过几招，李湛佩剑便被新建一刀磕飞。新建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
2: 将军还有什么遗言？
0: 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新建说，
2: 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
0: 作势欲刺，一旁风浪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
1: 住手！
0: 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新建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2: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0: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
1: 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
0: 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同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1: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0: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
2: 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

0: 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辛渐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你不恨我了吗？辛渐叹道，
1: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0: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辛渐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2: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更没有人会怀疑他。
0: 辛渐仔细回忆一切，确实如此。李弄玉是有意露出身份，随即对李湛坦白招供了一切，才解除了大风堂通谋契丹的嫌疑，可也由此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那以后辛渐一直内疚异常，总觉得李弄玉是因为他而死，今日方才意外得知他还在世上，可谓是喜出望外了。
3: 李弄玉说，你娘亲不让你恨我，那么你自己呢？难道你自己没有主意吗？
0: 辛渐见李湛已令仆从退开，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
1: 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3: 李弄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
0: 辛渐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说，
3: 你生气了吗？
0: 辛渐默默不语。李弄玉正色说，
3: 辛渐，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扶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
0: 辛渐说，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
3: 李弄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
0: 她所称的女人自然是她祖母武则天了。辛渐说，
1: 主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3: 李弄玉说，你没看见她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她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她尽快赶下台去。
0: 辛渐说，
1: 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他亲口告诉我，他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他呢？
3: 李弄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

0: 那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星剑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李浓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李浓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1: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0: 李浓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李浓玉命道：将星剑抓住，关起来。星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浓玉的粉颈上，喝道：
1: 退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0: 李浓玉说：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星剑说：
1: 不信就试试看。
0: 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
1: 星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0: 星剑说：
1: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0: 李湛说：
1: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放下刀，有话好说。
0: 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
1: 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
0: 李浓玉正色说：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
1: 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
0: 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
1: 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
0: 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
1: 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0: 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
3: 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
0: 李湛说：
1: 是，四娘放心。
0: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1: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0: 李湛满脸愕然说：
1: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0: 新建说：
1: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恕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0: 新建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1: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0: 新建心念一动，问道：
1: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0: 李湛说：
1: 这个过程

0: 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败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她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她横刀相向？辛渐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辛渐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1: 宋御史。”
0: 宋璟说：“
1: 哦，辛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0: 辛渐迟疑说：“
1: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0: 杨公笑道：“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浪还在犹豫什么呢？”不由分说地扯住辛渐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1: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1: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0: 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她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辛渐等五人。辛渐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
1: 哦，还没有太大进展。”
0: 又问道：“
1: 哎，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
0: 杨公说：“
1: 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吗？”
0: 辛渐说：“
1: 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
0: 杨公说：“
1: 告变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
0: 辛渐说：“
1: 是太平公主吗？”“
0: 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
1: 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他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星剑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40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剑，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哦，我久闻星剑几位大名，听说星剑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星剑什么官职啊？”星剑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李显不悦地说：“新建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星剑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星卿安排妥当。”
2: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

0: 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习近平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美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拉美各大媒体关注报道中美元首会晤，古岭佳话共同续写中美民间友好新故事。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4: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6: 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习近平强调，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相信会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习近平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昨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这对两国老百姓和世界都是好消息。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落实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特朗普表示，非常荣幸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美中关系很好，我同习近平主席建立了历史上美中元首之间最长久和最良好的关系，保持着友好沟通，解决了很多重要问题。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和中国人民。今天的会晤是一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美中是世界上最重要、最强大的国家，美中合作可以为两国、为世界做很多大事好事。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 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0: 本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会谈期间，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特朗普举行欢迎仪式。特朗普抵达时，礼宾列队致敬，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美两国国歌。天安门广场鸣放礼炮21响，特朗普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并观看分列式。蔡奇、王毅、何立峰参加会谈。5月14号上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期间，会见随同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特朗普表示，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都尊重和重视中国，我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逐一向习近平介绍随访企业家。美国企业家表示，高度重视中国市场，希望深耕中国业务，加强对华合作。习近平表示，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双方都从中获益。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相信美国企业在华将拥有更广阔前景。
1: 美国各界高度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期待中美元首外交引领双边关系的大船平稳前行，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我们来看央视记者从美国发回的观察报道。
2: 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无论从美国白宫到国会山，还是从智库研讨会以及商界领袖、农业科技等领域的代表，各界的目光都会跨越太平洋，聚焦这场对于中美关系乃至全球稳定和发展都会带来影响的重要的会晤。从民调和舆论来看，美国民众对于中美关系稳定发展的期待值在显著回升，有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倾向于支持美中两国在经贸等双边领域以及一些全球性议题上开展建设性的合作。舆论普遍认为，这种态度的转变源于民众对于当前全球性动荡局势下寻求稳定性的一种渴望。美国商界其实也期待这次元首外交能够为双边的经贸发展带来积极作用。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谭森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他对于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这次国事访问可以让美方的很多的政客能够清晰客观地了解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以便对中美关系做出客观而且正确的决策。近期一些主流的商业团体也表示，中美关系的稳定不仅关乎两国企业的发展，更关乎全球市场的预期。我们知道，这一次随特朗普访华的还有涵盖了美国科技、金融、航空以及农业等领域的商界的领袖。另外呢，美国的智库和政界学者则更多的关注中美两国如何在维护国际局势稳定当中发挥压舱石的作用。像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就指出，在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下，中美两国元首的引领作用是独一无二的。当今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不仅是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所在，更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我们也将会在华盛顿继续关注此次元首会晤。
1: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国际社会普遍期待中美元首会晤能够继续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平稳前行，给世界带来稳定预期。
3: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局势复杂多变，中美元首会晤向世界释放出了稳定信号。专家指出，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好不好，直接关系到世界稳不稳。
4: 对于国际社会来说，是希望看到两个大国之间关系能够保持稳定，中美这艘大船要平稳前进。如果两个大国可以相向而行，在全球治理等一系列问题上加强合作，那么对于国际社会，对于人类的发展会产生积极的动能。一旦两个大国之间出现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甚至是正面相撞，是灾难性的后果。
3: 2025年以来，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美双方在经贸领域进行了多轮高级别磋商，逐步累积共识，推动解决问题。
4: 涉及到经贸问题，这确实事关两国的发展， 在一次沟通之后可能会有一定的进展，但是我们不期待通过一次访问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双方保持交流，尤其是在经贸方面展现合作的意愿，同时进一步的明确未来合作的空间，对于两个大国解决问题是有建设性作用的。
3: 专家指出，中方愿同美方相向而行，但绝不会在涉及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问题上有丝毫妥协。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必须恪守。台湾问题是中方的红线，不容挑战。
5: 在台湾，我们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这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一个事情。所以呢，我想在这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当中，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双方讨论的一个要点。那么我想，这个美国如何展现他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诚意，如何去展现在地区合作过程当中美国负责任的大国作用，我想台湾就是一个试金石。
3: 审视当前的中美关系，两国各界和国际社会对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解决分歧的信心在上升，而信心变化的背后是更深层次的认知之变、格局之变。专家指出，中美两个大国打交道，最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战略认知。
5: 今天美国内部存在很大结构性的冲突，无论是政治、经济，包括社会领域，包括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不是中国愿意和美国进行战略竞争，而是美国把这种战略竞争强加到中国身上。美国要树立对华关系的正确认知，不能把自己国内的问题变成通过内并外治的方式，这个通过对别的国家施压的方式来解决自身的问题。
3: 当前地缘政治冲突持续，气候危机加剧，能源供应紧张，面对一系列全球性难题，国际社会期待中美元首此次会晤能够通过深入沟通，凝聚共识，携手破解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引发了拉美及加勒比地区多家主流媒体的高度关注。
6: 秘鲁全国性广播媒体秘鲁广播节目公司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继2017年首个总统任期内访华之后的再次访问，时隔九年。报道强调，此次访问在时间跨度与国际背景上的特殊性，凸显中美关系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意义。秘鲁全国性日报、秘鲁信使报则重点关注经贸层面。该报报道指出，特朗普此次访华携多位美国大型企业高管同行，显示经济因素在双边关系中的核心地位，认为经贸合作仍是稳定中美关系的重要压舱石。乌拉圭政治与社会评论类杂志《面孔与面具》发表文章报道，强调国家元首外交在中美关系中的不可替代作用，并通过具体数据凸显双方经贸深度交织。文章指出，中美合作不仅影响两国，也深刻影响全球供应链稳定与世界经济运行。多位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不仅符合中美两国自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7: All the countries in terms of authorities and also private sector are paying a lot of attention on this meeting that is between head of state of US and head of state of China, because this implies in global stability. It also implies in terms of the business confidence, and it reflects somehow in terms of how will be the investments worldwide, internationally speaking, and th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bilateral trade as well. So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ountries also will depend on how this commitment between China and US will be had in terms of confidence, in terms of commitment, and in terms of this responsibility with the world.
8: From a global south perspective, China and the US are the anchor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control more than 40% of the global GDP, and the decisions they make have serious repercussions on countries like South Africa and the broader global south. So they will be watching and hoping for a positive outcome from these talks.
9: I think that they meet and discuss is an absolute must.Number one, for the two countries. Number two, for the entire world. What to do, not only to open up the straits and to find a solution to the military.

0: military feud between Ir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at to do with Taiwan, what to do with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conomic commercial relation. All these are high stake issues, and they need to sit at the table and discuss.
1: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当前中美关系总体保持稳定。中美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提到中美友好的故事，有一个地方特别让人动容，那就是福建福州的古岭。古岭佳话是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见证，这份佳话也在不断地谱写新的故事。下面我们跟着记者脚步去古岭看一看。
2: 初夏的福州古岭清风扑面而来，平均750米至800米的海拔优势，加上江风、海风与山风在这里交汇，让古岭成为了福建知名的避暑胜地。
3: 如今行走老街，我们依然可以看到一栋栋昔日异国风情的民居，以及当时的邮局、俱乐部、照相馆等。虽然曾经在这里生活过的外国人后来陆续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但是中国山野中的这个小村庄始终是他们中的许多人一生魂牵梦绕的地方。
2: 2023年6月28号，习近平主席在致古岭园中美民间友好论坛的贺信中，就提到了一位有着深厚古岭情缘的美国友人。在贺信中，他这样写道：1992年，我邀请加德纳夫人访问古岭，帮助她完成了丈夫梦回故土的心愿。故事的主人公密尔顿·加德纳，1901年在襁褓中就随父母来到中国，之后便到了古岭。那时的古岭，不同国家的孩童在山间嬉戏，中外村民在山居小院聚餐畅谈，中外友人同饮一井水，学堂里外籍老师带着中国学生学习英文，当地百姓悉心照料异乡孩童。加德纳正是在这样的温暖中度过了自己的快乐童年。10年后，1911年，加德纳全家返回了美国，余生他常常眷念古岭。虽然他曾尝试重返故地，但却因种种原因没能再回到中国。
3: 在古岭故事展示馆展出的这篇上世纪90年代发表的文章当中，我们找到了他的妻子讲述的他人生最后时刻的一段话。在文章中这样写道：丈夫弥留之际，口中喃喃不绝的哭凉哭凉哭凉，就来自古岭福州话的读音。在人生的最后时刻，加德纳仍然没有放下再看一眼他挚爱的古岭的愿望。
2: 这篇题为《啊，古岭》的文章发表后，看到文章的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立即通过有关部门与一直想方设法替丈夫圆梦的加德纳夫人取得联系，专门邀请他访问了古岭。
4: 美国友好人士嘎登勒老太太于昨天下午抵达福州。
5: 我就分明感觉到看到哈，我文章里有写，她眼里头有一种晶亮的泪珠，非常激动啊！你想想看，她丈夫想了几十年的地方来不了，她来了。所以从这件事情呢，我是觉得习总书记他有一个长远的眼光，敏锐的视角，广阔的胸怀，他马上想到这个是中美人民源远流长的友谊的一段佳话。
2: 近年来，习主席先后两次向古岭园系列交流活动致贺信，在他的亲自关心和推动下，这段中美民间的友谊佳话传遍海内外。
6: We were very moved by it. He's very supportive of this idea of people to people developing friendships, and I'm optimistic about the future for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eople of China to grow closer together.
7: 古岭的故事是友谊、和平和爱的故事。不管你是哪一个国家，如果你听到这些故事，你的心会感动。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9: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8: 你开心的
10: 妈，我拿到了剑条。
8: 你用心的。
1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

0: 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1: 今年五一假期，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回暖，在核心城市保持吸引力的同时，众多特色小城、古镇、秘境凭借独特的文化魅力与原生态体验，成为外国游客深度漫游的新选择，入境旅游市场格局持续优化升级。
2: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 1.1 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众多特色小城、历史古镇、县域秘境持续走红。在西安唐乐宫，沉浸式唐代歌舞实景表演和文化体验类项目为外籍游客打造全景式盛唐体验。
3: I enjoy the history of China. I am very interested in the country to learn more about your beautiful land, actually. Yeah, your history.
4: I've never personally been to China before.Never been to Asia, and I was just really excited to try something different, to experience a different culture. Absolutely fabulous. As soon as I walked in, it was just incredible. I gasped. I was videoing and recording everything. The dresses, the outfits were so beautiful. The food, so many different dishes that I've never tried before.
2: 在江苏水乡周庄，来自多个国家的大型入境旅游团在古镇的小桥流水间感受江南烟火与千年文脉。四川多地景区升级优化入境全流程服务，一季度入境游客量同比增长超50%。
5: Your train is perfect. You are very kind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here.
6: 这个温泉的空气特别好，而且这里的环境也是很干净，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体验。
2: 在江苏溧阳，外国游客观万亩竹海、赏湖光山色，近距离观赏国宝大熊猫，沉浸式体验中华茶道文化，
7: 很放松，逃离城市的感觉。
8: Gosto muito, é inspirador. Não é participamos no processo de fazer o chá e depois podemos beber e sentir.
2: 海外游客的入境游版图持续下沉，不断扩容，不仅为中小城市文旅产业带来新机遇，更成为向世界展示真实、立体、多元中国的重要窗口。未来，随着入境便利度持续提升，文旅产品不断创新，小城深度游的热度还将持续走高，入境旅游市场也将在开放与融合中迎来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9: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0: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9: 你开心
10: 的。
11: 妈，我拿到了健康。
9: 你用心的。
12: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9: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3: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6: 你好，
14: 道一声谢谢。
16: 谢谢。
1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1: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22: 13号，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媒体关注的两岸热点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本次发布会上，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精神文化生活会更好进行了阐释。
23: 一是文化根脉回归真正精神家园，二是文化发展空间极大拓展，文化事业将更加繁荣，三是摆脱政治操弄，精神世界将更清朗安宁，四是民族尊严提升，志气底气更足，两岸同胞唯有携手同心，相向而行，才能让两岸文化交融更深厚，同胞情谊更浓厚。
22: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上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所谓民主对抗威权的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3: 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有关机构应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和支持台独分裂活动的严重危害性，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停止为民进党当局在国际上谋独提供便利和舞台。
22: 近日，有党内民调显示，近四分之一民众接受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有评论称，这表明党内民众对一国两制的认同在逐步上升，期盼和平统一的呼声越来越高。对此，发言人进行了回应。
23: 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开始讨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具体内容，畅想统一后台湾的前景，认识到和平统一将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机遇，将给广大台湾同胞 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将同广大台湾同胞一道，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伟业。
22: 下面请您关注有关两岸交流方面的内容。近日，第四届彩云之约海外台胞云南行系列活动在昆明正式启动。来自泰国、缅甸、越南、老挝、非洲等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台胞台商及两岸有关协会社团嘉宾350余人齐聚云南。启动仪式上，两岸民族文化艺术交流展演精彩上演，以文化为桥，拉近两岸同胞情谊。参访团还将走进大理、丽江、红河等地参访交流。
20: 环球华人，
22: 赖清德强推沈伯阳出战台北，然而民调落后，粉饰失败，脏招无效。民进党台北选情深陷三大困境，2026九合一选战，国民党正在怎么打？与期盼和平的民意背道而驰，赖当局如何收场？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推沈伯阳选台北，赖清德毒上加毒。据台湾媒体报道，民进党提名沈伯阳竞选2026台北市长，与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展开对决。对于台北选战，为什么民进党最后推出的人选会是台独顽固分子沈伯阳呢？又暴露出赖清德当局怎样的图谋？今天就以上内容为您邀请到了两岸三位嘉宾展开解析。台湾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厦门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两岸关系研究所所长唐化女士，北京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郑健先生，欢迎三位。民进党推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相关内容，我们首先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民进党选举对策委员会13日召开会议，正式拍板征召沈伯阳出战台北市长。有蓝营舆论指出，民进党秘书长徐国勇近期频频带沈伯阳跑行程，绿营民意代表等人也持续护航，可见民进党当前帮沈伯阳拟定的竞选策略就是抓住绿营在台北的深绿支持者。为了推沈伯阳，民进党都为他进行哪些浮选造势活动呢？
1: 绿营推出号称认知作战专家的沈伯阳来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市长，这就意味着赖清德要把抗中牌打到台北的选战当中，进而带动刺激全岛的选情。这个就不是一次普通的地方选举提名，而是赖清德当局在2026年九合一选举之前呢，要企图将意识形态化的抗中保台剧本搬进台北市选战的一次政治赌注。这就显示台北选战已经被拉高到民进党中央层级来直接操作。可问题是啊，台北市的选民需要的是一个能够有效处理交通、都更、住宅、城市治理跟产业升级的市长，而不是一个整天把城市问题包装成认知作战的台独黑熊战士。沈伯阳的政治标签是非常鲜明的，他不是一个传统的地方型政治人物，而是一个高度意识形态化、议题型、空战型的人选。他长期靠着抗中、反渗透、认知战来赢得绿营的声量，而且被民进党当成是意识形态动员的利器。
22: 此前呢，民进党方面是迟迟推不出台北市长的人选，那么现在终于推出了沈伯阳，又是一个台独顽固分子。那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不是就想破罐破摔了呢？
3: 在我看来，恐怕也不仅仅是破罐的破摔啊，这么一个因素。赖清德提名沈伯阳，他是有多重考虑，有着一定的政治算计的。在台北啊，是个常识。民进党除了1994年陈水扁赢过一次，98年没有能成功连任以来，民进党从来没有在台北市啊当过这个市长，赢过市长。那么到目前为止，民进党浮上台面的所有被点名的人，可以说没有一个能够和蒋万安啊决胜，甚至呢像拉开了相当大的差距。比如这个刚提名这个沈伯阳，他最新的民调与蒋万安也有20个百分点左右的这样一种差距。那么他的这个提名宣布以后啊，多数人的反应就是说呢，这个呢简直是匪夷所思，甚至呢认为沈伯阳不但他自己赢不了，而且呢会一失散命。什么意思呢？ 在台湾这个选举逻辑中，一般的哈，就是这个市长或者是县长的候选人都要带动他的议员的这个候选人，最后形成一种所谓母鸡带小。

0: 沈伯阳恰恰有这个一种本事，他要陆战和空战那么并重啊。什么叫陆战呢？那就是说呢，这个站台呀、宣传呀，那个线下，那么空战他要利用他的所谓的长项，他最擅长的就是在网络空间造谣污蔑、无事生非。那么这样一些这个谣言、谬言、狂言，我想我们拭目以待吧。
1: 现在蒋万安呢是大幅领先沈伯阳超20个百分点，于是呢绿营就开始大肆炒作有关鼠患议题，恶意的抹黑攻击。但是唐所长，您认为这样的操作真的就能够帮助沈伯阳拉台选情吗？
2: 对于这次所谓的台北鼠患的争议，绿营为了拉台选情，确实使出了几套非常典型的选举的阴招、沾招。但是这套老把戏不仅难以奏效，反而暴露了沈伯阳和绿营自身的短板。那么第一招叫做无中生有，南鼠北送。国民党青年团公开质疑网络上疯传的所谓台北的鼠患，很多根本不是发生在台北，有特定侧翼是拿高雄马桶里的老鼠，还有屏东果菜市场的影片张冠李戴的栽赃给台北市政府。那么这种刻意制造恐慌的手法是典型的认知作战的起手式。那么第二招是双重标准政治防疫，面对公共卫生议题，绿营的标准因人而异。同样是汉坦病毒，那么2024年高雄发生病例的时候，台湾当局卫生福利事务主管部门和侧翼集体专家。但是今年台北市一出现个案，某些政治势力立刻大张旗鼓地发新闻稿，猛攻台北市长蒋万安。这种颜色对了老鼠就没事的操作，把严肃的防疫问题活生生地变成了政治攻击的工具。那么第三招可以称之为逻辑闭环、话术循环。那么这恰恰是沈伯阳本人的成名绝技，这套逻辑就是我打你，你不许喊疼，我抹黑你市政无能是在监督，而你反驳我政治抹黑反而坐实了你是在搞认知作战。这种逻辑循环在意识形态斗争里或许好用，但是面对台北市长的选举，面对最务实的中间选民和年轻人，这套打法只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来解决问题的，还是来借题发挥斗垮对手的。连扁系背景的青绿智库在5月7号发布的民调里都狠狠地打了绿营自己的脸。蒋万安以52.9%的支持率大幅地领先沈伯阳的29.7%，差距高达23个百分点。20到29岁族群，沈伯阳的支持率只有17.5%，而蒋万安高达6×6%。中间选民更惨，这个沈伯阳只有11.4%，是蒋万安的1/4。在台北市长选举，我们说丢掉这两块最大的票源，等同于提前出局。
1: 我们看到赖清德呢是亲自主持提名记者会，他为什么有如此高调呢？郑教授，
3: 如今赖清德高调的推出沈伯阳来出战台北，说穿了就是民进党在市政牌他打不赢，治理牌呢也说不出亮点，之后就只能够把老掉牙的仇中牌、恐中牌再搬出来用，企图用民粹的情绪来遮盖政绩的空洞。而为什么赖清德要如此高调的来提名沈伯阳呢？首先就是要避免外界解读民进党已经弃守台北了，其次就是要替沈伯阳补足地方政治资历不足的弱点，由党主席来亲自授旗，象征着中央党部会背书，让整个民进党的系统要投入浮选。而且赖清德需要巩固深绿的支持者，因此他提名一个最能够象征抗中路线的人物，试图把台北的选战变成是绿营基本盘的集结号。
1: 选举奥布呢可以说是民进党惯用的伎俩，但是显然此次他们针对蒋万安所使用的招数显然是不灵了。除此之外，国民党呢还加强与台湾民众党方面的合作，我们继续通过新闻短片做一个了解。
4: 近期蓝白加紧合作，除了接连确定合作县市的2026参选人以外，还持续相互配合，全力冲刺选情。而此前争议不断、协商四次破局的房屋特别预算方面，台立法机构最终通过的是蓝白党团提出的均购金额上限7800亿元新台币的版本。种种动作持续引发绿营焦虑。
1: 目前蓝绿白三方都推出了哪些候选人？而整体的选情状况如何？
2: 目前党内的选举已经进入到了提名定案、人选布局的关键阶段。那么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民进党守住基本盘，在野阵营全力的拼合作，关键战区蓝白小幅的领先。先看三方的排兵布阵，民进党重点稳住新北、台南、高雄这些传统的执政县市。那么今天正式征召沈伯阳参选台北市长，宣告台北这个主战场正式就位。而在

0: 民党这边北部的这个基本盘稳固，而新北市确定由李四川出战，中部关键的彰化县长人选也在今天正式公布征召，补齐了布局的短板。那么宜兰、嘉义还有新竹等选区，则通过和民众党的沟通协调，完成了参选的整合。而民众党这次的打法很务实，那么我们从民调的表现来看，几个关键的选区经过蓝白整合之后推出的参选人，整体对民进党对手保持着小幅的领先，整个选举大盘上在野协作阵营的支持度稳步走高，而民进党现阶段只能够守住基本盘。
1: 国民党方面又是如何全力拼选举的呢？唐所长，
0: 国民党的整体选战的打法核心是对外把合作制度化，而对内主打务实民生。在合作层面，国民党和民众党签署了正式的协议，建立了常态化的协商机制和联合助选的团队，连民调怎么做还有选后怎么一起治理都提前讲清楚，免得选到一半来翻脸。接下来就是一边巩固北部的优势，一边攻坚中部还有深耕南部。那么在动员的层面，国民党参选人这次集体跳出了意识形态对抗的老路，主打务实民生。像李四川强调政见不能够乱开空头支票，要跟预算配得起来，拿交通、教育、社福这些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去争取基层家庭和中间选民，这跟民进党动不动就喊政治口号的操作是完全不同的。而党主席郑丽文也规划六月访美，延续两岸和平交流的共识，对外传递国民党维护台海和平、稳健治理的一个形象。总的来看，今天蓝绿同步完成了关键的提名，那么选举的基本面正式成型，那么在野阵营的这波合作的气势确实是推动起来了。
1: 现在蓝白合作，您觉得是否让民进党有所忌惮？同时近期党内沸沸扬扬的特别防务军费案最终通过的版本呢，是蓝白提出的版本，您觉得这是否也让民进党心有不甘？
2: 蓝白合作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防务预算按照蓝白的意志去通过的问题，它更重要的，它展示了台湾社会这样一种民意结构，就是大多数人是反对你民进党，反对你赖清德的。那么我不但反对你这个拿着1.25万亿的这样预算，这样一些血汗钱去买啊，向美国白保护费，我也不赞成你继续搞绿色恐怖操控。那么这一次1.25万亿的预算通过以后，他的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说得很清楚，那就是两个字，不服啊，要把三块版图要拼齐。你不是砍掉了4700亿新台币吗？我这第一个，我是台湾之盾，台湾之盾怎么能没有吗？第二个，要建立高科技的击杀链，那么击杀链那么没有怎么样啊，抵挡大陆所谓武力攻台啊。那么第三个，台湾要有所谓自主的军工产业，那么你砍掉了我的自主的研发能力，那么我怎么样去让台湾有持久的作战能力啊？你看到这样一些理由堂堂正正，而且更重要的，他还煞有介事的说什么呢，就是这个东西不符合啊，国际上特别是美国对他的期待啊，国际上其他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对中国大陆备战，唯独台湾还在松懈战备，这个是一派胡言了。那么蓝营他为什么要阻挡？他非常简单，那么你不能说我预算出来了，我这个预算到底要花多少钱，你既没有报价啊，也没有各种测算的数据，我怎么能通过，对吧？那么你搞所谓防务自主，可是我看到的现实是，你的药铺、你的鞋厂都在承包民进党的防务工程，那么你这多少巨量的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无底洞里边，这里边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投入防务的？
1: 所以接下来他们是否会进一步的谋独挑衅？
2: 我观察他下一步，他在分化蓝白，在打压啊这个在野党呢，他也会继续的啊拿这个做文章。那第一个呢，当然还是延续他反中抗中啊一系列的政治操作，在岛内制造一种大陆马上就要打过来的这样一种政治氛围啊。那么第二个当然就是把国民党也好，蓝白也好，那么你的合作、你的政治倾向和卖台画个等号，一方面这个所谓狼来了，另一方面你这个自己啊解除武装，这个啊去煽动。那么第三个呢，我认为他还会假美国之手，向 AIT 啊直接去施压，直接找蓝白去谈话。那么这样的手段今后呢还会继续用，他的所谓三块拼图他会竭力的向上拼，也有利于他去制造和营造反中抗中的氛围。那么他还会呢 使用他的惯用手段去分化。那么我们在台湾呢，不断地看到坊间有各种传说，国民党对民众党的阴谋是什么，民众党对国民党的阴谋是什么，这样一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像沈伯阳这样的认知战，所谓认知战大内宣专家，可以说为了分化他们也会无所不用其极。
1: 总之接下来朝野之间的攻防呢会变得非常的激烈啊。不过与此同时，绿营内部呢有消息传出说有人担心被出卖，所以郑教授，您觉得这是否再次反映了台独分子的色厉内荏呢？
3: 岛内主要聚焦在三件事上，第一是美国是否会在台独议题的用语上出现变化。过去美方常说不支持台独，但是现在外界认为他很可能会去往反对台独甚至弃台论的方向这个靠近，而这一点对民进党的冲击最大，因为民进党长期把美国坚定支持台湾包装成绿营执政的正当性。第二就是对台军售，蓝营跟中间选民更加质疑了，你美国到底是在真心的协助台湾安全，还是你在把台湾当成是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呢？还是说你是把台湾当成是地缘战略的筹码呢？第三，台湾民众普遍的质疑赖清德当局是否有能力去务实的评估处理因应的冲击跟风险。赖清德当局路线的根本罩门就是你一方面要向岛内宣称美国挺台会坚若磐石，可另一方面呢，赖清德又提心吊胆的怕美国会重新定义台湾岛的重要性。
1: 赖清德无论如何亲美都摆脱不了随时变为弃子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岛内的九合一选举，进一个短片。台湾2026九合一选战升温，在台北、新北等多个县市，国民党参选人选情领先民进党参选人。对此，有分析认为，期盼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台湾民意更加凸显。然而，赖当局却一意孤行，大搞仇中抗中操作，争议不断。对于今年年底的这场县市长选举，郑教授，您认为岛内民众他们最期盼的究竟是什么呢？
3: 从目前两岸关系跟国际情势来观察，2026年的九合一选举不会只是一场单纯的地方选举，而是台湾社会对赖清德当局施政路线的一次其中检验。台湾民众真正期盼的是，第一，要求和平，拒绝战争，不愿意赖当局把两岸关系推向失控；其次，就是要照顾民生福祉，你不要让台独意识形态兴风作浪。九合一选的是县市长、议员、里长，它的核心议题就是交通、治安、住宅、托育、长照、观光、产业跟地方财政。可是今年赖清德当局仍然是把地方选举塑造成抗中保台的总动员，基层民众对此呢最反感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市政做不好，还每天只会拿两岸议题来转移焦点，那就是把选民当成是可以被恐吓、操弄、动员的票仓嘛。所以说到底啊，选民就是要当局能够稳定的治理，你不要天天的搞政治恶斗。我们来分析蓝白阵营民众现在的心态，大致上就是有期待，但是不敢大意。当前台湾的社会氛围正积累成了一股强大的下架民进党的能量。在蓝营的支持者眼中，沈伯阳之流所谓的认知作战专家的参选，简直就是对台北市民智商的一种侮辱。基层民众已经看透了抗中保台的廉价的骗术，台湾人要的是生存，而不是去当民进党的炮灰。
1: 盼和平是岛内的一个主流民意啊，但是现在赖清德当局近期的种种动作呢，却与这份主流民意可以说是背道而驰的。您如何看待他们的做法？
2: 我发现国际的主流媒体啊，对于赖清德有一个评价，非常，我觉得很贴切。他说他现在是什么状态呢？他是险中求生。他什么？他不是胜啊，他已经面临生死的问题了，就是他的政治生死的问题了。他依然如故。第一个啊，窜访，包括在国际上闹事，他为了到这个斯威士兰啊去实现他的窜访目的，已经到了 鸡鸣狗盗、偷鸡摸狗这样的程度了，而你答应了250亿台币的这个投资啊，那么你说话要算数。所以说它的每一公里的飞行航程都是标着价的。那么第二个，连日谋独，它不仅仅是它在日本问题上可以说下了极大的功夫。我们都注意到5月8号它祭拜日本殖民者8天雨衣，过去祭拜呢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一次阵仗这么大，讲话这么多啊，这么露骨，因为他要和高市早苗这个日本右翼政府同频共振。来信他当局的这个行政部门负责人卓荣泰啊，居然以看球的名义到了日本啊，日本的政要也不断地过来窜访，那么其他方面的关系也都有所发展。现在赖清德有一种非常焦虑感，就是美国有可能啊软化对他的支持，所以日本就成了他的救命稻草。那么他对日本的这样一种这个力度的加大，实际上呢也是他焦虑心态的一种表现。
1: 如今岛内选情日益升温，民进党持续使出各种脏招烂招，更凸显其内心的焦虑与不安。然而这系列操作背后的险恶用心，台湾民众早已看清。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

0: 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

0: 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今热点，我们来聊聊为理解下单，释放情感消费新动能。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汤显祖笔下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的喟叹，穿越四百载岁月尘烟，依旧浸着江南的温润与浪漫。放在今日温州，这句诗又有了新的注脚，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近日，第15届中国国际园林博览会在温州正式敞开怀抱，近230万平方米的园区分南北两区铺展，30余座城市展园、6大主题展区错落有致，展现天南地北的园林雅韵。今天节目开始，随温州台一起去温州探寻园林深处藏着的生活诗意。
2: 中国人对园林的偏爱自古便与山水共生，走进温州园博园，这份山水栖居的美好便有了最真切的模样。园区依山傍水，依托温州原生的山水肌理而建，自带浙南水乡的温润气韵，南系古韵，本土非遗，循着地势与水流自然生长在园间每一处角落。同济大学教授、景观学系主任张明：
3: 我觉得这些因地制宜啊，能够把各个城市的这个园林的这个特色啊，跟在地的这个地形地貌啊、山水都结合得非常到位，非常好。尤其是在泽山泽水的这个片区啊，我觉得特别有一种入画的，有一种画境的感觉。
2: 园内的苏州园也进展江南雅韵，借鉴沧浪亭的造园精髓，叠山离水，回廊婉转，与方寸之间勾勒出咫尺山林的悠远意境。更显巧思的是，江南名品碧螺春与温州本土乌牛枣同植一园，茶香相融，悄悄牵起两座江南古城的烟火情长。苏州园展陈工作人员赵新奇：
4: 我们整个的这个园子呢，是围绕着一个曲水流觞的铺地，当时的《兰亭集序》里面文人雅集的一个内容，苏轼的文人茶花，这边是飞花令，这边是点茶，还有我们苏州的泡这个碧螺春的。
2: 宋氏点茶的清润，苏轼插花的雅致，飞花令的意趣，再配上古琴昆曲的婉转清越，每一处体验都藏着中式生活的从容。平日里我们被生活的步履追赶，心事浮躁，难得片刻安宁，而踏入温州园博园，风吹廊榭，光影漫过石阶，时光仿佛骤然放缓。不必追赶朝夕，不必紧绷心弦，只需安安静静置身这片山水，便足以治愈所有疲惫与喧嚣。不到园林便不知 山水间的栖居原是这般悠然自在，这般治愈人心。市民黄善娜：
5: 我从小在这里长大，今天开园第一天过来逛一下，心情很好呀，变化很大，会让更多的外地朋友来温州感受一下温州的当地特色。
2: 温州园博园内一汪湖水澄澈如练，溪涧蜿蜒穿梭于各座展园，环绕着亭台草木，石桥静卧水上，藏着小桥流水人家的温婉。沿水岸漫步，时而视野开阔，豁然开朗，时而小径幽深，意趣盎然，心绪也随着流水的聚散慢慢舒展。流水之中更藏着岁月风雅与人间烟火。古人文人临水宴饮，曲水流觞，饮酒赋诗，风雅流传千年。如今温州塘河之上，龙舟竞渡，古韵铿锵，热闹鲜活，藏着市井的欢喜。一静一动，皆是人与水的温柔对话，皆是生活最本真的模样。不到园林便不知，一汪清波里藏着这般细腻的生活哲思，藏着世间最温柔的治愈力量。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
6: 现在其实我们是为了人的美好生活，我们来营造出更好的宜居的环境，要推动共建共享共治。
2: 中国园林最动人的巧思莫过于借景二字，不必将所有风光都圈进院墙，一扇窗，一道门，一座凉亭，便能将远处的青山流云城郭尽数收进园中。园外风光皆成园内景致，方寸庭院之间便可揽尽山河万里的清欢。这样的造园智慧在温州园博园里随处可见，楼阁之上遥借远方城郭烟火，古今风景遥遥相望，藏着岁月的厚重。各座城市展园彼此映衬，异域景致旁，温州本土古榕浓荫依依，风情相融，互不争艳，相得益彰。不到园林便不知，世间许多美好无需占有，只需心怀欢喜便可静静相拥。温州园博园便是这样一处藏满匠心的所在，古建修缮沿用传统榫卯工艺，不失一丁一卯，仅凭木构件的巧妙契合便撑起岁月的厚重。乐清首饰笼缓缓转动，欧绣蓝夹鞋、古法造纸、剪纸等非遗场景鲜活灵动，阳光穿过雕花窗棂，光影交织，自成一幅雅致画卷。唯有慢下来细看，方能读懂藏在风景里的时光与用心。更令人动容的是，本届园博园打破了围墙的桎梏，真正践行全城皆园的理念。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李月奇：
7: 跳出围墙内来办园博，构建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以及49个博览点的全域网络，让整个温州成为园博的大展场。
2: 一个主会场、13个分会场、49个博览点，将园林之美铺展到温州全域。瓯海依托温瑞塘河、吴田老街枕水而居，串联起烟火市集，城在园中，人在画中。泰顺以千年古村为脉络，串联廊桥山野，微改京堤间，焕新山城古韵。瑞安扎根万亩良田，不拆不建，顺势而为，以微改京堤勾勒出充满乡土气息的田园园林。苍南坐拥黄金海岸，碧海金沙，清风徐来，藏着滨海小城的惬意。文城依托百丈记飞瀑，山水相依，灵秀动人。 从城区到山野，从海边到乡村，园林走出园区的围墙，融进城市街巷、乡村田野、山海之间。平日里奔波忙碌，我们总忽略了身边的细微美好，忘了那些藏在烟火里的匠心与温柔。游客，
8: 这个地方很美很美，我回去要宣传，叫大家都出来转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9: 从安徽淮北那边过来的，很美，这个景很好，让人很放松。
2: 很多人总觉得东方园林与西方园林隔着一道无形的壁垒，中式园林讲究写意留白，意境悠远，藏着东方人的含蓄与雅致，西式园林讲究规整对称，大气开阔，透着西方人的浪漫与奔放。可文明从来都没有绝对的界限，差异恰恰是互相交流、彼此欣赏的起点。这一次，温州以园林为媒，敞开山海怀抱，搭建起一座连接世界的桥梁。园内11座国际展园跨越山海而来，各展风姿。中外团队携手造园，将不同国度的园林智慧相融，让差异成为最美的风景。近日，海内外专家也齐聚瓯江之畔，共探园林发展之道，共议城市绿色建设，共同发布《建设人民城市，共享绿色生活温州宣言》，向世界传递守护绿水青山的共同心愿。世间美好本就不分地域、不分国界，各有风姿，亦能彼此欣赏。文化各异，却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浙江省工程勘察设计大师、温州园博园项目负责人李永红：
10: 我们其实在整个设计过程当中呢，也是因地制宜，采用天人合一的造园的理念手法，能把我们的这个园林景观跟我们的自然条件很紧密地融合到一起，把我们百姓园林、百姓的需求把它放到首位，最终呢就呈现我们这样一个既是有符合功能的，同时呢又是非常美观、好用、受老百姓喜爱的这么一处大的公共的开放空间。
2: 从古至今，中国人偏爱造园、游园。究其根本，不过是向往一种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生活，向往一份藏在草木间的诗意与从容。回廊映影，竹风送香，花窗藏春，春光漫进，这些看似无用的景致，恰恰填满了生活的缝隙，治愈了世间所有的浮躁与疲惫。如今的温州，一城园博，满城风景，从江南雅韵到异域风情，从主城胜景到全域山海，从本土文脉到世界相逢，从专业景致到全民共享，每一处风景都藏着温州的温柔与包容，每一缕春光都映着生活的美好与希望。不到园林，怎知景色美如许？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近日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山东德州的创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稍后与山东台一同去关注生物柴油叫好更能叫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2026年3月20号，位于山东德州的夏津第一加油站开出了中国市县行政区域首张 B5 生物柴油零售发票，这让德州成为中国首批22个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中第一个打通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智能调配、推广应用全链条的城市。 在实现双碳目标、加快构建废弃物循环利用体系的背景下，山东德州的创

0: 新之举为绿色能源在关键场景中的替代应用探出了一条新路。
1: 在山东德州国荣能源加油站， B5 柴油的标志非常醒目，驾驶员王宝明是第一批尝鲜的用户。第一次加 B5 柴油时，他完全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没想到效果还不错。再次加油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 B5 柴油。
2: 心里也犯嘀咕，后来呢加了一箱试了试，感觉那个动力还可以，也环保，比别的站也便宜一些。
1: 所谓 B5 柴油是符合相关标准规定的车用柴油质量要求，由 95% 石化柴油组分与 5% 的生物柴油组分调和而成，而其中的生物柴油是来自餐厨废油等废弃油脂的提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驾驶员在初次接触 B5 柴油时都会抱着先试试的心态的主要原因。 B5 柴油动力如何，对发动机有什么影响，这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近年来，受原油价格、环保压力的影响，生物柴油产业受到广泛重视。数据显示，全球生物柴油产能从2015年的3900万吨增至2021年的5300万吨，新增部分主要来自北美、南美和东南亚等地区。欧盟生物柴油 80% 的原料为菜籽油，美国、巴西主要是大豆，而中国主要是以木本油料、废弃油脂和微藻油脂为原料。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介绍说，与传统石化柴油相比，生物柴油的动力性能并不逊色，但对环保的贡献要大大优于传统的石化柴油。
3: 那 B5 柴油呢，在性能上呢要优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而且呢它还兼顾了这个节能减排的一个作用。相较于这个普通石化柴油呢， B5 柴油这个在性能方面更加这个强劲啊，特别是在满载时的这个动力啊更强，而且呢在充分燃烧以后的这个释放的这个颗粒物和二氧化碳更少，对空气的污染比较小。
1: 2024年5月，中国国家能源局公布22家全国首批生物柴油推广应用试点单位，山东德州在列。随后，德州市依托本市的两家企业载体，构建起废弃油脂回收、生物柴油生产、智能调配、市场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两家企业分工明确，其中一家已建成覆盖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省市的废弃油脂回收网络，年回收能力12万吨，可转化产出10万吨生物柴油，转化率达92%。经过预处理的餐厨废弃油脂通过密闭管道进入反应釜，经过脂化、蒸馏等工艺转化为金黄透明的 BD100 生物柴油。随后，这些绿色原料被运往另外一家企业的生物柴油智能调配中心，与优质石化柴油按精准比例完成物理调和，最终成为符合标准的 B5 柴油。两条生产线无缝衔接，构成了变废为宝的完整产业链。废弃油脂回收项目总经理李荣光：
4: 我们的生物柴油不是一个土办法炼制出来的，是经过酯化、酯交换、蒸馏等多道工序，每一步啊都是严格的检测。 B5 柴油呢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餐队，而是经过严格的检测一个标准化的一个产品。
1: 生产调配项目负责人赵阳介绍说，智能调配中心项目总投资3.15亿元，一期已于2025年建成，年产33.7万吨 B5 生物柴油，二期还将新建10万吨的生产线。而在销售端，德州市内已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
5: 我们在平原、武城、下津有4座加油站开设 B5 柴油零售点，同时为物流、市政、工程建设等行业提供批量供应。目前我们的二期10万吨 BD100 生物柴油生产线正在规划中，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布局。
1: 生产调配项目技术工程师邢端祥高兴地说，3月20号开出首张发票之后，有多家企业表达了采购合作意向，当天就收到订单200吨。
6: 开出第一张发票当天呢，就收到了大概200吨的这个意向订单。首批用户给我们的反馈呢，就是动力上没有明显的差异，特别是在满载爬坡时反而感觉车子更有劲儿了，这体现出这个 B5 柴油在指标当中啊这个16烷值高的一个因素。
1: 16烷值是衡量柴油燃烧性能的关键指标， B5 柴油的16烷值比普通石化柴油更高，

0: 16烷值越高，发动机启动越快，燃烧越充分。除了动力性能，长期研究生物能源的专家，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客座研究员，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原特种油品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季星还特别指出，每使用一吨 B5 柴油，可比一吨普通柴油减少约 0.15 吨碳排放。更重要的是，它无需改造现有设备即可直接使用，完美解决了绿色能源推广当中最后一公里的难题。
1: 它的这个润滑性能更好 ，B5 柴油的这个胶状磨痕直径呢只有360微米，远低于这个国标国六柴油规定的460微米，这标志着呢它对发动机的关键部件这个寿命具有明显的延长作用。这不是牺牲质量在取得环保，而是依靠技术进步和环保达到一个和谐统一。
0: 在季星看来，德州的突破更在于强化协同创新、打通市场监管、生态环保等环节的关键堵点，破解了长期制约生物能源产业发展的制度瓶颈。他表示，生物柴油产业长期面临叫好难叫座的困境，核心症结在于多项配套政策缺乏系统的磨合。而德州通过体系化的制度创新，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混兑调和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为产业规模化的发展扫清了障碍。京津冀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据统计，目前京津冀地区每年柴油需求量约1000万吨，换成 B5 柴油后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50万吨。而山东德州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城市，用了近2年时间建立了从原料收集、生产加工到市场销售的全链条体系，从餐厨废油到绿色燃料，从企业车间到加油站点， B5 柴油的全渠道合规落地以及成功的推广，不仅为生物能源产业发展提供了技术加制度的双重样本，更以点带面撬动着区域绿色发展的大棋局。山东省德州市发改委主任杨红利：
2: 我们将集中政策和要素资源，支持企业开拓市场，释放产能，逐步地扩大生物柴油应用覆盖面，持续深化改革创新，形成生物柴油国家级试点建设和 B5 柴油产品应用的可复制路径，为全省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了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我们就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7: 谢谢。
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8: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 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7: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在河北博物院有一件错金铜博山炉，是汉代颇具代表性的香薰器物，它能熏衣净室，更能借助香气为人们营造出静谧松弛的意境，成为古人安放情感的重要载体。而今天年轻人也喜欢收集香水，体验新中式香薰，构筑起专属自己的情绪空间。如此来看，这份以香气呵护情感的方式连通古今，生生不息。不读香气，从文化音乐到潮玩手办，从虚拟商品到宠物消费，从运动解压到潮流娱乐，人们越来越愿意为情感和氛围买单。多种多样的消费场景不再只是交易场所，而与情感共鸣、文化栖息等元素紧密相连。这种商业模式以情绪为内核，体验为载体，重构着消费市场的价值逻辑，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的内生动力。情感消费的前提是理解。当物质供给足够丰富，衣食住行等基础生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后，传统功能型消费带来的满足感便会走低，而情感归属、尊重与自我实现需求则会逐渐升高。就如今年春节爆火的玩偶哭哭马，就精准契合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的那些不够完美的接纳与共情，成为了一个安全无害的情感容器。所以真正懂得消费者内心的需求，就可以将无用变为有用，把小众变为热门。情感消费的另一层意思是悦己，是回应自我的切实诉求。人们愿意为让自己舒服一点、开心一点、被治愈而去消费。消费者不再只是关注产品的实用性能，而是更愿意为治愈感、陪伴感、成就感等情感体验买单。而这种需求也会促进供给侧的加速升级，包括设计端的情感洞察、生产端的及时响应以及销售端的氛围营造。整个供给链条都将围绕情感共鸣重新构建。比如消费者喜欢哪种香气，喜欢哪种沉浸的方式，就必须要有供给侧的理解与共情。悦己消费是消费者为提升个人幸福感与生活质量而进行的消费形式，是新形势下消费者消费动机和价值取向的改变。情感经济的核心价值在于精准捕捉消费者的情感需求，重视具象的小确幸，把抽象的情绪消费变成具象化的产品属性。而情感价值的核心一定是真诚交付。比如文旅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既要靠业态创新吸引人，更要靠情感温度留住人，让每一条街巷都讲好自己的故事。比如博物馆打造消费新业态，就得让观赏者获得文化归属感，满足好奇心，并产生审美愉悦和社交价值。为情感买单不再是小众选择，而是一种新的不容忽视的消费导向。
1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春天的北京，花海处处，不过春日美景中却有一个恼人的飞雪，这就是春天柳树的白色絮毛随风传播的自然现象，尤其对于易过敏体质人群来说，真是个不大不小的烦恼。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大量种植易成活、生长快又耐旱的杨柳雌株，如今这些树木进入了成熟期，每年的四月上旬到五月下旬形成了飞絮季。那么这些飞絮有办法治理吗？杨柳树为城市带来绿荫，消除沙尘，能不能让它们停止产生飞絮呢？农林专家们为此想了很多办法，飞絮浓度和时间长度都在下降。节目下半段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记者一起走进研究现场。
11: 街头采访中，多位市民表示，今年的飞絮似乎比往年少了些。
12: 以前漫天，你躲都躲不赢，那个絮是一吸都吸鼻子里边了。那现在虽然有点，但是好像能接受，还可以。
13: 少了，少很多，
14: 不是没有那么漫天飞舞了呗？
15: 以前就呼呼的刮的，现在不怎么厉害。
11: 不过，在一些杨柳树种植密集的区域，飞絮还是给市民带来了不少困扰。飞絮源于生物学机制，杨树和柳树的雌株在春季开花后会产生大量带绒毛的种子，借助风力传播繁衍。有报道介绍，一棵30年树龄的雌株，每年春天产生的杨絮能铺满一条街。飞絮钻进鼻孔，糊住人眼，易过敏人群苦不堪言，而且一点就着。北京几乎每年都有相关火情发生。既然飞絮带来诸多困扰，为什么不干脆把树都砍掉？这个问题几乎每年都有市民提出来。
16: 不同区域的不同方法，这得按块儿，肯定根治是比较好的，我感觉进行一个树木的更换。
17: 你像我们经常在室外，就容易让人过敏，会让人感觉呼吸特别难受。我觉得如果长期的话，最好也是砍了。
11: 砍树到底可不可行呢？这要从北京的杨柳树栽种历史说起。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介绍，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北京风沙肆虐，杨柳树因生长快、适应性强、成本低，成为造林功臣，硬生生挡住了风沙。直到今天，杨柳树仍是北京绿化的主力军。
18: 杨树在六七十年代在北京主要营造的是毛白杨，因为毛白杨是华北平原重要的造林树种啊，树体通直高大，5年左右就成林，差不多能达到10米以上的高度，所以它的造林绿化效果是非常好的，因此呢是首选的造林树种。80-90年代以后呢，主要是营造的是欧美杨，是我们北方的很重要的防护林树种和道路绿化和景观的树种。2000年以后呢，欧美杨的造林速度进一步加快，造林的规模是越来越大。
11: 种植杨柳树也奠定了如今北京良好生态环境的基础。作为北京乡土树种中的王者，其森林蓄积量占全市总蓄积的40%。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王贤介绍，如果没有杨柳树，北京每年的绿色至少减少30天，天际线都得矮一大截。
19: 杨树的高度一般都能长到20到30米高度，这个在目前其他的树种来看的话，基本上很难再去超越杨树了，尤其是对于华北地区的平原地区生长来说，如果不种杨树，整个林冠线整个绿化的高度就会降低10米。有文献说北京在柳树的栽植上有2000年的历史了，它在北京发芽最早的，它是第一波绿的，如果没有的话，咱们感受到春天得从4月份开始了。
11: 根据园林绿化部门2025年披露的数据，全市约有500多万株杨柳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表示，短期内大量砍伐杨柳树，不仅缺乏法规支持，对环境的影响也远超飞絮的影响。
18: 毛白杨的吸收能力很强，防沙、治沙、治尘等方面作用尤为明显。枝条上的叶片的数量非常庞大，吸收二氧化碳呢，吸收灰尘呢，吸收各种汽车的尾气等等啊，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是非常强的。另外，在城市里边，它还具有降热的、调节温度的作用。短期内的飞毛对部分市民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际上，从整个生态角度来说，飞絮是很正常的自然现象，它的影响远远小于杨柳带来的生态价值和生态效益。
11: 杨柳树不能一砍了之，需要科学治理。 北京已经将飞絮防治纳入地方法规，近年来加大杨柳飞絮的防治力度。今年北京首次搭建杨柳飞絮实时监测与预报平台，目前已实现东西城等核心区域的街道级精准预报，是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
13: 这个平台的开发呢，结合气象

0: 藻等，快速降低飞絮的漂飞影响。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教授及高工王彦春介绍，凝絮剂经过系统改良，可在树冠表面形成一层生态膜，一次喷施能使单株飞絮量减少2/3以上。
1: 这个凝絮剂对水稀释以后喷到这个树冠上，它能够把这个飞絮紧紧地包裹起来，就给它穿上了一层粘性防护套，这样呢它就不会再飞絮了。在没有大的降雨的情况下，我们一个飞絮剂基本上喷一次就够了，它的组分对我们的植物土壤都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
0: 目前北京已进入首个飞絮高发期，重点影响五环内中心城区，4月下旬到5月上旬以及5月中旬还将有2次高发期。园林绿化与环卫部门形成防控闭环。市城市管理委环卫处二级调研员张浩表示，
2: 我们跟园林局密切配合，他们在天上把这个飞絮打下来，然后落在地上，我们给它湿化，尽量的收集。我们现在每天的环卫作业力量是在4万人左右，所有的只要带水的作业车在4000辆左右，每天按照我们的日常作业叫一扫两保。一冲一洗，车行道5遍的作业，大部分的杨柳飞絮会被湿化。针对北街小巷和一些环境卫生死角，环卫工人发现杨柳飞絮的情况，用手持的一些小型的喷海设备进行湿化收集走。
0: 围绕飞絮防控全流程，北京已经构建起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完整防控体系。长效治理通过源头控制、更新改造、植被阻治等措施，逐步减少杨柳雌株数量，力求从根源上解决困扰市民的飘絮问题。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银书表示，
3: 我们呢要求以后的造林绿化呢不使用这个杨柳雌株，这样从源头上来控制，然后加大对于杨柳树的多飞絮、少花粉这样品种的选育，结合我们现有的这个道路的质量提升啊，还有老弱病残的杨柳树逐步更新替换，增加一些地被植物灌木，增加它们对飞絮的阻滞能力，还有就是生物防治的手段，目前也在研发。
0: 近年来，北京联合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北京林业大学等科研单位加快培育不飞絮的杨柳树雄株以替换雌株。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所研究员胡建军介绍，
4: 我们这两年收集了优异种子，就不飞絮的有近400多份，现在选育出成熟的品种就是不飞絮少花粉的品种将近20个，已经繁殖了有100万种苗，以后就是可以有白芽类的、有黑芽类、有青芽类，可以代替这些飞絮的品种，从根本上杜绝飞絮这个现象。
0: 在北京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黄伐苗圃，新培育的毛白杨新品种已具备生长快、树干通直、抗病虫害等特点。市园林绿化科学研究院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李新宇介绍，科研人员突破了毛白杨组培快繁技术，已经繁育出优良无飞絮少花粉的种苗10万株，为全市杨柳树品种更新换代提供了坚实支撑。
5: 我们现在大概有10万株已经在田间栽植和培养了，2到3年可以逐步的在园林绿化的工程里进行大量的推广。
0: 北京也在逐步更新换代，目前五环内现存约28万株成年杨柳雌株。市园林绿化局科技处处长江英书表示，
3: 如果我们新种植长到胸径30-40厘米的时候，至少需要30-40年的时间，它的生态的效果包括水土保持这些功能不是很快能弥补的，在这个更新改造过程中呢，逐步的把老弱病残雌株替换。
0: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张建国建议，加快摸清底数，因地制宜制定更新计划。
6: 首先是要知道现在我们杨树柳树啊，在整个城区的分布的状况，必须把数量都必须摸清楚，然后根据城区的生态环境和森林健康的要求呢，逐渐从核心的重要的区域，特别是人口相对集中的区域，优先更新换代。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节目最后，请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8: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 精彩呈现。

0: 线，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很多城市的村庄中都建有村史馆，它是收藏和展示村庄历史文物、记录和保存村庄历史变迁的专题性博物馆，也是留住当地村民乡愁记忆的活化石。近年来，海南海口不断推进村史馆建设，着力打造出一批传承乡土文化、赋予时代内涵的有效载体，成为了留住乡愁、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体验民俗、发展旅游的打卡点，让不少外地游客也能通过村史馆感受海南乡村的变化。节目最后，跟随海口台记者一起去海南海口，看看那些留下不少记忆的乡愁博物馆。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有这样的一座村子，它叫北港村，位于孤岛北港岛上。现在的它，绿树碧水相映成趣，白鹭成群翱翔碧空。每逢周末和节假日，来自中国天南地北的游客驱车上岛，趁着退潮，在沙滩上拾贝、捉虾蟹，享受赶海的自然野趣。但其实很多外地游客不知道的是，北港村还有一些特殊的经历。至今让村民们记忆犹新的是2014年的特大台风威马逊。因为经历台风创伤的他们勇敢重建家园，才有了现在的美丽北港岛。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当时的台风很大的，我的房子全都淹了，我们就只有坐船出去了。
2: 据村民们回忆，当时台风来袭，他们很多房屋受损，但是面对自然灾害，他们并不怯懦。北港村村民更是不愿离开，选择留守在世代生存的土地上，一起重建家园。就这样，当地村民抗击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家园的一幕幕场景就被北港岛村史馆一一记录下来。不仅如此，北港村的村史馆还记录了北港岛的发展历史。走进村史馆，每一位到访的外地游客都能深刻感受到北港村独特的人文历史。漫步村庄内，曾经的土路成了平整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绿树掩映，村内各闲置空地化身休闲广场，新增的运动器材让村民能在家门口享受休闲乐趣。新建的村史馆，湖岸堤上的渔家元素油画，无不展示着北港村的新气象。海南省海口市美兰区远峰镇北港村村民陈先生：
3: 我住在北港大半辈子了，这里一步步发展起来，我心里非常高兴。建设村史馆，您把以前的一些记忆记录下来，我的孩子们也更了解他们的家乡。
2: 作为一个具有500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位于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的道贡村也有它独特的韵味。这里的村落格局、古代建筑、历史文脉得到了较好的保护。近年来，道贡村不断深挖历史古韵，在村史馆重塑了诗意闲适的人文环境，重现乡情乡愁。在道贡村的村史馆门前，地面上的石板刻画了以行楷、草书、隶书、小篆、大篆等不同字体的道字，通过融入历史文化，增强游客吸引力。走进道贡村的村史馆里，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块刻有三世一间字样的牌匾，深具古韵的成色彰显出道贡村久远的历史文化内涵。三世一间牌匾是道贡村的镇村之宝。据记载，中国清朝乾隆年间，降生吴如珍英年早逝，遗下孤儿寡母和年迈的双亲。他的妻陈氏以柔弱的双肩挑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并供养一双儿子考取降生。当朝皇帝为他所感动，挥毫手书三世一间以示表彰。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委会主任吴英胜：
4: 三世一间，那个三世的意思说三代人，他父母还有他这一代跟他儿子这一代都是他一个人扛起，他这个一种孝敬和这个勤劳一种美德。
2: 道贡村以文明勤学习有出路，明事理辨善恶。在道贡村村史馆内，墙上朗朗上口的村规民约尽显文明风气。村规民约共有7条， 用三字短句写作而成，通俗易懂，简洁明了，涵盖了家庭和谐、勤学敬业、勤俭节约、移风易俗等内容。村史馆内陈列的文字和图片也展示了该村的历史沿革、村容村貌、风土民情、文化特色。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龙桥镇道贡村村民周女士：
0: 自从我们村建了村史馆、家风家训馆，很多人都过来参观学习，村里也变得热闹起来了。
2: 如今海口的村史馆建设不仅为村民们留住乡愁、活化乡村记忆，还让大家无论离家多远都有根可寻，有历史可回望。到海口乡村游玩的游客马女士感慨道：
5: 在我们本地啊，能够有一个村庄能够打造出这个村史馆，有这么浓厚的底蕴，又有家风家训馆，非常的难得，今天很开心能够来这里学习。
2: 在海南省海口市的秀英区石山镇施茶村也是一处值得一探的特色乡村，它立足本地历史、文化、产业等元素，创建起了一座独具特色的村史馆，反映了村落历史变迁，记录了村史，留住了乡愁。施茶村地处海南海口的火山地区，过去村子很穷，但村子历代遗留的火山岩及其他文物很丰富。为了带动乡村致富，施茶村通过引入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在村中种植火山石斛，而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乡村。而村史馆就选址于石斛园中，环境清幽，与周围景点联动，记录了不少让人印象深刻的丰富创业史。记者走进馆内，发现里面的众多展品，如水缸、茶具、手电筒等，都是来自当地施茶村村民家里的老物件，被镌刻上岁月的沧桑和时代的记忆，有序地陈列着。一件件老物件仿佛在述说着一个个老故事，在这里，老一辈人能寻找到过去的记忆，年轻人能感受到先辈们的辛劳付出，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活。所以，施茶村村史馆现在已经成为海口市民和外地游客喜欢浏览的一处好地方，也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一张名片。刚刚参观完村史馆的游客李先生告诉记者：
6: 这个村史馆融入了村乡的一些乡村记忆，记载了村庄发展的历史和名人事迹，让我们会更加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
2: 花果飘香的林间小道，美丽的田园风光，幽静舒适的游玩场所。当我们走进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高原村，似乎走进了一个乡村式的旅游公园。高原村内，通过村民主动让地打造的大榕树下文化广场、村史馆、儿童乐园等基础设施非常齐全。在村史馆里，记录了当地村民周发森为村民挖水井、开办榨油房，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经由一代代乡亲流传至今，记录在高原村的村史中。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云龙镇云阁村委会主任杜世和：
4: 就是说解决我们这个村民的饮水的问题嘛，就说有闲出闲，有力出力咯，大家就说有这样的精神传承了，我们一代一代传承嘛，那就不忘乡愁嘛。
2: 留住乡愁，激活记忆，传承文化。在海南海口，村史馆浓缩着村庄的过往，记录着村庄的现在，寄托着村庄的未来。各具特色、乡土味浓的村史馆，是外地游客了解海南海口乡村的一扇扇窗口。小小村史馆见证着乡土文化的生生不息、繁荣兴盛，也舒展着生机无限的新时代乡村文明画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

0: 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 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 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乡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2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7万亿元， 同比增长 7.8%，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一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 24.3%。 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 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 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 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 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 34.56亿手， 累计成交额为 331.47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30.02% 和 42.75%。 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养生文化，新知解道。
1: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2: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成果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
6: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方面的作用。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 关注，欢迎各位走进今天中华养生健康诊疗室这个小环节。今天在我们的演播室当中呢，我们为您请到的依然是来自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杨国旺医生，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中医中药在肺癌治疗中的作用。
1: 杨大夫，现在啊，很多人。

0: 人不幸得了肺癌，得了肿瘤之后啊，有这样的一种表现，那就是他很慌乱，承受不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还存在着一丝侥幸心理，这个检查可能不是真的，可能并不是最准确的，那我会换着去其他医院查查，比如说我这个医院查完了，我能不能换另外一个肿瘤医院，北京的换完了，我不相信这个结果，或者我不愿意相信这结果，我再到上海去。那么这种辗转于各大医院想去确诊的这样的做法，对于这个疾病的治疗有哪些不利的方面，您跟我们说一说。
1: 确实如您所说，有些患者呢，在发现或者是怀疑得了肺癌以后呢，他呢有可能在这个诊治过程当中会走一些弯路，比如说他不愿意接受这种现实，或者说对检查结果持一些怀疑的态度。实际上呢，我们认为呢，应该说目前呢，医学科学发展到已经到目前这个比较发达这么一个程度，应该说呢，对于这个疾病的这种常见疾病的这种诊治，应该说是已经是手段是比较先进了。如果说我们怀疑这个患者，或者是高度怀疑这个患者他是一个肺癌的话呢，首先呢，我们要给患者进行一个影像学的检查，比如说我们都非常熟悉，肯定要做一个胸部的 CT。另外一个呢，这个主要就是为了了解他肺部肿物的大小形状，另外有没有区域的淋巴结的转移这些情况，这个呢也是为你下一步准确的客观的评估和分期制定治疗方案，这是提供一个前提保障。那么除了针对肺部这个影像学检查以外呢，我们还要做一些其他部位的检查，比如说腹部 B 超，比如说头颅的 CT 或核磁，比如说全身骨扫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肺癌呢，肿瘤它是一种侵袭性疾病，它有可能会发生远处的转移，像脑、骨、肝、肾、肾上腺，这些都是肺癌好发的转移部位。所以呢，我们要对这些部位进行一个检查，看看肿瘤有没有发生扩散，有没有发生转移。也就是说，我要对患者的病情有一个准确的评估。如果说他是一个局限在肺内的，有可能这个病人还能接受手术。如果说这个患者已经发生远处转移，那么一般来讲手术是不考虑了，我就要考虑给患者实施非手术的综合治疗，比如说化疗啊、放疗啊，或者是中医中药治疗这些。
0: 这就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在得了这个肿瘤的时候，我们要第一要去接受这个现实，第二呢要去用最好的这个方法来给他进行确诊，
1: 规范的检查。
0: 对，规范的检查。那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在肿瘤这个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敲定了之后，他会很急切的想去治疗。那么在这个时候他就会出现一些有可能啊会盲目的迷信一些偏方啊，或者说是秘方啊，甚至不断的去换医院换专家，去找各种高人等等这些方法。那我们有理智的也会知道这种东西它是对治疗是于事无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有没有可能会造成他这个病情的恶化呢？就是滥用偏方反而会惹事儿。
1: 完全有可能。实际上呢，刚才我们讲了这么多肺癌的治疗手段，没有一种治疗手段说是可以包治百病的。你比如说即便这个患者他能够手术切除，也并不是说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有可能还要根据他手术以后这么一个分期，他的病理检查结果，患者还要接受后续的化疗啊，还有中医中药治疗。总的，他的治疗目的就是为了要达到根治的效果。同样，中医中药治疗，它也不是说能够治愈肿瘤，它在肿瘤治疗过程当中有它的特定的这种作用，但它并不是说能够代替现代医学的这种治疗手段。所以呢，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碰到病人有这种情况，就是说我得了肿瘤了，我也不想手术了，我也不想放疗和化疗，那些都太遭罪了。大夫，我就把我这个整个这条命都交给你了，你就给我用中药治疗就可以了。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所以呢，刚才我们讲到，得了肿瘤以后，首先要对患者病情进行一个全面完整的评估，然后在这个对他病情有一个详细准确的了解的基础上，制定一个多学科的综合的治疗方案。因为现代医学对于肿瘤治疗理念来讲，已经摒弃了这种单一治疗手段单打独斗的这么治疗方法，一定是采取多学科的综合治疗。
0: 对，而且我通过您的这个讲述，我感觉这肺癌的治疗甚至我们可以延伸到其任何的一些疾病的治疗。
1: 对，
0: 它都是个系统工程。
1: 对，没错
0: 缺了哪一环都不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盲目在这件事情上，真得听大夫的。
1: 确实是这样。
0: 那咱们再来说一说这个 有这种情况，大多数的肺癌患者到这个医院就诊的时候，往往大夫说，你看你已经是这个肺癌的几期几期了，为时已晚了，已经是得了病了。那么有人说啊，就是说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哀，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那我们心想，这个错的时间有可能就是已经生了肿瘤了，遇见对的人呢，就是遇见能够帮助他的医生。那么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叹息，我们应该是寄一种希望啊，来和医生共同努力来治疗。
1: 对，
0: 那么我们就是最好做到肺癌的这种早期的发现。
1: 对，
0: 那接下来就得请您说一说，怎么早期发现，它早期都有哪些症状，日常生活中我们怎么去留心它给我们发出的这种信号。
1: 好的，虽然说呢，现在医学的检查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但是呢，作为肺癌来讲，能够早期发现的病人确实不多。70%以上的患者发现确诊肺癌的时候都已经是中晚期了，可以说已经丧失了手术根治的这么一个机会了。为什么呢？因为早期肺癌呢，往往没有典型的这种临床的表现，所以很难就是说能够早期的发现。但是呢，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从他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呢，发现一些肺癌的迹象。比如说肺部肿物，它一般肺癌它肯定是长在支气管黏膜上的，因为我们叫做支气管肺癌，全称是支气管肺癌。那么它既然长在支气管里面，那么肿瘤在局部生长长大的过程当中，患者可能会有一些症状，比如说咳嗽。然后呢，肿瘤如果长得再大的话，浸透这个肿瘤这个黏膜下的血管，有可能患者会出现咳血。那么肿瘤在进一步发展呢，完全堵塞了这个气管，就可能引起阻塞性的肺炎，那么患者可能会出现一些肺炎的表现，发热呀、咳嗽、咳痰、咳黄痰。那么如果侵犯到局部的这个胸膜，侵犯到肋骨，那么有可能会出现疼痛，这个呢都是肿瘤局部生长时候的表现。另外一个呢，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发现，或者说这个时候呢出现这些症状我们把它忽略掉了，或者说这些症状呢并不是很典型，肿瘤进一步发展有可能会向远处播散，甚至发生转移，比如说要转移到骨头，有可能会出现固定部位的这种固定的骨头的疼痛。转移到脑的话呢，有可能会引起颅内压增高，表现为头晕、恶心、头痛等等这些症状。
0: 可是您说的这些症状啊，如果作为普通老百姓来说，他可能不太容易分辨。
1: 对，
0: 哎，您比如说咳嗽，他想感冒了，哎，然后您比如说某个地方疼，就算是举个例子，肩膀疼，他会想会不会是肩周炎，腿疼会不会是关节炎，
1: 有可能
0: 啊，那很容易发生这种误解啊，就是觉得我这是普通的病。
1: 对，
0: 那我们如果出现了这些症状的话，那肯定他第一选择不会是选择去肿瘤
1: 科
0: 求您鉴别，
1: 对，
0: 那去普通的科室。
1: 对，
0: 那普通科室有没有存在这种误诊的可能呢？
1: 有这种可能，比如说我们也没有必要说像刚才听到我们所谈论这些肺癌的这种症状以后呢，然后
0: 就回家一咳嗽就紧张，
1: 对，特别紧张，实际上也没有必要的，因为大部分引起这种上呼吸道这种症状呢，还是因为一般的感冒或上呼吸道感染引起的。但是对于那些经久反复不愈的这种咳嗽，比如说呼吸道感染的话，一般病毒感冒一个礼拜就会好了，但是一个月都不好，甚至两个月都不好，而且症状持续加重，在咳嗽基础上出现咳血了，这个时候我们要警惕了。比如说对于肺部的感染性的疾病，如果说反反复复老是同一部位出现这种感染，我们也要考虑到有没有阻塞性，因为肿瘤引起的阻塞性肺炎的这种可能，所以就要做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原来我可能就做个透视拍个胸片就完了，现在我可能需要做一个胸部 CT， 甚至还要定期复查这个胸部 CT， 一直到这个肺部炎症性改变完全吸收为止。
0: 这个也是比较重要的啊。
1: 对，还有一点就是说平时的这种体检也非常必要，所以我们对于40岁以上这种人群呢，还是推荐每年一次常规的例行体检，这也有可能发现一些肿瘤的早期的征象。
0: 那我们这些检查当中，您像您讲的这些医学影像的，是不是拍个片儿就能够早期发现一些问题？拍个胸片儿、透视？
1: 不是的，它影像学检查呢，仅仅是第一步检查。实际上，我们确诊肿瘤呢，一定要获得肿瘤的组织学或者是病理学的诊断。也就是说，我们看给病人拍 CT， 我们顶多能发现肺里有一个肿物。而且肿物呢，比如说边缘不规则、有毛刺啊，非常非常像恶性肿物的这种临床表现。但是呢，根据这个我们还不能确诊肿瘤，我们还要获得组织学或病理学诊断。通过什么方式呢？或者是做一个气管镜，取一个肿瘤的这个组织出来做病理检查，或者是通过这个肺的穿刺，取一块 组织出来，或者是直接手术开胸以后把肿瘤组织取出来做去做化验做病理检查，只有组织学诊断才是诊断肿瘤的金标准。
0: 啊、哦，也就是说，医学影像这是第一步。
1: 第一步，
0: 嗯，
1: 它只能作为一个初步筛查。
0: 初步筛查，那我们在常规体检中能用这种方法做一个初步的排除性的这种简单筛查吧？
1: 可以啊，
0: 可以哈。
1: 对，
0: 嗯，那我们还要请您再跟我们说一说，因为有的人会讲，就说这个，我平常挺好的一个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一发现肿瘤，夸一年或者一年半，人就走了。
1: 嗯，
0: 那这个有没有这样的一种解释啊？就说你这个肿瘤，你不动它。你不招他不惹他挺好的，他也不会怎么惹你啊、
1: 嗯、
0: 但如果说你去刺激到他、
1: 嗯、
0: 甚至说用药物活检啊等等的这样的方法刺激到他、
1: 嗯嗯、
0: 他就会一下子就飞速的发展，是有这样的说法对吗？
1: 这种说法呢不完全正确，实际上作为说确诊肿瘤以后呢，他所应该接受的还是规范化的治疗、
0: 嗯、
1: 但是呢我们刚才所列举那些手术放疗化疗包括中药治疗手段，他并不是说对每个人群都是100%的有效。你比如说化疗对于非小细胞肺癌像鳞癌腺癌，它的有效率只有30%左右，也确实可能会发生像您刚才所说的，就是说有可能我不治它可能生存期还能长一些、
0: 嗯、
1: 治了以后呢患者体质呢急转直下，有可能呢就是说反而缩短它的生存期，但这些呢毕竟是个例或者是少部分人群，对于大部分人群来讲，如果是接受规范化的治疗，还是能够让患者得到临床获益。这种获益表现在一方面症状的缓解、
0: 嗯、
1: 生活质量提高，另外一个生存期的延长。
0: 嗯，这个也很重要。
1: 对，
0: 其实有一些人他会是这样的看法，在得了肿瘤之后，他不是被这个病给病死的，是自己把自己给吓死的、
1: 嗯、
0: 害怕的、紧张，
1: 是
0: 就是心理因素在肿瘤治疗中也是很重要的，
1: 也很关键。因为我们的自己的经验，有些病人的这个心理素质呢可能会比较差，得了肿瘤以后呢要不就是一天到晚就是唉声叹气，要不就是非常恐惧、
0: 嗯、
1: 那么这个实际上对于他自身的免疫力呢也有很大的这种负面的影响，所以呢就是说正常的这种心理积极的保持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提高这种治疗效果也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嗯，所以就是像咱们专业的医生不单要治你的病，还要调节你的心理，要为患者做一些心理疏导，
1: 对，
0: 等于这也是全方位治疗的一部分了。
1: 对，
2: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说到脊柱疾病的治疗，我们现在呢大家知道的有微创治疗还有开放式的这个手术治疗，那么对于这两种治疗方式在一般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进行选择呢？今天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我们再次为您请到了脊柱治疗方面的临床专家柳根哲大夫，请他为我们解析一下这方面的问题。欢迎各位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问答。
3: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中华养生健康问答，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
4: 那说到就是这个微创手术治疗哈，我们都知道，比如说这个脊柱微创技术，这个说到这个技术，它能不能这个代替这个传统的这个开放手术？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它虽然这个能够减轻人的这个痛苦，就是这种承受能力哈，但是它的疗效怎么样呢？它跟传统的这开放手术相比，它的这个优越性又表现在哪儿？
5: 关于这个谈到这种微创手术还有开放手术，那目前呢随着这个整个世界这种潮流呢，现在这种脊柱外科发展的方向呢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像微创发展，
4: 对，
5: 另外还有一个智能化的发展，比如现在的这种脊柱导航啊等等，将来的机器人等等这些，再还有一个非融合的这种发展，三大方向。那么现在这种微创治疗呢，现在整四个各国呢在微创这些方面呢已经做出了很多的这个在很多方面有了突破。那么我们过去一些开放手术的那些病例呢，现在通过微创我们就可以解决，但是微创手术呢它也有它的适应症，并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病人我们通过微创都能解决。你比如说我就单纯谈一下这个，比如说腰间盘突出症还有腰椎管狭窄这些，那么对于这些腰间盘突出症和腰椎管狭窄呢， 在这些病人中呢，有一些特殊情况我们是用微创解决不了的。你比如说我们腰椎，它有腰椎滑脱引起。

0: 这种腰椎管狭窄，那么它既有腰疼也有腿的症状。那么这时候我们比如说微创技术，它包括内窥镜的技术是吧，这种内窥镜的技术呢，它解决不了这个滑脱这种不稳定，所以那腰椎滑脱不稳定的病人呢，我们用脊柱内窥镜是做不了的。
1: 对
0: 啊，再有一些先天性的这些腰椎管狭窄，好几个阶段，三个四个五个阶段都狭窄，这时候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可能也是做不了的，那么这时候呢需要通过开放手术是吧，它阶段比较多。
1: 对，
0: 还有一些腰椎滑脱的我们需要固定，我们在内窥镜下这1.6公分的这管道下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呢，一般来说我们用脊柱内窥镜呢是可以解决的，啊，甚至疗效呢和开放手术一样，而且有时候呢比这开放手术效果还好。
1: 所以说要针对不同的这个症状特点来安排你的这个手术。
0: 对，
1: 啊，也就是说这个微创手术它虽然有诸多优点，但也并不是说就是最好的
0: 啊，并不是包罗万象的，是吧？
1: 并不是包罗万象，
0: 所有都用它解决。
1: 哎，对对对。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就是说这个脊柱这个微创手术呢，它现在像网络一样已经是无孔不入了，就可能每个医院都在采用。
0: 对，
1: 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技术，而且应用也已经非常普遍了哈。现在都有哪些这个脊柱微创技术？那么刚才您也谈了几样啊，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这个经皮穿刺下这个微创治疗技术，它包括这个激光啊、低等还有臭氧。这个都是非常专业的一些领域了，您给我用通俗的话把它表述一下，它究竟它是应用哪些领域的
0: 啊？是
1: 它对治疗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都能发挥什么突出
0: 的
1: 作用，
0: 它
1: 的
0: 原理啊，
1: 对对对，
0: 这样是这样。现在脊柱微创呢它分为三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属于这种经皮穿刺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一个针眼，
1: 就是一针眼
0: 啊，再说白了的，哎呦，是针眼中的手术是吧？
1: 哎，
0: 它属于一种介入。
1: 嗯、
0: 那么它通过这个经皮穿刺呢，主要是把这个穿刺到这个椎间盘，穿到椎间盘，进行这个这种气化呀，这种低温等离子消融啊等等，通过这种形式呢，使椎间盘的压力减低，从而减低以后呢，它可以使这个突出的椎间盘呢，尽可能回缩，减轻对神经根的压迫，从而缓解症状。它是这么一个机理，去解决这种腰间盘突出症。那么还有一种是通过这种脊柱的一种内窥镜，内窥镜辅助下的管道系统，你比如说现在有一些这种侧路镜啊，还有一些后路镜，比如说椎间盘镜，像这种东西的话，这种这个技术呢，这个像内窥镜、脊柱内窥镜、椎间盘镜，从上个世纪是美国的一种技术，是吧？传到了中国。那么现在呢，在国内也通过它呢做了很多的这种微创手术，是吧？它是一种就是通过内窥镜这种技术，它就像我们那个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种腹腔镜、自阑尾炎呐、胆囊炎，很早很早就有了，是不是？但脊柱这块呢，可能要比他们落后一些。但目前呢，在世界各国以及国内呢，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展这种手术。
2: 刚才呢，柳根哲医生为我们解析了脊柱疾病在手术方式方面选择的一些问题。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说一个比较常见的胸痛问题的处置。很多中老年朋友在胸痛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认识误区。有些人认为不就是胸口疼一下吗？这是不要紧的。有些人呢认为啊，我这胸口疼肯定意味着我得了严重的心梗。那么对于这些认识误区，我们应该如何进行厘清呢？接下来呢，让我们请到妙国斌医生为各位做出解析。
3: 就至于对胸痛这个认识现象讲，那绝大部分老年人这种胸痛，假如说伴随有这个症状，而且持续时间相对比较长，不容易缓解的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我们叫器质性疾病，就精神原因疾病相对是比较少的。那么你如果说不重视，没有可能就会危及生命啊。我们已经有研究显示，胸痛的病人在如果反复胸痛病人在一个月内猝死的发生率8%-10%，
4: 非常高的，
3: 就非常高，
4: 对，
3: 非常高的数据。那么这种胸痛它发生以后，如果你不重视，也许在某一时刻，咱们以前很多那个老百姓说这种安详就死掉了，就你在不知不觉中，也许在睡觉中，就人就没了。那么这种状况下实际上是很不好的啊，我一定要去重视，就是我们这种胸痛的时候，假设说一个危险因素，假如这种胸痛跟我们的运动耐量相关，就是比如说我原来走一小时我都不出现胸痛，这时候我走500米 或者走200米我就出现胸闷憋气的时候、嗯嗯

0: 那么就高度提示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胸痛的时候，伴随有明显的呼吸困难，啊，伴随还有卡血情况下，那么你就更加要重视这种胸痛的情况。所以一定要去重视我们这种胸痛，因为老年的胸痛往往伴随有严重危及生命的疾病，一定要在第一时间内尽快到医院去就诊。
1: 对，像您接触的这些大多数的这些老年患者来说啊，他们，在这个比如说胸痛的一些症状上，或者说鉴别诊断上，包括这个治疗、预防这些方面，有哪些比较集中的一些认识上的误区？咱们节目还
0: 对，
1: 剩最后一点时间，
0: 好，
1: 给大家澄清一下。
0: 误区之一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小病，
1: 小
0: 不
1: 病，
0: 需要看。
1: 对，这个
0: 对，
1: 错
0: 咱
1: 了。
0: 们已经错了。第二种呢，就是认为这胸痛是大病，过度紧张，
1: 也错，
0: 也错了。所以呢，这第三种呢，就是认为我这个胸痛吧，也不用管它，就是我也不想吃药，
1: 可以自愈，
0: 可以治愈，
1: 这是
0: 这
1: 绝
0: 也
1: 对
0: 是
1: 不可
0: 些
1: 取
0: 错
1: 的。
0: 误的。
1: 对。
0: 啊，还有就是我们胸痛呢。实际上，在前面是可防的，可防的就是说，你如果说把你的这个生活方式做好了，你就不得这种胸痛的疾病，那是最好最主要就这几个误区上要重视
1: 好的，那么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有关这个老年人胸痛的防治呢，就暂时和妙大夫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希望给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带来一些帮助哈。您有些什么想法，也欢迎随时和我们沟通。好，感谢各位收听，各位朋友，再会。
0: 好，再见。
2: 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3: 乌梅是采摘没有成熟的梅子，烘干闷制而成的，表面呈乌黑色或棕黑色，皱缩不平，果肉柔软或略硬，味道酸涩，可以当作零食来食用。不论是炎炎夏日里的解暑饮品，还是珍馐宴席中的开胃佳肴，都少不了乌梅的身影。而乌梅作为一味中药，其敛肺色肠生津安回的功效，对于我们的健康也同样大有裨益。那么中医是如何用乌梅来治疗疾病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又该如何运用它来进行养生保健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生津止泻化乌梅。
14: 说到乌梅，它又生津止渴、敛肺止咳，还有色肠止泻作用。那它还有什么作用？汉代医圣张仲景在他的《伤寒杂病论》中用乌梅治疗什么？治疗蛔虫，安魂这个作用。在他的论述中其实有三个名词，第一个是脏厥，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就人体内脏的真阳衰败了，造成四肢厥冷。现在临床上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四肢发凉的人其实也很多。第二个是脏寒，造成了 腹痛绵绵，喜痛喜暗，喜热，这种情况下是脏寒。而在他论述中特别提到了一个回厥，回厥就是现在的蛔虫病。在儿科见着很多小孩一查大便有虫卵，那是蛔虫，一定要用药把这蛔虫去除体外。医圣张仲景发明了以乌梅作为君药的乌梅丸，大概有十种中药，乌梅、细辛、干姜、黄连、黄柏、人参、当归、附子，还有桂枝。这十味中药其实更多的体现出中医的性味来治疗疾病。什么性味啊？酸苦辛三个性味起到什么作用？苦味的药可以让蛔虫排出体外，而酸味药可以让蛔虫安静下来。因为在临床上有蛔虫的那些小孩肚子疼非常厉害，因为蛔虫在体内它折腾，所以用酸味药让那个蛔虫安静下来，而辛味药让蛔虫趋于安静昏迷状态。虫伏嘛，就是它不动活了，不折腾了，那小孩的肚子疼就好了。乌梅丸在临床上治疗了一些蛔厥的疾病，在现在来说可能就见不着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中城市

0: 卫生条件好了，在临床上见着蛔虫病的人越来越少了，还有我们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个人卫生做得好了，饭前便后要洗手嘛，还有一个是咱们饮食生吃的瓜果梨桃都特别讲究消毒，所以这种情况下蛔虫造成的疾病也就是蛔蕨越来越少了。那说起来乌梅在临床上有这么多好的疗效，那我们日常生活中用它可以做成什么呢？用乌梅陈皮山楂给它煮水，作为夏天防暑降温生津止渴消食导致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方法。当然这还得要分具体的人，健康的人用这种方法没有问题，如果胃怕酸的有慢性胃病的还是要尽量根据情况少量的服用是可以的，所以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辨证施膳。
1: 乌梅是药食同源的制品，它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多种有机酸，有助于分解人体内的脂肪，有疏通血管的作用，还能帮助人体排出毒素、净化血液，有改善肝脏机能的功效。那么在中医看来，乌梅究竟是怎样的一味药材？它的功能与主治又是什么呢？
0: 那中医怎么看乌梅呢？其实乌梅它是近似于成熟的还没有成熟的梅就采摘下来经过加工炮制熏制而成，这个熏制过程需要两三天呢。我们看乌梅到底有什么作用呢？性味与归经，酸涩平，归肝脾肺大肠经。它的功能与主治炼肺涩肠生津安魂，用于肺虚久咳，就咳嗽日久了气不足了，咳嗽的力气都可能很少了，就有点气短的感觉，久泻久痢，久咳久泻久痢，你像三个久字说明是什么？早期是不能用的，不是说一有咳嗽一有腹泻就马上用，那是不对的。虚热消渴，回绝呕吐腹痛，刚才我们谈到的张仲景的乌梅丸就是治疗蛔蕨呕吐的。所以从历史上来看，乌梅在临床上疗效是非常可靠的，而且治疗了许多肺跟大肠的疾病，所以历史上的医家对乌梅论述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汤液本草》中就谈到乌梅有收敛肺气的作用。其实几项乌梅的功效在其他的中医的著作中都有一些论述。现代人的研究发现乌梅中有很多活性物质，它有很好的抗菌保肝作用，所以在肝病的治疗中有时候我也用它。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肝病的病人往往出现腹泻的特别多，这是因为中医讲的肝克脾土，脾管消化吸收，所以用乌梅呢起到了涩肠止泻作用。因为肠经的腹泻造成了津液的丢失，容易出现津液的阴虚脾虚这种症状，所以用它来既可以涩肠止泻，又可以间接地保护了肝脏，所以临床上经常可以用到它。而乌梅中呢含有柠檬酸、维生素，这些对人体来说有很好的益处，提高人体的正气，防止人体的衰老。当然很多食物可能都有相同的作用，所以中医讲究每个人的个体差异，辨证论治，辨证施膳，效果就比较好了。
2: 食药同源，后天根本，一剂分清，健康自来。养生厨房帮助您做好胃肠管家。
3: 乌梅呢，是药食同源的一个食。

至今的。那最早的酸梅汤是什么呢？其实在《礼记》中最早的雏形是一种梅浆。在那个时代，当时的医生发现这个梅非常酸，就认为这个直接吃对人体不好，很多人也接受不了，就给它煮成了水，提取这个水作为一种饮料，叫梅浆。而在《新唐书》中记载了梅制作了一种果脯叫梅煎，这就到了唐代了。到了宋代呢，又逐渐发展成芦梅水，也是一种用芦梅制作的饮料，也有防暑降温、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元代，出现了叫梅汤，在杭州一带，很多人都饮用它。当然，基本上要在夏天饮用最多，因为它可以防暑降温，有生津止渴的作用。而到了清代，乾隆皇帝对于这个乌梅做成了饮品非常关注，所以他就让这个宫廷啊、御膳房研究这个夏天的一些饮品，所以制作了侍贡梅煎，酸梅汤的雏形基本形成了。后来逐渐的改良，形成了现在的酸梅汤。那它由什么组成呢？第一个，乌梅，大家知道它的功效很好，生津止渴。还有什么？桂花。桂花有什么作用呢？化瘀祛痰。第三个有什么？第三个用的是清热解毒的甘草。第四个用降脂降压的山楂。第五个用了益气润肺的冰糖。当然各地区有些制作者方法可能稍微有差异，但是毕竟主流就是这五味原材料制作的酸梅汤，在夏季起到了防暑降温、生津止渴，还有消食导滞的作用。所以对于吃多了、气温过高的地区，胃肠功能有点紊乱了，甚至有点食积了，都可以用酸梅汤来调剂一下，进行食疗的方法。所以在很多城市都可以见到酸梅汤的身影。所以从这点来看，乌梅的食疗价值，第一个是生津止渴，就是到了夏季，我们出汗过多，容易出现口渴，口渴难耐的时候，你口含一个乌梅，也可以起到缓解这口渴的作用。第二个，它的食疗价值是止咳止泻，慢性咳嗽时间比较久了，用它练肺止咳；泻痢时间久了，止泻效果不好，可以选择乌梅，配合一些健脾的药，也可以起到止泻的作用。比如说，我们常见的食疗的方法，乌梅川贝梨水，就是对于久咳、伤津、痰不太多的，配合治疗咳嗽的药物，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乌梅练肺止咳，川贝既有化痰作用，又可以润肺止咳，加上梨滋阴润燥，所以这三种食材或者说中药配合起来煮水喝，往往对于久咳、伤阴、气虚、无痰呢，效果比较好。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有很好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但是用药或者食疗，中医还是讲究要辨证施善、辨证论治。同样，乌梅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有牙周炎的人，牙齿不好的，如果这时候用乌梅，它的酸可以刺激你的牙齿，反而过敏。所以牙齿不好的人，少喝酸梅汤，少食乌梅，同样也是保健的一种方法。我们要辨证论治。有慢性胃病的，它的酸同样可以让你胃部有不适感，所以慢性胃病的人不能直接用乌梅。当然酸梅汤同样对于胃肠不好

0: 好的还是要少用，因为很多酸梅汤都是冰镇的，而冰镇的对于胃肠功能紊乱脾虚的人也不好，不能起到食疗价值，反而适得其反，会出现胃肠的不舒服。而发育期的小孩，小孩在脏腑娇嫩行气未充的发育过程中，乌梅也不要吃得太多。所以说每个人根据体质不同，合理的食用乌梅起到很好的保健作用，又防止它的副作用对人体的伤害。所以从这点来说，乌梅的药用价值、食疗价值非常之广泛，也是药食同源的一味很好的中药和食材。那我们总结一下，乌梅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炼肺涩肠是乌梅，久咳无痰用之美，生津安回作用好，药食同源大家会，广为传颂酸梅汤，主要成分是乌梅。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心脏支架是治疗心脏疾病的一种常见的治疗方式。那么安放了心脏支架之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动，该不该运动呢？接下来呢，我们请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的徐新业医生为您讲解。
4: 心脏支架是一个大家耳熟，但是可能并不十分了解的东西。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疑问，比如做完支架之后是不是还能运动，比如支架是不是会自己蹦出来。我以前有一位老病人，因为我的脾气好，他就总到门诊来找我。在最开始的时候呢，他也反复地问过我同样的问题。那有一天我就跟他说，您坐下来，我给你讲一个我跟患者拍桌子的故事。那是201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不那么资深的小大夫。我们当时抢救了一个50多岁的病人，那个病人的病非常的重，给心脏供血最重要的那根血管堵住了，引起了大面积的心肌梗死。我们当时的手术做得非常非常的艰难，是在一边做着心外按压，一边放的心脏支架，把堵死的血管给打起来。你可以想象，这就好像你一边开着车，一边给汽车换轮胎。他在做完支架之后的病情也非常不稳定，反复的使速使颤，心率动辄200次、300次。第一个晚上，我一整晚就坐在他身旁，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那个监视仪，一旦出现使颤，第一时间冲上去按压除颤。那一个晚上，我一共做了71次电除颤。后来那名患者的生命力很顽强，他康复出院了。到第三个月的时候，他的心脏各项指标恢复都很好，但是出现了一个我们意想不到的情况，他站不起来了。不是因为腿坏了，也不是因为腰坏了，而是因为他害怕，他害怕支架会掉出来，会因为他的一个大动作让血管再堵上，所以他选择了坐在轮椅上。那我就和他说，其实呢，心脏支架的支撑力很强，它和血管贴合得很紧密，一般来说是不会掉出来的。而且您通过运动可以很好地改善您的血压、血脂和血糖，那这些危险因素被控制住了之后，你的血管就更加不容易被堵塞。他听了之后点点头，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我就又和他说，运动啊，可以让你的心脏供血更好，让心功能更好，让你的生活质量更好。而且呢，您在运动最开始的时候会有专业的医生来指导，循序渐进，全程监控，非常安全。他听了之后又说了声好，下一次还是轮椅。就这样，第四个月、第五个月到第六个月，当他再次坐着轮椅出现在我诊室门口的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拍了拍桌子对他说，我们当时那么费劲儿地把支架给您放进去，没日没夜地守着您，真的不是就想让您在轮椅上

0: 过一辈子。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默默地走了。那天晚上我心里很忐忑，一整夜都很忐忑，直到第二天早上我看见他站在了北医三院心脏康复室的门口。从那以后，他就在北医三院心内科的专业指导下开始了心脏康复治疗。从下蹲站起，到慢走做操，到快走跑步，从1公里、2公里、3公里、5公里，他越跑越远。直到2年后，他站到了北马的赛场上，跑完了一次半马，21公里。我给他点了赞，他给我回了一个信息说：“您为我熬夜，我为您奔跑。”
1: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儿呢，今天的中华养生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0: 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可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靖康之变后，中国历史上文化辉煌鼎盛的北宋时期结束。宋高宗赵构偏安南方，在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建立南宋。风光无限好的南国，歌舞升平，青山绿水，和风送暖，醉人心脾。安逸祥和之下，当权者贪图享乐，斗志沦丧，最后以左丞相陆秀夫背着8岁的小皇帝奋身跃入大海殉国的悲壮之举，结束了南宋王朝，可谓天地同悲，日月同气。有人说，文学艺术创作者可以预知未来，因为他们在感知人性、探索社会本质的同时，可以预测到整个人类社会的未来走向。

0: 所以在南宋，国破家亡的必然趋势被很多有识之士写在了他们的佳作之中。今天我们聊的诗人林升的一首佳作《题临安邸》，就讽刺了当权者的不思进取，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题临安邸》，宋·林升。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这是一首写在临安城一家旅店墙壁上的诗。据《宋诗纪事》，作者林升是宋孝宗淳熙年间临安一位士人，生平无考。杭州水光山色，冠绝东南，被誉为人间天堂。南宋统治阶层在这里建明堂、修太庙，达官显宦、富商大贾也相继经营宅地，壮大这帝王之居。几十年中，杭州终如北宋的汴州，成了歌舞升平的安乐窝。其实从宋王朝开国起就重文轻武，以对辽、西夏、金的屈辱退让换取苟安，导致的结果是靖康二年，也就是公元1127年，金朝南下攻取北宋首都东京，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掳走太上皇宋徽宗与皇帝宋钦宗，还有大量赵氏皇族、后宫妃嫔与贵卿、朝臣等共3000多人北上金国，导致北宋灭亡。宋高宗不得不南下迁都临安，开启南宋历史。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并没有使南宋最高统治集团清醒，他们不思恢复，继续谋求王爷之偏安。这首诗第一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诗人抓住了最有代表性的两个形象，华丽的楼台和歌舞，写尽了杭州的豪华和所谓城平气象。暖风熏得游人醉中的熏字极为传神，把这些人的醉生梦死之态写足，这些达官贵人毫无忧患意识，忘乎所以，竟把杭州当成了汴州，岂不可悲。诗人在结尾中写到的只把杭州作汴州，具有强烈的反讽意味。北宋都城名为东京，直到金国灭北宋后改东京称为汴京，因而汴州对宋人来说是一个带有屈辱性的地名，也表达了诗人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虑。衣食保暖的情况下，百姓和官员们都逐渐忘记他们是因为金军占领了东京才跟随宋高宗狼狈逃亡至此的。比起再次发动战争夺回原来属于他们的都城，他们更喜欢现在平和幸福的生活。作为老百姓，只想远离战乱安居乐业是没错的，但统治者没有恢复版图的志向，也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支撑，因此也就无办法保证南宋王朝的兴盛不衰。林升这首诗所写的正是当时常见的谁都不以为奇的社会现象，而经他一写却使人触目惊心，迷醉的诗句写出的却是南宋的悲哀，是非常成功的讽刺诗。好的，今天就和您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高南，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接下来是我们编辑陆征给您带来的老陆说茶，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3: 各位好，我 是陆征，老陆说茶今天继续。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讲到了这个宋人赵佶的大观茶论，其中讲到一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也就是地利和天时。那么这个地利呢，在这个大观茶论当中叫地产，也就是说这个茶叶种植的这个产地啊，对这个地理条件有一个什么样的要求。那么天时呢，实际上针对这个茶叶制作是在什么时候进行啊最为恰当。实际上呢，这两个重要原则呢，虽然是就茶叶的这个种植和制作啊这些比较具体的，离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好像看起来是比较遥远的这样的一些话题，但其实则不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日常在饮茶的时候，在选择茶叶品种的时候，往往是要考虑到，比如说你的这个茶叶是出自一个某某山头的这样的一个茶叶品种呢，还是在近两年来由于这个茶叶生产的进一步推广，那么很多有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开始不断出现，那么你的茶叶品种呢，也有可能是从这些新的茶叶产区产出的。当然我们这么说呢，并不是说要否定一些这个新生事物比如说一些新的茶叶产区啊，新的茶叶品种，而是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择茶的标准。比如说像目前在中国很多著名的茶叶产区，那么它是从古至今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比如说像这个福建呀、浙江啊、四川呀，很多著名的这个产茶区，那么可以说从唐代就已经出现，而且历经宋元明清发展到今天，这样的一个茶叶的地产呢，可以说是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如果您在买茶的时候呢，把标准呢定在这些著名的茶叶产区的范围当中呢，那么我想呢，总体上来说对茶叶质量或者说这个优次是有保证的。所以说这个地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所讲的这个地产，那么即使是在今天呢仍然具有非常重要的一些参考价值。那么种茶这个我们都知道它讲究地利，同样呢像采茶制茶更讲究天时。那么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讲到，比如说大观茶论当中就说到了什么时候最适合制茶，惊蛰前后。那当然这也不是说要求现在所有的这个茶叶制造都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时间来制作，它恰恰是提醒我们现代人呢，在购买茶叶的时候，首先要注意你的这个茶叶是产自哪个产茶区，那么根据这个产茶区它所在的这个省当地的这种气候和环境元素呢，比如说像江浙一带跟中国再往南的一些这个省区，比如说福建相比，那么它的这个采茶时间呢就一定是要晚一些。像有的茶叶产区的这些茶叶呢，无论是在采摘制作的时候可能还会遵循这个古法，比如说恰恰是在这个惊蛰前后。那么也有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就未必遵循这样一个原则。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在您购买茶叶的时候一定要参考这个茶叶产区它当地的气候和环境因素，那么从而断定比如说您购买的这个春茶是不是在当地的那个时间是当令的这个鲜茶，这一点是至为重要的。如果您不考虑这些因素，而单纯从厂家他为了这个推销茶叶所做的一些宣传根据他们的这些宣传来购买茶叶呢，往往就会掉进这些企业宣传的比较片面的陷阱里。那其实这样做一个最明显的结果就是事与愿违买不到好茶。所以呢天时地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虽然在大观茶论当中它是就这个茶叶的种植和制作来讲，那么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现代人来购买茶叶消费茶叶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如果您了解了他这里面所讲的一些重要的原则，那么我想对大家是非常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像今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个南方 今年的春天就来得非常的早，对很多茶叶产区来说呢，它就提前进入了这个茶叶采摘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时

解。那像很多中国南方的一些茶叶产区呢，像头茬的春茶呢，现在就已经开始采摘了。哎，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段有闲暇呢，不妨去南方的这些茶叶产区呢，实际上这些产区往往都是一些著名的景点啊，在很多这些大大小小的这些茶园里呢，哎，您可以看到有很多茶农呢，至今呢，哎，仍然像古人那样，哎，他的这个腰间呢会系着这些竹篓啊，哎，在采茶，可以说手指翻飞间，一片片这些嫩芽呢就被采摘下来。啊，不一会儿呢，竹篓的这个底部啊，哎，它就会铺上了一层鲜嫩的绿茶。而且今年的茶农都说呢，由于这个天气非常给力，茶叶的色泽呢也很好啊，质量也有保证。当然，这个茶叶自然也会卖到一个非常好的价格。哎，也就是在这个前两天，在中国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这些茶山上呢，很多游客啊和往年一样呢，去亲自体验这个春茶的采摘。由于最近以来这个持续晴好天气的影响呢，像余杭区的很多茶山上呢，比如说叫乌牛枣的啊这种春茶呢，已经进入采摘期了。这个采摘期就比往年提前了10余天，所以说这个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它是随着这个气候的变化要灵活掌握的。这往往取决于茶农对当地这种气候的一种非常敏锐的捕捉和长期茶叶采摘的经验的积累，那么错过了最佳的采摘期，直接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所以这一点非常的关键。所以说呢，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再次建议大家，如果您有闲暇呢，一定，哎，在这个时候，到中国一些非常著名的茶叶产区去看一看啊，我想这个时候一定是茶叶飘香，春意盎然啊！您可以在这些茶园里徜徉流连，既能欣赏这个春景啊，还能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喝点春茶，这的确是让这个神仙都羡慕的人间乐事。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茶叶的采摘呢，以往我们在这个老陆说茶当中其实也讲过，比如说唐人陆羽的茶经说得非常明确，也就是凡采茶在2-3月之间，那么这是一个农历的2-3月，如果折合到现在的公历呢，也就是凡采茶在3-4-5月之间啊，这样的一个时间范围。实际上这个采茶季节呢，主要是在讲中国江南地区春茶的采摘和制作最佳时间。我们以前也在节目当中讲过，因为中国地域非常广阔，那么各地的这个气候条件不尽相同，土壤环境啊也大不一样。那么从唐以来呢，中国的这个茶叶产区呢又不断的扩大啊，从这个当时的云贵川地区啊不停的向东南啊这样的一个方向来发展。那么实际上现在的这个茶叶产区已经覆盖了大江南北，最南啊海南岛，最北中原地区，到处都有这个茶叶生产。进入这个春季呢，各地的茶叶采摘的这个时间呢都是不尽相同的。所以说按照过去的那个凡采茶在3-4-5月之间的啊这样的一种说法呢就已经不成立了。那么各地的这种采茶呢，实际上都是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气候环境因素呢来因地制宜的灵活把握。这实际上就是说到了这个采茶的对时令的时间性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的要求。那么在《大观茶论》当中就讲到了这个惊蛰前后。在今天看来，如果我们只记住这个惊蛰采茶还是远远不够的。所谓隔行如隔山，我们对一般的这种茶事活动仅仅局限在比如说约一两个朋友喝茶呀，啊，顶多您自己在家里头啊，平时闲暇的时候啊，沏泡一两杯茶，享受一段非常轻松悠闲自在的啊这样的一个时刻。但是哎，当我们把一杯散发着清香的啊一杯清茶端到面前的时候，恐怕每一个品茶的人呢，他不会想到这个茶叶实际上是经过了无数的这样的一个程序环节啊，最后才呈现在您的面前的。而其中呢，

0: 采摘就非常重要。比如说像唐代的陆羽，他在讲这个茶叶制作的时候呢，实际上茶叶究竟是怎么制作的，在茶经当中交代的非常的简单，而把大部分的篇幅主要描写在茶叶制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啊，也就是说茶叶如何采摘，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合理的采摘，才能保证以后制成成品以后的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这样一些重要的原则呢，在这个赵佶的《大观茶论》当中呢也得到了某种这个延续和丰富。那么有关这个采择，也就是《大观茶论》当中20个重要环节当中的一个采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赵佶是怎么说的。
1: 斜茶以黎明，见日则止，用爪断崖，不以指柔，滤气汗熏渍，茶不先结。故茶工多以新汲水自随，得芽则投诸水，凡芽如雀舌、谷粒者为斗品，一腔一齐为剪芽，一腔二齐为次之，余丝为下茶。茶使芽萌，则有白核，既邪则有污地，白核不去，害茶味；污地不去，害茶色。采茶要在黎明时分，太阳一出来就应停止。采摘时用指尖掐断茶芽，不能用手指搓揉，因为担心手气和汗水熏染浸渍，茶叶就不新鲜洁净了。所以茶工采茶时大多随身携带刚从井中汲取的清水，采下茶芽随即投入水中，凡是如雀舌、谷粒形状的茶芽都被视为斗品、极品，一腔一齐及一芽一叶的称为剪芽，也称中芽，一腔二齐及一芽两叶的又次一等，其余的就是下等的茶叶原料。有些茶树刚萌芽时会长出两叶抱生的茶芽，称为白核，采下之后茶芽断处常常会形成黑头，也就是污地。拣选茶叶时如果不除去白核，就影响茶叶的味道，如果不除去污地，就会影响茶叶的色泽。
0: 我们看到这个赵佶呢，在《大观茶论》当中采择这一篇呢主要就这个茶叶的采摘一些非常重要的方面呢给大家做了一些介绍。也就是说采摘它不仅仅是一个在一个节气，比如说惊蛰呀、谷雨呀等等，并不仅仅是就这个方面来讲，而是如何采摘才能从这个总体上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那么赵佶呢实际上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的比如说呢，他首先强调必须在这个黎明时分采摘。那么我们当然从今天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就不必如此。比如说今天的这个采摘呢，这个午清，也就是说从早上9点到下午4点这段时间如果是晴天的话是最好。那么在这个时间采摘的这个茶叶它的质量就是最好的。那什么时候差一点呢，就是9点之前。这个时间段呢好像和这个《大观茶论》采择篇当中所要求的这个时间段比较相符，但是呢已不是当代茶农最好的采茶时间了。那么9点之前呢，这是区分于9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这个午清，叫早清。在早清的这段时间所采摘的这个茶叶呢，它的这个质量呢和午清相比就要差一些。那么4点以后采摘的这个茶叶的质量就更差一些，又叫这个晚清。所以晚清的这个茶叶的质量自然就比不过这个午清。所以呢当地茶农啊为了保证这个茶叶的质量，往往是把这个早清、午清、晚清的这个茶叶都是分类的，不能混在一起。所以说对茶叶采摘的这种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黎明时候采摘是不是最好呢？不见得了。但是在北宋时期啊，在赵佶的那个年代呢，比较强调必须在黎明时分采摘，这个太阳一出来呢就回去了，收工不干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呢，他强调用指甲尖儿去掐这个茶叶，而最忌讳什么呢，就是用这个手指头肚来把这个茶叶捏断。为什么比较忌讳这个呢？因为这个茶芽呢它非常细嫩，如果你老用这个手指头肚呢来这个揉捏呢，哎，它就不成形了。而且呢最关键的是会让这个皮肤上的一些脏东西呀、汗渍啊等等就会渗透到这些嫩芽里。这显然在宋代，尤其是在官辈茶叶的这个采摘的时候，那自然是比较忌讳这个，当然了要求也难免有些苛刻。不过这个皮肤上的一些汗渍和一些异味会因为揉捏呀、而影响这个茶芽的这个鲜嫩度，这即使从这个现代茶学的角度来观察呢，仍然是有一定合理性的。所以呢当代茶叶的采摘呢也非常忌讳用手指头肚啊来这个揉捏掐断。哎，另外呢还有一点啊，这一点可以说是充分体现了这个宋徽宗他个人的一些喜好。哎，也就是说作为这个帝王就是太过于讲究。比如说在当时呢采摘茶叶的时候呢，哎，要求这些茶农啊他最好随身携带一桶这个干干净净的这种山泉水。这桶水做来什么用呢？并不是说你干活干累了以后口渴了啊，咕咚咕咚的喝几口这个山泉水啊歇会儿，不是这个意思啊，是让你干什么呢？让你把这个刚刚采下的这些嫩芽啊随手就放到这些泉水里，就浸着它，是保鲜用的。哎，从我们当代人的这个角度来想呢，就是哎，确实有点这个啊，统治阶级的这种腐朽啊，因为要达到一种过于奢华讲究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呢，而给茶农增加的一种额外的负担啊，实际上不必如此。好，感谢各位收听，接下来呢，请您继续欣赏小说联播，各位朋友，再会。
1: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景，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3: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档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宰相狄仁杰病逝了，这是近来最震动天下的消息，朝野一片悲声。自河北防御突厥回来后，狄仁杰便数次以老病请求致仕退休，但女皇不准，不过特许他不必跪拜，不必肃职，称之为国老。然而这一切的恩宠还是没有能够挽留住狄仁杰的生命。武则天于深宫中得知消息，黯然泪下，良久才说：朝堂空矣。狄仁杰身故后，政局表面平静，实际上各种暗流都在勃勃涌动。武则天虽立第三子李显为太子，但仍坚持武周国号，赐太子李显姓武氏，大赦天下。考虑他死后太子与诸武不相容，命太子李显向王李旦、太平公主与公主丈夫武修绩等人签署永不相负的誓文，又将太子第六女永泰郡主李仙惠嫁魏王武延基，太子幼女李果儿早已被封为安乐公主，预备嫁往吐蕃和亲。然而凑巧求婚的吐蕃赞普西都松赞死于讨伐其南境附属国尼波罗的征途中，和亲仪式就此作罢。武则天又将安乐公主嫁给武三思长子武重训，意图以联姻来平息李武两家长期以来的势同水火。不过比皇室婚姻更吸引民众眼光的是武举科考。自女皇登基以来，专注于在国内铲除异己，边防武备松弛，以致武周百万大军平定不下几万契丹的叛军，最后不得不以巨大代价求助于突厥，成为天下共传的笑柄。武则天痛定思痛，破天荒开创了武举制度，意在选拔出武艺高强的杰出将才在军中效力。出人意料的是，中国历史上首届武举状元并不是汉人，而是契丹人势力，他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吴凯固手下的勇士。吴凯固即是新建之舅李凯固，因平定收服契丹余部，封燕国公，赐姓武氏。榜眼是华州人郭敬之，祖籍晋阳，探花是新建，之前呼声极高的宋之悌排名第六，列乙等。王翰之前听说武举并没有举子对阵一说，无法借机为刘希以报仇，根本就没有参加考试。众人在家中为新建设宴庆贺，特意将王林之子王京赠送的两坛零露翠涛美酒开了封。巨霜取过兵部发给新建的告身，瞧了瞧说：建哥哥，你费了半天劲，又是骑马，又是射箭，又是耍枪的，就为了这么个东西啊，他们为何不直接发给你一枚大官印呢？新建苦笑说：我可不是为了做官才参加武举考试的。王之涣说：是啊，新建要想做官轻而易举，他参加武举不过是要替李弄玉报仇。巨霜从未听过此事，祈祷：为李弄玉报仇？之涣哥哥是说李弄玉死了，怎么可能呢？新建神色黯然，不愿意再多提，说：美酒当前，大伙儿赶紧开喝开吃，别因为我坏了兴致。遂大饮一场，唯有狄交尚在为伯父狄仁杰扶丧，不能饮酒。欢宴结束时已经傍晚，新建还是忍不住携了兵刃来到修业坊找李湛。李湛居然正在堂中坐着等他，说：我知道你今天一定会来。新建说：将军原先只是文官， 不过是因女皇信任才被授予兵权，统领禁军，我却是自有习武，将军当真要与我比试吗？李湛说：“君子一言，快马一鞭，来吧。”来到院中一块空地上，李湛命家仆在四周结满灯笼，亮如白昼。二人各自拔出兵刃，交手不过几招，李湛佩剑便被星剑一刀磕飞。星剑见他停手不再反抗，上前用刀逼住他胸口，问道：“将军还有什么遗言？”李湛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星剑说：“那我只好送将军一程了。”做事遇刺，一旁风浪中突然奔出一名女子来，高声叫道：“住手！”正是他朝思暮想的李弄玉。星剑抛下刀，迎上前握住他的手，笑道：“
6: 若非如此啊，你还不会出来呢。”
1: 李弄玉见他虽然欣喜，却并不十分意外，说：“你已经知道我并没有死啊，一定是巨霜告诉了你。”原来巨霜问明李弄玉是被李湛绞死后，连呼不可能。他来洛阳后亲眼见过李弄玉，原来他和王翰同去温柔坊查看铜面萧娘，又被赶出来的当晚，他又回到了碧落馆，想弄个明白，以讨好王翰，避免次日将他送回晋阳。哪知道刚翻墙进去就被人擒住，一直拘禁在暗室里。后来有个女子和中年男子到来，旁人称呼女子为四娘，称呼男子为李公。巨霜虽不认得李弄玉，却曾从王之涣口中听说过他的一些事，这才知道碧落馆的一切都是他在暗中策划。李弄玉因为事干重大，本要杀了巨霜灭口，哪知道巨霜机灵，隐隐猜到李弄玉是皇族身份，当即叫道：“
7: 我跟娘子是一伙的，我是宣城公主的女儿，我们是亲戚。”
1: 原来她是高宗皇帝淑妃萧氏次女宣城公主的女儿，论起辈分来，她还真是李弄玉的表妹。当年武则天当上高宗皇后，将元皇后王氏和淑妃萧氏斩掉手脚，泡入酒瓮中，说是要二人骨醉而死。据说王萧二人被残害而死后，太极宫中开始闹鬼，武则天经常梦见王氏和萧氏披头散发，浑身滴血，请巫祝祷告也无济于事。于是他奏明高宗，兴建了大明宫。可当他从太极宫移居大明宫后，二鬼又追到这里作祟，武则天由此深恨长安，干脆搬去了洛阳。称帝后更是定洛阳为神都。萧淑妃死以后，所生的两个女儿益阳公主和宣城公主均被幽闭在冷宫当中，三十多岁还没有出嫁。武则天长子李弘同情二位姐妹，出面为姐姐说了几句好话，武则天勃然大怒，当即将两位公主嫁给羽林军中两名最低贱的卫士，不久又毒死了亲生儿子李弘。巨霜就是宣城公主与卫士所生之女，虚镇则是益阳公主之子。李弄玉惊讶之余也十分感慨，遂放了巨霜，命他不可泄露所有一切。星剑知道了究竟，这才知道他被关在洛阳郊外时，几次感受到李弄玉就在身边，并非幻觉。可他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害得他白白伤心了这么久，莫非他以为他还在记恨他吗？果然听见李弄玉问道：“
7: 你不恨我了吗？”
1: 星剑叹道：“
6: 我娘亲命我不可恨你，我怎敢违令呢？”
1: 贺英自到洛阳后一直被武则天留在宫中，礼敬有加。女皇确实老了，害怕孤独，她身边随时需要有人陪伴解闷。张氏兄弟只能满足她一方面的需要，她更希望多些贺英这样的人，既能聊聊过去的人和事，也能了解一些外面的真实世界。新建几次进宫看望母亲，均遇到女皇正刨根问底地追问并州风土人情。贺英听爱子讲述了李弄玉的事，叹道：“
6: 这不能怪他，他自幼失去了父母，父亲又是被祖母所杀，堪称惨绝人寰的悲剧。他在仇恨中长大，被赋予匡扶唐氏的重任，使命要求他做一个六亲不认、心狠手辣的人，可他还是喜欢上了你。好孩子，他是为了你才自曝真相，不然又有谁会知道 是他做的呢？当时人人怀疑是契丹、突厥、吐蕃，没有人知道

0: 这里只剩了他和李弄玉两人，便就是揽住他的纤腰说，
1: 我自己当然恨你了，恨你一直不肯出来见我，害得我难过了这么久。
0: 李弄玉说，可我还是会想方设法向你母亲逼问出玄机图的秘密。新建闻言，满腔热情顿时消退，当即放开了手，退开两步。李弄玉说，你生气了吗？新建默默不语。李弄玉正色说，新建，我实话告诉你，我自出生起从来都是人奉承我，尊敬我，我被赋予匡复李唐基业的重任，必须得冷酷，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棋子，我从来没有试着去关心一个人，直到遇见了你。星剑说，
1: 我知道，我也很感激，只是而今太子名分已定，这江山早晚还是你们李家的，你又何必费尽心机再苦苦相逼呢？
0: 李弄玉说，你不懂，你不了解那个女人，她不会这么轻易传位给太子的。他所称的女人自然是他祖母武则天了。星剑说，
1: 主武自从武承嗣死后已经大大失势，女皇不传位太子还能传给谁呢？
0: 李弄玉说，你没看见他正大力扶持宠爱的面首吗？还预备封张易之兄弟为郡王，这个女人心硬如铁，对谁都不放心，她立我三叔为太子只是迫于形势，而今突厥重新与朝廷和谈，边境危机已解，他又要不安分，又要折腾了。我必须解开玄机图的秘密，将他尽快赶下台去。
1: 星剑说，怕是极难呢。第一，眼下四娘手中并没有玄机图；第二，我娘亲也并不知道所谓玄机图的秘密。她亲口告诉我，她当年是因为自由自在惯了，受不了宫廷的约束，所以才想方设法逃了出来。高宗皇帝本来很是愤怒，预备派兵追捕，最终被天后，也就是当今的圣上所阻止。朝廷因为这是桩丑事不敢张扬，只对契丹说我娘亲病死了，若真如四娘所言，我娘亲是受高宗密令出宫，皇帝又怎么会是要追捕她呢？
0: 李弄玉说，这不过是你娘亲的托辞，不过啊，你倒是提醒了我，先帝一定跟你母亲约有暗计，不见暗计绝不交出秘密，所以我表明身份也没有用。暗计一定就是玄机图。蓦然想到什么，叫道，糟了，转身欲走，星剑已然会意过来，扯住他的臂膀急说，
1: 四娘，你不能派人去对付我娘亲。
0: 李弄玉说，你怎么知道我会这么做？
1: 玄机图被韦月江夺走，他眼下已经投靠了张易之，那幅图多半已经落入了张易之的手中，要夺回来谈何容易，万一如你所说，玄机图本身就是暗计，张易之又能随意的出入进宫，我娘亲看见了暗计便会说出秘密的。
0: 李弄玉说，你能想到就好，难道让天下就此落入张易之之手吗？快些放手。
1: 不，四娘，我求你，你让我先进宫，我会告诉我娘亲，绝对不能将秘密告诉张易之兄弟。
0: 李弄玉冷笑说，你母亲都不告诉他奉有先帝密令，他会听你的吗？来人，快来人。却见暗处涌出数名大汉，各执刀刃，为首的正是公言。李弄玉命道，将星剑抓住关起来。星剑单脚勾起地上的长刀，抄在手中，横在李弄玉的粉颈上，喝道，
1: 退开，快些退开，不然我可就对四娘不客气了。
0: 李弄玉说，他不敢杀我，你们不必顾忌，将他拿下。
1: 星剑说，不信就试试看。
0: 手上加劲，公言等人正要上前，见状又迟疑起来，不敢再动。
2: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李湛闻讯赶来，不知道这对互相思慕、久别重逢的情侣如何又成了眼前剑拔弩张的情形，忙喝道，
1: 星剑，不得对四娘无礼，快些放下刀。
0: 星剑说，
1: 抱歉，事关我娘亲的安危，恕我不能从命，都让开。
0: 李湛说，
1: 眼下已经夜尽，你得出得了我这里，也走不了修业坊。

0: 放下刀，有话好说。星剑知道一放下刀就会为人所制，哪里肯听，只说我自有办法离开，请将军下令属下让开。李浓玉正色说，李将军，宁可我死，你也绝对不能放星剑离开这里。星剑的舅舅吴凯固也住在修业坊，他现在可是姓武。他有意加重了武字，星剑顿时满面通红，手慢慢的松开，无力的垂下来。李湛忙上前给星剑推到一边，问道，哎，到底出了什么事啊？李浓玉上前扶耳低语了几句，李湛说，眼下已经夜尽，还是我亲自送四娘过去才好。命人将星剑绑起来，先带下去关押。星剑恨恨地说，李浓玉，我就知道不该相信你，你敢对我娘亲不利，除非你杀了我，不然我一定不会放过你。他现在终于明白过来，既然李湛跟李浓玉是一伙人，那么之前在太原时，李浓玉有意在李湛面前自露身份也是做戏了，不过是要做给他看，造成所谓为他而死的假象。他说的那些关心的话是真的吗？只怕也是为了得到玄机图的秘密。李浓玉也不理睬，只说，李将军，这个人可得看好了。李湛说，
1: 是，四娘放心。
0: 星剑被监禁在后宅一间空房中，手足均被绑在椅子上，左右两边各有一人看守，寸步不离。到次日清晨，夜禁解除后，李湛才匆匆赶来，命人解开绑缚。星剑问道，
1: 你们到底对我娘亲怎么样了？
0: 李湛满脸愕然说，
1: 英娘不是好好在宫中吗？你总说四娘要对你亲娘不利，她眼下是庶人身份，又怎么能够进得了宫？
0: 新建说，
1: 那么将军昨晚送四娘去了哪里？这是我不能奉告。哦，对了，你们两个明明好好的，怎么突然又拔刀相向呢？
0: 新建见他并不知情，也不便相告，便拱手作别。李湛说，
1: 哦，对了，四娘让我放你出去时告诫你，遇事不要总是想当然。
0: 星剑心念一动，问道，
1: 将军是什么时候认识四娘的？
0: 李湛说，
1: 这个过程你不是最清楚吗？第一面就是在你的病榻前，我早有心匡扶唐氏，只可惜有个声名狼藉的父亲为其所累，我本人又被女皇宠信，无人相信我一片赤诚之心，若不是四娘这件事，我怎能败在狄公门下？在太原将你劫走，半途有意的拖延，这可都是四娘出的主意，他一心为你母子着想，你怎么还对他横刀相向？
0: 星剑这才知道，他不仅错怪了李浓玉，还辜负了他的深情，一时感慨也无话可说，泱泱告辞出来。他已经想明白，韦月江之前是单独行事，肯定没有将玄机图交给张易之，但心中仍然挂记着母亲，便来到皇宫。他已游门迹，手中又有一块武则天御赐的玉佩，因而顺利地进入皇城。路过御史台时，正好遇到御史中丞宋璟带着侍从杨公出来。星剑忙让到一边行礼说，
1: 宋御史。
0: 宋璟说，
1: 哦，新公子，真是凑巧啊，我正要去东宫答谢太子赐谱，太子殿下几次提起你和几位同伴的名字，一直想召见你们，不如你这就跟我一道去吧。
0: 星剑迟疑说，
1: 这怕是不大合适吧。
0: 杨公笑道，
1: 太子召见，这可是旁人想也想不到的荣耀，新郎还在犹豫什么呢？
0: 不由分说地扯住星剑的手臂，跟在宋璟后头，又低声问道，
1: 宗大亮那件案子查得怎么样了？
0: 当日宗大亮神秘失踪，太平公主怀疑王翰等人牵连其中，责令李蒙三日内交人。正当王翰诸人从种种蛛丝马迹中怀疑是梁王武三思绑了宗大亮后，次日又发生了武艺人苏安恒被抛尸在家门前的事。太平公主亲自上门询问究竟，认定王翰等人跟宗大亮有关。正僵持之时，河南县的差役在天津桥下发现了宗大亮的尸首，他是被人当胸用利刃刺死。最离奇的是，最先认出宗大亮的是人群中的一个邋遢道士，还大叫了一声，
2: 哎，这人是个大大的坏蛋，该杀。
0: 然而当差役预备带他回去河南县衙做笔录时，他却又不见了。王翰等人当即想到，那邋遢道士即是车三，原来他并没有被人灭口，如此一来，车三的嫌疑就很大了。
1: 因为宗大亮除了当胸受了一刀外，别无伤处，双手上也没有防御抵挡的伤口，僵硬的面容上有保持了错愕万分的表情，显然凶手是他的熟人，他丝毫料不到对方会杀他。宗大亮在洛阳认的人应该不少，不过他堂兄宗楚客已经收到他的牵连，被贬出京师，姓宗的应该都对他没有好感。他所接触过的朱武、太平公主那些人，若要杀他，绝不会当街下手，惹人注意。虽然还有许多别的可能，但就目下的情况来看，车三无疑嫌疑最大。尤其绝妙的是，这个人在官方记录上是个已经被极刑处死的罪犯，不知情者绝计不会怀疑到他的身上。太平公主听说宗大亮横尸在天津桥下，很是紧张，特别派人向河南县令杨巡交代这件案子，他自会派人调查，河南县只是从旁协助。她是当今圣上的唯一爱女，又是未来皇帝的唯一亲妹，杨巡如何敢不听呢？而太平公主选中的调查宗大亮被杀案的人，就是王翰、新建等五人。新建听见杨公发问，这才知道太平公主命他们五人调查案子的事已经张扬出去，不便说出最大的疑凶是车三，只好答道：“哦，还没有太大进展。”又问道：“哎，杨侍从可知道当初宗大亮是如何告变的？”杨公说：“哦，当时宗大亮关在东城刑部大狱，他写下一封奏书封好，称有重大机密告变，按照惯例官员都不得过问，只能将他的奏书原封不动地上交。奏书上后，圣上立即派人召他进宫，从此杳无音讯，无人敢问呢。没想到新郎怀疑凶手就是宗大亮告发的人吗？”新建说：“之前没有怀疑过，幸亏杨侍从的提醒，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倒是忽视了。”杨公说：“告变的书信奏书都收藏在宫中，外人根本看不到，不过也许有一个人能帮得上新郎。”新建说：“是太平公主吗？”“不是太平公主，公主虽然身份尊贵，能够出入宫禁，可毕竟她外嫁多年，频繁出现在宫中会惹人起疑，尤其圣上自从有了二张后，对侄子儿女们均已疏远，不准他们随意进宫。我说的这个人新郎原也认识，司祭女官谢瑶环。”新建恍然大悟说：“好，多谢指点。”东宫在宫城以东，是一处单独的环城。三人进来东宫，太子李显正在殿中与一位紫袍老官员交谈，他才四十来岁年纪，却是头发斑白，两颊深陷，望着像是五旬的老翁，可见这些年的囚徒生活过得是如何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新建，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哦，我久闻新建几位大名，听说新建昨日刚夺了武举的探花，今日一见果然是仪态轩昂，一表人才，不知道兵部授予新建什么官职啊？”新建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武贡举及第的人要分三种情况处置，五品勋官以上子弟才会直接选授执事官，勋官六品以下授散官，平民子弟及第要先铁杖见习一段时间后才能够授予散官。”李显不悦地说：“新建舅父是左御金卫大将军，封燕国王，还算不上五品勋官吗？”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新卿安排妥当。”
3: 由时代播讲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7: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8: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6: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9: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6: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10: The meeting of today,
11: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6: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12: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6: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8: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0: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1: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13: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蒙，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

0: 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1: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2: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2: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4: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把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析，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相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2: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5: 初步统计，2026年4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 5%。 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6: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 1.3%， 围绕 1.4% 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5: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7: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2: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8: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9: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0: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2: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11: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 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8: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

0: 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2: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三月和四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1.0457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1.05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4: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5: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6: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4: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3: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8: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9: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7: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十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10: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四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11: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3: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2: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2: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2: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4: 你好，
12: 道一声谢谢。
14: 谢谢。
1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2: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2: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3: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14: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

0: 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1: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0: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2: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0: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3: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4: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5: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6: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0: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7: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8: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守住的很重要的一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0: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9: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0: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是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0: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0: 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源博物馆正式启幕。 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
0: 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1: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1: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12: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 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机

0: 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十四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从以上这些方面来说的话，中美之间确实必须应该妥善地处理好台湾问题。
1: 习近平指出，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尤教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岛内各界舆论和媒体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朗普访华主要的关注点都是什么？
3: 台湾媒体啊，高度关注这场举世瞩目的中美元首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2: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0: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

0: 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啊确立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啊，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啊，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啊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啊，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啊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现实。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啊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过去的一些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这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她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她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她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啊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啊，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她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啊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啊，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倚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地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在对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峡两岸热。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 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100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4: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5: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6: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5: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7: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5: 坐拥红枫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8: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一加一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5: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这幅画是一个4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右二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5: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右二村负责人王长友：
10: 今天运营模式4321，
11: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10: 他们就是生态小有资金。
5: 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9: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5: 现在右二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12: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5: 游客李子明：
13: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5: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14: 3天了，就是来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5: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右二村村民黄连华：
15: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5: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右二村、右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9: 我们整个小院是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5: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16: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5: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4: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7: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8: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7: 在郑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郑明亮介绍，
18: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7: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8: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7: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9: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1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7: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19: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7: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20: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个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7: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布洞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布洞村张宇佳介绍，
21: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

0: 好，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它们。
1: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市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2: 近五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鹊、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鹊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三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3: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6: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7: 啊。
6: 今年多大岁数？
7: 89。
6: 89啊。
7: 嗯。
6: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7: 这零下5度。
6: 零下5度啊？你。

0: 你游了多长时间？
1: 我下去站一站，行，上来了。
0: 啊，站一站。
1: 比谁来总吧。
0: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1: 好天都来。
2: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3: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0: 现在还来吗？
3: 来，他中午前后过来，
0: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3: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0: 啊，
3: 为什么不锻炼呢？”
2: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0: 好，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97是98，
4: 一个单位的，90八虚岁。
0: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4: 走了。
0: 他一般几点钟的？
4: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5: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4: 大连电磁厂的。
0: 啊，电磁厂的。
4: 俺们都一个单位，每天都来游。
2: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6: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5、4、3、2、1，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2: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11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97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1岁。那位98虚岁的冬泳长者98周岁了。
4: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0: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4: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0: 你比他小，
4: 小32岁，越这么叫他，他越高兴。
2: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7: 想采访我呀？
8: 我呀，
7: 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0: 啊，
7: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2: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7: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0: 啊
7: 就行啊。
2: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9: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7: 春天呀，比冬天还 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8: 啊。
7: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樱桃下降个子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8: 啊，
7: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2: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8: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7: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无关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呢，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2: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7: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降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还能治病。
2: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8: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3: 有个20几个队吧，大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8: 是啊，
3: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这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 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12: 上一枪，这个家将。

0: 对，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娟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1: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西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2: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爷爷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
0: 我就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就有了文化自信。
1: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对戏剧、对彬彬腔的守正创新。
3: 2008年6月，西剧列入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7月，王彬彬在无锡病逝，但他创立的彬彬腔依旧传唱不衰。
1: 王彬彬少年时期父母相继离世，到上海投靠亲戚，15岁开始学艺，19岁崭露头角，组建西剧班底，四处搭台唱戏，拜师求学，博采各家所长，红遍上海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西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4: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1: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5: 我最喜欢彬彬腔，
6: 铿锵有力。
5: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说他唱了，
7: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8: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3: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9: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戏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

0: 是戏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戏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滴血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滴血，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宋氏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起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戏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0: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戏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3: 八宝为同的心，
4: 他们以声诵字，以字打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5: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4: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

0: 是一到四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五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你可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有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4: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
2: 刘继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寺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寺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效堪夸。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全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刘继全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5: 躺在床的时候，大夫就发现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1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勒了。这不可能，这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再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1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个小腿了。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
2: 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
5: 就像夏天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2: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6: 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啊，
5: 对，
6: 这个颜色白的，这个是正常的颜色。
2: 刘继全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寺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金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4: 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的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 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7: 老金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来天的功夫，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
4: 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啊，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它，不应该。
7: 老金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金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4: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他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7: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5: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吗？吃不了中药，但是为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就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就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是，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我就坚持吃。
7: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5: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红的我到刘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是深的脉，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啊，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嗨，你这个有变化。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7: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
5: 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8: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9: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其中的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

0: 它是血糖增高嘛。
1: 对。
0: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因为我们知道大家要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啊，你可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
1: 发黏。
0: 发黏，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
1: 嗯。
0: 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啊，它也是粘稠的，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血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淤时间长了，这个血淤时间长了，它就要这个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1: 嗯。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
0: 嗯，
1: 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
0: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迷传，啊，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他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永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血书的时候就叫他定为四妙永安了，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这你看它这个，四个药，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
2: 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不过刘继前在临床中用金银花取的是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颗小小的花怎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到底什么样的金银花最好、最有药用价值？刘继前来到了有着1500年金银花种植历史的河南省封丘县，金银花常常并蒂而开，因此又被称作双花、鸳鸯花。但实际上，它是银花先开，一两天后才变成金花。
0: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2: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次之，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前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0: 可以尝吗？
3: 可以尝。
0: 有
3: 点苦。
0: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3: 对了，
0: 是吧？
3: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0: 金银花茶。哦，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3: 是啊。
0: 来泡水喝。
3: 对啊。
0: 啊。
3: 都是用金银花泡水喝。
0: 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 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3: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0: 哦，一年四季都喝。
3: 哎，一年四季都喝。哦，
2: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丰丘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方式。烧旺的炉火，密闭的小屋，像是给金银花做了一次桑拿。桑拿过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在寺庙永安汤中见到的药材金银花。
3: 这个烘干的时候，这个金银花绝对不能用手碰的，如果一碰到哪里就会黑掉的。
2: 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消炎抗肿，解热止血，在临床用途非常广泛。丰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0: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4: 我手咋的了呢？
0: 哦，那有一
4: 还是100多了？
0: 100多岁了？啊！我的天，100多岁了！
2: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0: 好，一，
4: 我腿瞧不见了。
0: 哦，腿瞧不动了。嗯。104岁有这么好的身体，这相当不错了啊。
2: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这样的风俗：每到端午时节或是立秋之后，家里的老老少少一定要洗上几次金银花澡，这样便不容易生痱子和疮。
5: 那洗，反正小孩子嘛，夏天的时候有蚊子，它就出痱子嘛，就洗洗它，就蚊子不怎么叮，也不怎么出痱子。
0: 我们后来，我们也是仔细的对这个金银花进行过研究。嗯，它这个药呢，用上去
1: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
0: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而且有没有通过毒副作用的试验研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所以而且好像还不贵。
0: 而且还很便宜。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1: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但这个就没有。
0: 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1: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0: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1: 下蹲啊、
0: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个4节或者是8节。
1: 一节多少次？
0: 一节都是8次嘛。
1: 8次。
0: 可以做个4节。然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像这边上班就可以做。你看这一踮。这一放下来，一踮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床头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 两个腿分别压啊，
1: 这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0: 练功的动作，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啊，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啊也抬高了，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这还有呢，叫睡到床上也可以运动。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预防一下，这叫空蹬自行车运动。哦，
1: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0: 对，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做这个动作是可以的。这是这样呢，也可以达到预防静脉血回，就防止，就是说这个抽筋静脉血回流。
6: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刘继全医生和他的寺庙永安汤，我们在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7: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8: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科学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内科有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它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9: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他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10: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11: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12: 对，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了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 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6: 中华养生。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13: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

0: 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1: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核心部分的杏仁儿，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儿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痔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七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这个里边说的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 1964年，有一个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那释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300-400，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2周，吃完了，转氨酶由300-400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氨酶不可能一两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3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仁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0: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 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人

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这八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渗下，丹参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辨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还有一些腹泻啊，还有一些湿气比较重的水肿啊，其实这些都可以用三仁汤加减。那说起来三仁汤的最主要的一味药就是杏仁，在临床上我们用杏仁最多的是什么呢？呼吸系统疾病，中医认为的是咳嗽。2020年4月的一天，我门诊来了一个7岁的男孩，咳嗽一个月了，表现是什么？咳嗽入夜为重，白天咳嗽很轻，夜里的咳嗽很重，有痰，颜色是白的，咽喉不利，就不舒服也不疼，食欲有点不振，大便偏干。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人一生中没咳嗽过的，这个症状人人都有，只是说你发生的次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重，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儿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成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非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芹桑杏汤。苏子、酒芹、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停利白钱。

0: 一个二神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所以二神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喝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1: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 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

0: 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滋养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7: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

0: 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那么为什么孪生子不能成大才呢？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三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五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而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 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六七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十一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两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等发现孩子也如此时已经晚了。这是不是我已经后悔了，你千万别学我一句话就能让孩子改掉的，而孩子也绝不会像魔术师说变就变那样刹那间改了模样。因为你即使是在说这句话时，你的内心、你的眼神乃至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强化另外一个意思，都是在鼓励他喝酒而不是戒酒。因此身教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言教心教的基础，又是言教心教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1: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0: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 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

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父母给予的，那么父母的社会遗传又是谁给予的呢？自然是由双方的家风。这种由于家风不同而导致人才品质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政治中可以找到一组极好的对比，那就是贤能宰相现象与宦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类似于李林甫、杨国忠、秦桧这类的奸相，但宰相队伍里贤相居多，而且即使是奸相，那也是昏君的共生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宰相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赌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这样的一些人一旦宫中得势，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因此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一样，像隐藏在人的身体中那样隐藏在人的品行中，它限制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越是需要良好素质的位置，这种深深打在人的脊髓里的家风的烙印表现得越明显。好的家风是人生之宝，不好的家风是人生的恶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岳齐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时，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尽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她的劝告，并愈加宠爱她。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

0: 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他后，他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最后汉成帝暴毙于赵合德的怀中。为了自己能生下一个皇子，他不惜淫乱宫廷，并对那些怀孕的嫔妃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赵飞燕自己也最终被逼得自杀。试想，当一个男人与赵飞燕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变坏呢？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一个谁也管束不了的皇帝。并不是说赵飞燕是有意害君害国，因为她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在她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她对待皇帝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中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他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他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他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政见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清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清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6章第6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外患频生，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伟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0: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星舰，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星舰什么官职啊？”星舰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星舰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星舰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星卿安排妥当。”星舰正要推辞，李显又说：“星舰，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星舰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吗？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星舰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7: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0: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
7: 李显接过文赋，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且慢。”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宦官说：“
3: 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7: 宋璟说：“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3: 宦官说：“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7: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8: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7: 宦官不悦地说：“
3: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7: 崔神庆忙说：“
8: 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中使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7: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8: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7: 宦官说：“
3: 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7: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
8: 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星剑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7: 宋璟只好躬身应道：“
8: 遵命。”
7: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星剑说：“
8: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7: 星剑好奇地问道：“
8: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7: 宋璟说：“
8: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7: 星剑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8: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7: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使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新建任的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9: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7: 中年官员说：“
9: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7: 新建距二人尚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新建一眼，携着高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星剑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说：“
9: 圣上在素雨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近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7: 星剑无奈，只得星星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雨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
9: 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章矫诏。”
7: 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星剑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齐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说：“
10: 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7: 星剑说：“
8: 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7: 巨霜笑道：“
11: 剑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 他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8: 辛渐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浓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
10: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8: 王之涣笑道：“
10: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8: 辛渐不愿意多提，说：“
10: 别说笑话了，我是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8: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12: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10: 王之涣说：“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
8: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
10: 那好，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
8: 蒙江以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辛渐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10: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8: 辛渐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10: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8: 王翰听了大笑说：“
10: 你还真是笨呐！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他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他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辛渐，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他呢。”
8: 辛渐更是沮丧说：“
10: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8: 王翰说：“
10: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他多说几句甜言蜜语，他气呀自然就消了。”
8: 辛渐听了半信半疑说：“
10: 当真？”
8: 王翰笑道：“
10: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啊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8: 辛渐说：“
10: 什么龙涎香？”
8: 王翰说：“
10: 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食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立，凝结而坚，轻若浮石，乳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啊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8: 辛渐说：“
10: 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方面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
8: 王翰说：“
10: 所以啊，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8: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辛渐说：“
10: 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8: 王翰说：“
10: 嗯，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8: 辛渐说：“
10: 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8: 王翰说：“
10: 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和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8: 辛渐说：“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
10: 站起身来说：“哦，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8: 王翰说：“
10: 你想去修行坊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8: 星剑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王翰说：“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当然，

0: 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李蒙跟进来说，
1: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新建，说明新建呀就要被朝廷重用了。
0: 新建苦笑一声说，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兴建出来，忙请他上马。兴建说，
2: 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
0: 仆人说，
2: 哦，五郎指名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
0: 兴建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
2: 好，那请前面带路。
3: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0: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贝阙珠宫，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兴建心念一动问道，
2: 哎，这是什么味道？
0: 张府仆人说，
2: 哦，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
0: 兴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衡的就是张易之。苏安衡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女皇一旦让位给太子，张易之兄弟也必然随之失势，所以他二人恨苏安衡入骨，只是他们兄弟与王翰几人素无恩怨，又如何能想到要将苏安衡的尸首运去会训坊呢？他想到苏安衡不过是说出了天下人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却被残酷虐待致死，心中愤恨之极，转念一想还要打探玄机图的下落，才强行压制住怒火。忽然觉得异香扑鼻，味道更浓，兴建只见侧门打开，一辆雕花马车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翰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衡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兴建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语仙的姐姐王鬓珠。兴建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鬓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兴建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兴建说，
2: 娘子，你
0: 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鬓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
4: 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与仙他们。
0: 兴建说，
2: 可是张易之他
0: 王鬓珠说，
4: 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
0: 起身欲给兴建下跪，兴建忙扶住他说，
2: 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
0: 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箭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
2: 易之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0: 兴建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
2: 哦，抱歉，兴建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0: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
2: 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行郎里面请。 到堂中坐下，

0: 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兴建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兴建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不知吾郎今日见诏，到底有何指教啊？”张易之这才说：“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兴建说：“这天底下吾郎都办不到的事，心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简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阴阳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兴建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简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兴建忙假意劝慰道：“吾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吾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兴建说：“吾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张易之摇头说：“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易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兴建说：“多谢吾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吾郎也许想知道。”张易之说：“好，什么事啊？”兴建说：“如果这件事对吾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吾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兴建说：“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吾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说：“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门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兴建说：“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说：“两件啊，原来有两件。”兴建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吾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绎从永兴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什么？”兴建说：“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张易之半信半疑说：“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兴建说：“吾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出力，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囚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 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新建这才知道，将苏安恒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恒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新建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新建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新建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集序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新建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新建说，好，一言为定。新建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京，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

0: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1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

0: 事儿。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特别报道，锚定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5月14号，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专家带来解读分析。节目中我们还将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以及中东局势的最新报道，下半时段聚焦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收听本期环球华人节目，
2: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各位听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5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情况答记者问。外交部发言人介绍，应习近平主席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为特朗普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并共同参观天坛。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一系列新共识。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两国元首还就妥善处理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两国元首互动促进了相互理解，加深了彼此信任，推进了务实合作，增进了两国人民的福祉，为世界注入了急需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本次中美元首会谈，多国人士认为这是一次历史性会谈，向世界发出了积极正面的信号。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美国东亚问题研究学者费尔利·迪金森大学客座教授杰西·盖茨表示，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4: President Xi has brought
5: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再次将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大船，我们需要同舟共济，携手合作。中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我们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中美相向而行必将造福两国，惠及世界。
3: 澳大利亚公民党全国主席罗伯特·巴威克说，
6: 习近平主席在会谈中所讲的内容意义重大，令人印象深刻。习主席高瞻远瞩，他以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这是人们希望听到的声音。
3: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加强互利合作，鼓舞世界。厄瓜多尔前外长、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表示，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7: The meeting of today,
8: 此次中美两国元首会谈是历史性的，中美两个大国友好合作能够为人类做出很多贡献。关于经贸合作、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等方面的讨论对全世界都至关重要。人类之美就在于能够在多样性中建立团结。中美两国元首在北京会谈向世界发出积极正面的信号。
3: 英国皇家东西方战略研究所主席易斯说，
9: 中美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实现经济繁荣都是两国的重要目标。此次两国元首会谈的关键在于中美同意寻求共赢，为世界稳定与和平做出贡献。
3: 巴西商业领袖组织中国区首席执行官何塞·里卡多表示，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是巨大鼓舞。
5: 全球各国政府和私营部门都非常关注这次会谈。中美对世界经济秩序以及全球治理问题的讨论，关系到世界稳定，关系到商业信心。中美两个大国讨论合作、共存、信心、信任，对世界来说，这是巨大鼓舞。
1: 5月14号，中美双方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

0: 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如何理解中美关系新定位，新在哪儿？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刁大明的分析解读。
1: 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明确了中美新时代正确相处之道的这个具体方式和这个实现路径，对未来一段时间中美关系呢继续这个稳定前行呢，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建设性的战略稳定关系呢，具体体现为呢，以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以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这个常态稳定，这三个这个稳定呢，应该说呢，分别明确了中美关系在不同领域面对不同问题时要如何正确相处维持稳定的这个基本的路径。实现这些路径最终呢能够达成的就是中美能够实现一个和平可期的这样一个持久稳定，是中美稳定共存与和平共处的这样一个前提和关键的基础。那中美两国呢要建设这个战略稳定关系，那就意味着呢中美双方呢要真正的要相向而行，来共同推进呢中美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来持续向前，有序的可持续的稳定发展。
0: 环球华人，各位听友，5月14号全球瞩目的中美元首会谈在北京举行，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企业家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中美经贸合作注入新动力，他们看好中国的长远发展与市场机遇，期待中美两国能够通过对话合作实现共同繁荣。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今天我们在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对话中所看到的，我们看到了良好合作，合作会增进彼此的理解，只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找到双方开展合作的领域，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增长。
3: 高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安盟，我对中美关系满怀乐观，技术发展带来的机遇近在咫尺，中国经济充满活力，将继续在供应链中扮演重要角色。
4: 花旗集团首席执行官范杰恩，从花旗集团的角度看，我们为很多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让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这里的活力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很难不对中国实现持续成功和繁荣这一前景感到非常乐观。我对中国企业家的未来充满信心，他们都非常成功，我们期待继续支持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以便创造更多投资并延续发展机遇。
0: 对于本次中美元首会谈，美国主流媒体以及智库都有着怎样的重点关注和分析？我们来听总台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地时间5月14号，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普遍进行了重点关注和深度解读。媒体解读的核心要点中，几乎都重点提到，两国元首同意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新定位。美国媒体还重点关注了习近平主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来越大，另外经贸领域的务实成果也是美国媒体关注的焦点。其次，美国媒体对中美元首会晤为世界注入稳定性给予了高度评价。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认为，在当前全球能源市场动荡和中东局势复杂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元首的直接会晤向世界发出了共同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的强烈信号，这种由顶层推动的战略沟通被普遍认为是当前国际局势中最急需的压舱石。在智库与学者层面，有美国国际问题专家认为，尽管中美在科技等领域竞争依然存在，但双方表现出的建设性管控分歧的意愿有效降低了全球市场的恐慌情绪。中美研究中心的学者表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的稳定是关键词，非常赞同习主席提出的这一论断，双方更应该相向而行的行动，期待看到美中两国接下来更加务实的举措。学者们普遍表示，此次会晤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可以说，对于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美国舆论高度关注，外界期待以此次访问为起点，中美关系能够建立起更加稳固的护栏，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
0: 美国华人企业家协会会长施前平在接受本节目专访时谈了他的感受和体会。
6: 特朗普总统访华和中美元首会谈，我内心感触很深。近几年受多重因素影响，中美关系处在历史相对低迷状态，经贸往来、民间交流都受到不小的冲击。作为侨商，感受真切，一直期盼两国能回归理性，实现良性互动。这次元首面对面会晤恰逢关键节点，意义十分重大。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两国领导人坦诚交流，直面分歧，共襄大局，践行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大国相处之道，既为双边关系稳定按下了稳压器，也为中美关系翻开新篇章拔准了方向。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两国经济互补性强，民间友谊根基深厚，合作空间广阔，期待以此次访问为新起点，为双方多对话、少对抗、多合作、少博弈，增进互信，管控分歧，重启经贸、人文、民间各领域交流。我们广大侨胞也会继续当好桥梁纽带，助力中美民心向通，务实合作，行稳致远。
0: 环球华人，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国经济热点。中国人民银行近期公布的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今年四月末中国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8%，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6%， 继续保持合理增长。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6%， 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
7: 初步统计，2026年四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56.89万亿元，同比增长7.8%；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04万亿元，同比增长8.6%；狭义货币 M1 余额114.58万亿元，同比增长5%。招联首席经济学家董新苗表示，社融和 M2 增速持续高于名义经济增速，反映当前社会融资条件处于宽松状态，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了充分满足。
8: 今年央行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银行体系流动性保持充裕，这样呢，为企业融资和政府债券发行提供了良好的流动性环境。一到四月，货币市场隔夜利率D2001均值为1.3%，围绕1.4%的央行政策利率平稳运行。同时呢，随着年初推出的一系列结构性货币政策措施落地见效，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重点领域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加大，这也对金融总量增长起到良好的支撑作用。
7: 存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342.68万亿元，同比增长8.9%。贷款方面，四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0.5万亿元，同比增长5.6%。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认为，从数据来看，贷款增速较以前有所放缓，在高质量发展趋势下，经济结构、融资结构深刻转型，贷款增长较以前放缓，可能将成为常态。
9: 在经历过去几十年较高速度增长后，我国贷款存量已超过280万亿元，规模已经很高。在此基础上，贷款增速有所下降是自然的，也是与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相一致的。同时，存量贷款在支持经济发展上会持续发挥作用。盘活存量贷款和新增贷款对经济增长的意义本质上是相同的。
0: 各位听友，日前京东集团、腾讯控股、阿里巴巴先后披露了最新季度财报，可以看出中国头部互联网公司正在持续加大 AI 投入与布局，这也是财报当中的核心亮点。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0: 5月13号，腾讯控股发布一季度财报，受益于 AI 战略加速，腾讯一季度营收1964.6亿元，同比增长9%，经营盈利为673.75亿元，同比增长17%。 今年一季度，腾讯控股用于 AI 相关投入的资本开支付款为370亿元，计入当期的资本开支为319.36亿元，同比增长16%，环比大增63%。在5月13号的腾讯股东大会上，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表示，公司在新 AI 产品上取得了显著突破。腾讯高管透露，今年下半年将有更多国产芯片投入使用，资本开支还将大幅提升。同日，阿里巴巴发布了新一季的季度财报。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实现营收2433.8亿元，同比增长3%。阿里云外部商业化收入增长加速至40%，其中 AI 相关产品收入占比首次突破30%，成为新的增长引擎。阿里巴巴集团高管表示，阿里的相关 AI 技术投入已经正式跨越初期培育阶段，进入正向的规模商业化回报周期。5月12号，京东集团也发布了2026财年第一季度财报，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京东集团实现收入3157亿元，同比增长4.9%。截至一季度，京东年度活跃用户数超7.4亿，季度活跃用户数实现连续10个季度的同比双位数增长。京东方面表示，京东正在用 AI 构建从基础设施、产业到用户体验的全链条布局。例如在零售运营环节，京东 AI 已经深入嵌入采销、定价、库存、营销全流程。
11: 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杨超：
12: 从行业发展维度来看，一些龙头企业同步加码布局 AI 领域，印证了国内互联网科技行业 AI 产业发展已进入全新阶段。行业转向以算力投入为基础，以技术自研为核心，以商业落地为目标的务实发展阶段。头部企业凭借生态场景、资金实力、技术积累等多重优势，持续加码 AI 领域。
0: 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关注一组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
13: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并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为阿联酋快速签发3个新增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对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进行了更新。这意味着这些地点正式拥有了参与全球国际贸易的官方身份证，能够进入国际贸易和运输体系。
10: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表示，新增和更新的条目包括海湾地区重要的内陆物流枢纽，如法亚、艾因和阿布扎比战略物流走廊等，涉及铁路货运站、内陆港、内陆物流枢纽以及工业仓储和集散设施。该机构指出，这些地点将加强连接阿联酋阿布扎比、沙加和迪拜的工业仓储枢纽与出口门户的综合物流通道，其中就包括通往富察伊拉港或吉达港的路线。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径。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是全球贸易和运输基础设施的基石，目前已覆盖249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4万个地点。全球主要航运公司、货运代理、制造业企业以及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等均使用该代码系统。它也是各国政府、港口等机构为精细化运营和行政管理目的而开发的一系列衍生编码系统的基础，并被广泛应用于海关、统计等贸易相关活动中。
14: 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的最新月度石油报告称，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全球石油库存正在以创纪录的速度被消耗。而随着夏季需求的高峰临近，国际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
15: 报告指出，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报告强调，目前受冲击最严重的是石化行业，其原料供应日益紧张，航空活动也远低于正常水平。价格上涨、经济环境恶化以及节油措施将进一步抑制全球石油消费。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报告预计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日均石油需求约为 1.0457 亿桶，低于此前预测的 1.05 亿桶。报告指出，这一下调主要是由于发达经济体需求走弱、地缘冲突影响等原因。多家分析机构指出，当前油市的真正焦点仍在于中东局势的走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通航。
13: 据美联社13号报道，在中东紧张局势引发能源价格飙升的背景之下，菲律宾太阳能发电设备安装量快速增长。
16: 菲律宾能源进口依赖度超过90%，是中东冲突背景下经济受冲击最严重的国家之一。3月24号，菲律宾宣布国家进入能源紧急状态，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应对能源价格上涨，但实际效果有限。在此情况下，不少家庭和企业转向屋顶太阳能发电。一项针对20家本地太阳能企业的最新调查发现，自中东冲突爆发以来，每周太阳能系统安装量增加了70%，客户咨询量增加6倍。
17: 菲律宾屋顶太阳能用户克梅拉多：
18: 中东冲突爆发后，我们收到电费账单时大为震惊，电费涨幅十分惊人。当时大量新闻报道说即将出现停电的风险，于是我们决定寻找替代能源，也就是太阳能。菲律宾的太阳能资源十分充沛。
16: 有气候公益组织估算，中东冲突爆发后的60天内，油气价格飙升已让菲律宾消费者、企业及公共机构额外承担超6亿美元，约合40.7亿元人民币的成本。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今年的5月15号是巴勒斯坦第78个灾难日。1948年5月15号，即以色列宣布建国的第二天，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以色列占领了联合国第181号决议规定的大部分巴勒斯坦领土，大批巴勒斯坦人被迫逃离家园，沦为难民。巴勒斯坦方面每年都要举行活动铭记这一日子，今年也不例外。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9: 近日，大批巴勒斯坦民众在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举行示威活动，以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
20: 今年的灾难日提醒我们的孩子们，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破坏、种族灭绝、流血冲突和人口迁徙，但我们仍然坚信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拥有返回故土的神圣权利。
21: 今天我们走上街头是要重申回归故土的神圣权利，不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剥夺，流离失所是不可接受的。巴勒斯坦人民不会离开我们的土地，我们的口号是我们不会离开。以色列人，你们尽管破坏吧，我们的根只会扎得更深。
19: 今年的灾难日距离去年10月生效的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已经过去了半年多，但加沙地带仍然没有从新一轮巴以冲突中恢复平静，大片土地仍在以军控制之下。当地人表示，战争仍在持续。
22: 加沙地带加沙卫生部门官员扎希尔瓦西迪：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的袭击仍在持续，每天都有巴勒斯坦人丧生，已有至少854名巴勒斯坦人被打死。4月是停火后伤亡人数最多的月份，与前几个月相比，死亡人数增加了50%以上。
23: 加沙地带流离失所者沙迪比斯：
22: 只有很少的时候会有连续几小时的平静，更别说几天了。每天加沙地带的各个区域都会遭到袭击和轰炸，袭击遍布整个加沙地带。老实说，根本就没有安全的地方可躲。媒体上说战争已经停止了，但说实话，战争并没有停止，每天都有死亡和屠杀，妇孺不断沦为孤儿寡母。
0: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2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2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2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24: 道一声谢谢。
1: 谢谢。
25: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2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2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26: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近期海峡两岸热点话题。
27: 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在北京落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此次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邀请到两岸嘉宾进行解析。
28: 文脉新传，青春当然。5月13号晚，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圆满落幕。
27: 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永久主题，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年度主题的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日前在北京顺利举办，两岸各界代表齐聚北京，带着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在这个凝聚共识、共促发展的平台上碰撞思想、分享经验、深化合作。
2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能够让我们这些青年导演、青年创作者能够去发光发热，然后能够去接触到更多的这个优秀的创作者，然后一起通过我们的创作，通过我们青年人的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方式来感受到我们这个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魅力。
27: 峰会期间还举办了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分论坛、展演展示、交流参访等活动，让交流维度不断拓展。在两岸媒体人峰会上，两岸媒体人纷纷表示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并肩负着传递真相、促进理解的共同使命，要让两岸民众看到真实立体的彼此，从认知互通走向心灵相通。
30: 通过无论是我们说的这个传统媒体或者是自媒体，通过这几种方式呢，给台湾民众也给大陆民众提供更全面的一个媒体生态，让他们在选择方面能够更多的选择，我们大家可以达到同频共振，那么去破除一些认知上的一些误解啊，最后达到心灵相通的这么一个结果啊，这是我觉得这个峰会当中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31: 我想每年的这个媒体这个会议就是很好的这个平台哈，让台湾的媒体人来跟大陆的媒体人交流嘛啊，那不要在台湾那很多媒体哈是新闻报道都将大陆妖魔化哈，对大陆来讲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的。
30: 我也觉得媒体在这个阶段里面可以尽到更大的责任，也对我们所有中国人的成就能够有一个
1: 正确的认知跟肯定。
7: 我们跟台湾的互动还是蛮多的，那我们这个年轻的学生，然后在学业在艺术交流，目的就是想让两岸的学子能够通过艺术设计和视觉传达这样的一个媒介来互相了解，同时呢也是想让两边的学生都知道我们中华文化同宗同源的这样的核心命题，然后大家可能通过不同的表达或者是通过不同的形式，然后共同来讲我们中国文化。
14: 无论是两岸青年创作者的创新实践，两岸媒体人的使命担当，还是两岸艺术院校的交流互动，都离不开中华文化这条共同的精神纽带。正是这份血脉相连的文化认同，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不断走近。
8: 两岸的这个文化交流啊，确实是会让双方都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鼓励，更壮大的方向去发展。
9: 它是一个深刻的感情的一个连结，尤其是文化所做的很重要的这个根脉，我们同属中华文化的一个客观的一个事实啊，这是两岸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连结。
14: 从2024年首届举办到2025年第二届深耕，再到第三届开拓，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以传承、弘扬、发展为核心主题，持续搭建两岸文化交流的高端平台，不断拓展交流的深度与广度。
10: 我参加过峰会的节目，很大的感触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人是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听到戏曲的声音就好像听到乡音，最大最大的能量就是帮助我们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同。
11: 两岸的文化工作者都是一脉相承的，一谈到书法，大家都有共通的，都认为对于传承两岸的书法，对于下一代怎么能够守护我们的基因，这是我们两岸之间文化交流的最终目的。
14: 回望三届峰会的历程，一场场相聚凝聚了跨越海峡的深厚共识，一次次行动夯实了两岸交流的坚固桥梁，一项项成果书写了中华文化的当代新篇。如今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已圆满落幕，但它所播下的交流种子还在持续生长。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5月13号，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正式启幕。本次专题展共遴选入展精品243件，全方位展现台湾少数民族文化的丰富样态，以及与祖国大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历史脉络。中美元首会晤引发世界关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岛内对此有何反响？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此次会晤释放出怎样的重要信号？又将对台海局势和岛内舆论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世新大学的教授游子祥先生，北京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涛先生，欢迎三位。5月14日，中美元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
12: 我们注意到中美元首在首次会晤的时候就谈到了台湾问题，为什么第一次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释放了怎样的信号？
13: 在中美元首会晤之前啊，无论是国外媒体或者是很多台湾媒体啊，都很关注，甚至是预测中美两国元首一定会谈到台湾问题啊。会做这样的预测呢，理由其实很简单。那么访华之前，我们也听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呢对媒体说，中美元首会在他们的会晤当中谈到台湾问题。那在今天的会谈里面， 习近平主席是当面对特朗普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那习主席还讲啊，台独跟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所以如果回答李鸿的问题啊，为什么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呢？我想理由可以简单的归纳，就是两个国家要建立可长可久稳定的关系，或者是要做到像特朗普说的啊，要跟中国做好朋友，要让中美关系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好。你除了要开展扩大双方的合作，前提条件就是你得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而且你必须要信守你对对方的承诺。特朗普啊，在访华之前，他对着美国媒体说，美国距离台湾非常远啊，他说大陆离台湾只有67英里啊，维护台海和平稳定，从他的话里面听来，也是他同意的啊，而且就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如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双方最大的公约数，那请问谁不知道台独就是台海和平的最大风险呢？所以处理好台湾问题，管控好风险，就是中美关系要维持稳定、维持好的关系里面最关键的课题。
28: 那么习主席在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再次强调了台湾问题呢是中美关系当中最重要的议题，而且谈到维护好台海和平呢是中美双方最大的公约数，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而岛内又有什么样的关注点？
1: 那么从第一场会谈就谈到台湾问题，习主席明确中方立场，与美方进行沟通，一方面呢防止美方有误判，同样也是有助于中美关系向更加积极的方向发展。那么说到谈到台湾问题，很明显再次展现出的是这一次的国事访问，中美元首外交聚焦的是后续中美关系如何来相处，是要走出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说到相互尊重，本身相互尊重是大国之间避免误判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此前的中美双方都强调这一原则，而其中呢涉及到中国国家主权以及重要关切。那谈到台湾问题是中国再次明确底线，美国当然听得很清楚。那么另外和平共处，其实我们会看到在过去多年当中，中美关系也磕磕绊绊，也有一些非常复杂甚至是危急的时刻，而两国元首沟通发挥战略引领的作用。那么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双方是有共识，美国也不想和中国正面冲突，而这个时候就要说清楚，美国如果在涉及到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在台湾问题上进行挑衅，会极大的加强风险，这也是这一次会谈中方必须要明确传递的信号。
28: 那么习主席也谈到了，如果说台湾问题处理不好的话，中美关系呢就会有碰撞和冲突，把中美关系推向危险的境地，我们应该如何来理解？
15: 我们看到这次会谈中呢，习主席也特别强调了台湾问题对于中美关系的这种重要性以及敏感性。那么我们可以应该这样来看的问题呢，第一点就是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对于这种领土和主权完整的维护是14亿中国人民共同的意愿，而且呢台湾作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也是得到了全球国际社会的公认以及像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的不断的确认的。那么在主权问题上是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空间的。我们讲主权问题，它跟其他问题性质是不一样的，经贸问题可以通过谈判和磋商的方式来进行解决，但是主权问题上是没有这样的空间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刚才苏老师也提到的，就是台湾问题是中美建交、中美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啊。当时中美建交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这样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在这个基础上，中美才建立了外交关系，才走过了这么多年来的风风雨雨。虽然说有这些摩擦呀，但是基本上还是保持了这样的一个交往，就是因为这个基础还在。如果这样的一个基础被拿掉的话，那中美的关系 西，可能就会出现地动山摇，可能会出现根本性的颠覆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它实际上对于整个亚太地区，对于全球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海峡是亚太地区最重要的一个航运通道，同时呢，台湾又生产了全球90%以上的高端芯片，对吧？如果台湾出现问题的话，那不只是对于中美，对于整个全球经济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我们也看到有研究机构做过推算，如果台湾海峡这个通道如果出现问题的话，那么有可能会使全球的 GDP 退后10%的这样的影响啊。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

0: 会晤啊，我们看到很多台湾媒体都在这个会晤的同时做了线上直播。周四啊，在台湾是上班时间啊，那个直播呢，经常是数万人在收看的啊。那台湾媒体主要的关注点啊，包括这场会晤是怎么进行的啊。那当然也很关注中美元首在会晤里会谈哪些议题。那台湾媒体知道啊，很多台湾民众对会晤怎么进行是有很高的兴趣的，包括跟着特朗普一起来访的美国官员有谁，企业代表有谁啊，其他像是接机过程是什么，两国元首是怎么抵达人民大会堂的会场的，然后还有在现场欢迎特朗普的解放军仪仗队啦，或是热情的小朋友啦，台湾媒体也很关心。另外就是中美两国元首在会晤的时候有没有看到双方一些相互的非正式的谈话或是相互致意的内容啊，也有很多媒体报道。那另外就是下午在天坛公园的欢迎活动，晚上的国宴啊，这些盛大而热烈的场面是抓住很多台湾民众的目光的。不少台湾媒体还关注到一些细节啊，像是特朗普乘坐美国空军一号抵达机场的时候，那一位在飞机旁边维护安全的解放军，那特朗普对欢迎他的仪仗队跟欢迎他的小朋友们的夸赞啊，另外还有就是大家在媒体上看得见的中美元首一些亲切的互动啊。那台湾媒体当然也很关心啊，会晤当中谈哪些议题。大家看到习主席说中美两国应该要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应该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然后又看到特朗普说这可能是史上最重要的高峰会，他对自己能参加能作为习主席的朋友感到光荣，说中美关系会比任何时候都更好。所以大家就看到了中美关系的正向发展是很多人认为对局势的稳定是有帮助的。
1: 这一次特朗普随行人员，我们看到有很多美国的经济界的人士，当然也有一些政治人物。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份名单，我们可以看出会为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指出哪些新的方向。
2: 那么通过这样的会晤呢，可以就是避免很多误判和误解啊，为这个中美两国的关系呢确定一个明确的发展的方向啊，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就是中美两国的经贸关系的互动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模式啊。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特朗普这次随行的人员中最突出的就是这种庞大的这种经贸的团队，我们可以介绍一下，因为它包括几个领域，首先是有华尔街这些金融的巨头，还有像马斯克这些这种科技，还有就这个苹果公司的这个库克，对吧，他们是科技界的代表，另外也有农业界的代表，就是美国最大的这个大豆协会的这个主席啊，另外还有就是像这些一些这个制造业，像波音啊，像这些通用电器啊等等，它的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包括我甚至看到有美国媒体推算说，这些人总共的身价加在一起已经达到美国 GDP 的16%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量级的一个代表团。那么这样的一个代表团就说明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联系是非常的深入的，不是说通过关税战呀，通过贸易战呀就可以实现脱钩的，其实这种脱钩是不限现实的。那第三呢，就是说中美双方的未来可能会进一步更多的去探索，就是两国携手去提供这种更多的我们叫全球的公共产品，因为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世界上的很多重大的问题如果中美双方不达成一致的话，这些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现在当今全球治理中还有很多的热点问题、难点问题，其实中美两国有广阔的合作的空间啊，这样的合作除了是对双方有益之外，也是对全球是有益的。第四点呢，就是说一个非常根本的一个就是新的方向，我觉得这是习主席多次提到的，就是中国的发展，中国走向现代化其实和美国特朗普所说的让美国再次伟大之间是不冲突的，其实这是两个国家它都有一种对自己国家发展的一个愿景，对吧，他们之间是完全是可以互利合作的。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转变 过去的一些啊美国国内一些人的一些传统的冷战思维啊，一种对华鹰派思维，总是把中美关系理解为一种零和的博弈啊，其实并不是这样的。中美之间有大量的可以合作的空间，完全是

0: 可以合作共赢的啊，这是未来的方向的方面。
1: 就像我们刚才都谈到了，中美元首的会晤呢，举世瞩目，全球都在高度关注。那么有的分析也认为说，如果中美双方能够扩大合作，管控分歧呢，可以为这个变乱交织的时代注入更多的确定性和稳定性。所以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这一次中美元首会晤带来的历史意义和时代意义？
2: 这是一次深入沟通的机会，也是管控分歧的重要的契机。这个时候大家看到的是，两国都有意把关系做好，而避免关系进一步的恶化，都要避免分歧进一步的发酵，自身的承受更多的压力和损失。所以此时说到走势，那么很多分析认为后续中美双方将保持沟通。我们也注意到，特朗普之前已经公开表示，他希望邀请习近平主席在今年对美国进行访问，那么后续有更多互动的机会。那么如果这次的国事访问双方形成了更强的共识，必然意味着走势会进一步的向好，是开了一个好头。而另外国际社会关注的角度，恰恰是中美两国关系对世界的影响。我们都说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并不是一种夸张，而是更多国家看到的是，现在中美之间管控分歧，从各个领域来说会对世界产生不同的影响。那么大家都关注中美之间经贸合作是不是能够推进，尤其是这一次来随特朗普访华的工商界代表，他们都有自己的愿望清单。那么如果中美经贸关系向好，在经贸摩擦方面能够管控分歧，能够保持休战的情况之下，还能推进问题的解决，那么其他国家看到的是，这对于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好消息，也避免自己的企业遭受到波及，避免自身国家的发展面临更大的困境。而同时也希望中美两个大国能够在安全方面保持沟通，防止误判造成擦枪走火或者是正面相撞，那么这对于世界安全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1: 那么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特别是提及的台湾问题，您觉得对于国民党来说意味着什么？他们为什么会如此密切地关注着中美元首的会晤？
0: 那国民党方面呢，我们看主要是郑丽文，他最近接受了两个不同的媒体的采访啊，也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第一个方面呢，他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而且他也讲到了自己这一次访问大陆之后回来之后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观察和思考，就是认为说只要坚持九二共识的这样的原则的话，那么两岸之间这个维持和平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就是存在的啊。他通过这种说法也是重申了国民党的立场，同时呢也是作为一个对比，在对民进党的这样的一些台独的言行一些行径进行一个批评，再次明确了就是国民党这样的一个反对台独的立场啊，这是第二点。第三呢，就是郑丽文也提到，就是说他是乐见于中美两国元首还是中美两国之间更多的这样的沟通和交流，建立这样的一种友好合作的机制啊，在这样的一个中美的这样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台湾呢才能获得一个更加稳定也是更有希望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发展。
1: 但是与国民党的这种表态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民进党说虽然中美元首已经会晤了，但是似乎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改变。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他这样的表态？这反映他一个什么样的心态？
2: 现在民进党当局不死心，包括美国对台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他认为仍然是有空间的。在他们观察来看，现在美国共和党政府面临内外困境，既有国内政治议程的问题，面临今年的中期选举的问题，那么同样在对外政策当中，包括军事行动受挫，都会产生一系列复杂的影响。所以他们看到的是，如果对台军售能够推进的话，一方面强调这是美国可以更多的获利，或者说民进党当局就在向美国交更多的保护费，而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希望美方所谓的支持变成现实，那么这个时候就会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一旦呢出现更多的波折，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反而是有更多的可乘之机。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到这种所谓的感谢，认为呢美国对台的政策没有发生变化，也是说给美国国内反华鹰派听的。对于这一次的国事访问行程，在此前准备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会看到美国国内暗流涌动，反华鹰派认为，当然特朗普有自身的诉求，对于美国来说对华合作 美国国内是有这种利益诉求，有自身的需要，包括工商界是有极大的期待，是要签大单的。但是与此同时呢，如果让中美之间关系走近，那么反华鹰派他们的空间反而会收窄，包括在代表团的规模等问题上，此前一再作梗，是不希望突出中美之间互利共赢的这种态势。那么涉及到台湾问题，当然在美国国内一些反华鹰派仍然会兴风作浪，这是民进党当局必须要抓住的可以依靠的力量，为后续中美关系带来更多的波折，肆意的进行干扰是他们的目标。
1: 这也是台湾问题为什么在中美关系当中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那我们看到对于此次中美元首的会晤呢，岛内各界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通过短片做具体了解。
3: 台湾联合新闻网发表评论称，尽管民进党当局强调美方仍不断透过管道重申所谓对台政策未变，但国际变局迫在眼前，赖清德若仍沉醉于一些虚幻的承诺，就太昧于事实了。
1: 那么这一次特朗普带队来华访问，我们知道之前呢，很久之前就一直传出消息，所以说是不是从这样的一个信息释放来看，美国是有这样的一个迫切的心态的？
0: 第一个观察是非常准确的，因为其实特朗普他一直以来就是表示自己非常期待来访华。那么从这些互动的一些表现来看的话，就像你所说，美国方面特别是特朗普对于这次访华他是非常迫切的啊。那关于他这次随行的这些人员，当然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非常明确的一些需求啊，刚才苏老师讲的这种愿望清单。另外呢，就是像华尔街的这些巨头，他们这些风险投资啊，这些基金的管理者，当然也是更想参与到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广阔的投资市场之中。
1: 中美元首会晤再次表明，台湾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核心议题。美方应该以实际行动认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切实维护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避免错误言行干扰大局，才能为台海局势的和平稳定创造必要条件。
4: 好，听众朋友，以上我们关注了近期海。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6: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6: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贵阳清镇红枫湖畔，57.2 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诗的特色旅居新模式。今天节目开始与

0: 归咎他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戏剧，其中由已故戏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与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今年贵州提出新增旅居人口百万人的目标，依托山地公园省的生态禀赋，贵州正全力推进旅居产业发展。在贵阳清镇红峰湖畔，57.2平方公里的湖面，蜿蜒的喀斯特岸线与多彩民族风情，正孵化出一种山水为底、生活为师的特色旅居新模式。117家特色民宿沿湖生长，用一湾湖景、一场惬意，成为吸引新贵人驻足的诗意栖居地。今天节目开始，与贵州台一同去探访环湖旅居的春游方程式。
2: 我们来到了有着贵阳小三亚之称的清镇 S 湾，在这里短短2公里的湖岸线旁，已经生长了20多家餐饮民宿。去年有50多万游客选择来这里，他们不只是逛一逛，而更愿意坐下来留一留，在湖光山色中感受一段悠闲自在。
3: 在 S 湾的最佳观景点，一家户外咖啡厅沿着500多米的湖岸打造了草坪、沙滩、雨林等不同风情的观赏区域。这几天每天有超过800名游客前来打卡。清镇市某艺术营地主理人刘红菊：
4: 在保湖的基础上去做一些开发，我们留出了最大的空白留白区域，保留 S 湾它的美丽。
3: 做足山水魅力，村里最早推出的一家品牌民宿打造了270度的观湖平台。这个清明假期，该店的入住率超过80%。清镇市某民宿管家徐宇：
5: 客房的话都是能看到湖景的，早上能看到日出，晚上能看到日落，夏天会有落日音乐节，冬天的话人造雪来配合我们的湖景景观。去年每天的话基本上最高的话是2000人次。
3: 坐拥红峰湖20公里湖岸线的杉树村已经发展了62家民宿农家乐。今年村里新增了 S 湾区域的轮渡服务，缓解交通压力，并根据中老年旅居客群的需求，正在开发田园采摘等体验项目，实现从网红打卡到深度旅居的升级。清镇市杉树村负责人朱福俊：
6: 主要来源就是四川、重庆、湖南这三个省份，是村委会加合作社加村集体的1+1公司，带动整个村的发展，增加一些体验类的项目，比如说什么枇杷园的采摘，还有一些蔬菜的采摘，稻田养鱼，融合发展嘛。
3: 湖对岸的右二村是清镇市首家村咖，来自江苏的新贵人王庆能到村子已经8年了。他从屯捕傩戏面具和民族服饰中提取色彩，将村庄打造成彩色小镇，吸引更多游客留下来。清镇市右二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7: 这幅画是一个

0: 岁多的小孩画，都给他们裱框裱起来。当时就是到这边来，夕阳从那个地方落下去，整个湖的面都是染红的嘛。这个地方倒可以试一下。幼儿村的小朋友，我就一直教他们画画，就把孩子对颜色的理解找一个载体，就画到了村子里，就形成了这个蒙安的彩色小镇。
1: 彩色小镇在社交平台上一炮而红。如何将网红变长红？当地探索出整村运营模式，将145户村民闲置资源整合入股，带动村民成为旅居产业的主人翁。清镇市幼儿村负责人王长友：
2: 运营模式4321，
3: 我们的运营模式是4321，收入的40%归老百姓所有，30%是给到运营公司，20%归这个村集体，10%用来维护生态。
2: 他们就是生态效益之间。
1: 清镇市幼儿村整村运营项目规划师王庆能：
0: 农村的这些山林胡草沙、独特房子的建筑结构，它都是资源。从高位去思考在地的生态和文化，再进行深挖，里面一共有5条巷子，里面会有小工坊、小村厨、小市集，再加上我们的大漆，它的产业全是在地生长出来的，通过文化的梳理在这里面进行一个布置。
1: 现在幼儿村不仅吸引了不少省外数字游民前来设立工作室和摄影空间，还吸引研学团队将课堂搬进了村里。游客黄英：
4: 我们前后有6-7次了哈，来入住，最长的一次玩了7天6晚。
1: 游客李子明：
5: 我在这里钓鱼呀，然后呢骑车呀，这些都挺好玩的。
1: 某课程活动老师彭斌：
6: 3天了，就是来是做一个树屋项目，它的整个的环境很符合我们要做的这个活动的主题。
1: 来村里的不只有年轻人，还有老年人。村里种植了3500亩景观树，春有樱花，秋有桂花，是四季赏花的热门地。加上生态湖泊、水果采摘，多元的体验为村里带来不少回头客。清镇市幼儿村村民黄连华：
7: 他每天钓鱼回重庆，冻成了这个冰块，拉着一大箱，挺高兴的。今天还要来，已经交了1500了，一个月。那广西的是12个人，他在住了1个星期，看了这个早鹰，又看了晚鹰。
1: 2026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来贵州旅居的群体既有25到34岁的年轻人，也有50岁以上的银发族。为了让业态有差异、有特点。今年红枫湖沿线打造了23.5公里长的骑行带，串联起幼二村、幼七村、大冲村、杉树村等特色乡镇，形成旅居示范带，满足不同年龄群体的旅居需求。走进红枫湖畔的大冲村，第一眼便会被一抹地中海的蓝白撞色吸引住。蓝白色的建筑与周围的布依族村寨、青山绿水相映成趣，仿佛将圣托里尼的浪漫搬到了黔中腹地。这里便是位于关口组的蓝白小寨。寨子深处的一家民宿，由于春假连着清明小长假，房间几乎全部被预定。老板徐广春一边在院子里招呼客人，一边笑着说：
0: 我们整个小院以蓝色跟白色为主，种了大面积的都是蓝绣球，是属于比较浪漫的，适合做一些婚礼性的东西，现在已经形成了经营方式。
1: 清镇市大冲村负责人林科中：
8: 整体打包的一个方向，利用幼儿的樱花、芦笛的水果和那个茶叶、六七的小环线的资源，让客人多留下来。
1: 这正是红枫湖旅居的魅力所在，不是匆匆过客，而是把春天住进生活里。目前大冲村以关口组为试点，已培育旅居民宿28栋，全力打造蓝白小寨旅居集群。放眼整个红枫湖镇，2026年新增民宿8家，已有旅居民宿达到109栋，提供房间773间，床位1044张。以环红枫湖旅居集群为核心，当前清镇推出了春赏花、夏避暑、秋探险、冬康养的旅游产品，力争今年避暑旅居接待突破2.6万人次。
9: 翻开不久前发布的贵州省旅居地图，贵阳就在清凉避暑旅居带上。在红枫湖畔，我们看到当地正在做足一湾美景，讲好一段故事，留下一份乡愁，打造旅居品牌。在贵州，不同的风景还很多，各地都在依托自己的比较优势，丰富产品， 做足特色，让游客有的玩玩得好，让每一位到贵州的新贵人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山水，一种生活。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稍后随北京台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最近，一群可爱的空中精灵候鸟又抵达了北京城。湖泊河岸旁、水库湿地周围都能看到候鸟的身影。它们有的是从南方重返家园、筑巢繁殖、孵育后代的夏候鸟，有的是短暂停留或直接飞过的旅鸟。哪里生态环境好，鸟儿就栖息或飞向哪里。从北京密云水库到潮白河畔，从城市公园到郊野湿地，北京正成为候鸟迁徙路上温暖家园，也得到了爱护鸟类的北京市民精心的守护。这些空中精灵的每一次驻足，都是对北京生态环境的最好肯定。守护候鸟就是守护自然。稍后我们随北京台记者走进北京几个候鸟主要栖息地，去感受这幅城市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卷。
12: 在密云水库的鸟岛上，今年春季迁徙的候鸟有不少已经回到了快乐老家。上午10点多，站在鸟岛的对岸远眺，岸上树木高高的枝头之间，竟是苍鹭、鸬鹚、白鹭等候鸟的美丽身影。它们有的振翅高飞，有的在枝头上休憩，绘就了一幅绝美的春日画卷。望着鸟岛上的候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内湖站的站长赵明亮就像是见到了老朋友一样亲切。他守护鸟岛已经有9年，对岛上的候鸟如数家珍。
13: 常见的这些鸟肯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苍鹭呢主要就是嘴呢是橘黄色的，头后边呢还是有两缕毛的灰白色。像鸬鹚呢它主要就是黑色，头呢是伸出来的，然后中间有一段颜色是不一样的。
12: 在赵明亮的带领下，沿着鸟岛旁布满厚厚落叶的山间小路，轻手轻脚地走上一段上坡路，就来到了鸟岛的制高点。放眼望去，林间密密麻麻都是鸟巢和候鸟，有不少嘴里都衔着用于筑巢的小树枝，看起来格外忙碌。重回故地的候鸟都是恋旧的小家伙，还会回到自己的老巢，但新来的候鸟则是有点挑剔，大多数要住在新家里才能满意。赵明亮介绍，
13: 现在基本上就是鸟在筑巢的阶段，它们都是从周围找到一些小的树枝，然后找一个相对安全一点的树、结实一点的树去进行筑巢。预计10天到半个月左右应该就筑好巢了。如果要是从这边迁徙走的鸟，应该是回来都是找自己去年的老巢。但是呢，比如说有些鸟没回来，可能会有一些废弃的老巢，新来的鸟它就不喜欢在那边住，就把这些废弃的鸟巢给清理掉，就给它腾出位置。
12: 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现在有54名生态管护员，负责所辖区域鸟类栖息地生态功能提升、水源涵养林管护、野生动物救助等工作。每个春季都是管护员们最忙碌的季节之一，他们身着迷彩服，手拿望远镜，在尽量不打扰鸟儿的情况下，对北归的候鸟进行观测记录。赵明亮说，
13: 整体的鸟岛的鸟巢位置已经往上偏移了大概有20米，今年候鸟回归的更多了，栖息地比较好。鸟岛这块它封闭管理的，光照也比较充足，水面是开阔的，食源丰富，对这些鸟呢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是觉得自己的工作跟他们都已经融为一体了。
12: 密云水库是候鸟在长途迁徙途中至关重要的停歇站、觅食乐园和栖息繁衍的核心区。鸟岛位于密云水库的西南部，因近些年候鸟在这儿大规模栖息繁殖而得名，主要栖息的鸟类是水鸟。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生态所副所长王群说，
14: 今年回归鸟岛的鸟类大概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因为近期气温回升的比较早，另外也是通过智能监测站较原来观测到的鸟类也会提前一些，它会捕捉画面当中的一些鸟类，量取身长呀体态，给你数据库一匹配，自动生成这个鸟类的名称，分析比如说什么时间到来的。今年呢数量上是较去年同期相比多了1/3，这段时间将近3000只，等到4-5月份的时候，鸟类进入繁殖期的时候，预计会达到4000到5000只。
12: 近年来，密云水库利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鸟类监测系统、人工巡查等方式，持续加强鸟类监测，并定期对鸟岛、调节池和库北消落区进行巡视和保护，让候鸟能够更好的栖息和繁殖。王群介绍，
14: 近些年区域内鸟类的数量还有种类都是在不断提升的，像2019年的时候咱们观测到的鸟类210种，去年我们观测到的种数就已经达到了242种了。近些年我们观测到了国家一级的，像中华球沙鸭、丹顶鹤，这些都是比较珍稀的，而且是密云地区少见的。像丹顶鹤，它是近10年来是第一次到访密云水库。
12: 除了密云水库这样的典型候鸟聚集地，城中的公园、湿地、河湖等也有越来越多的候鸟前来打卡。通州区姚布洞村旁的潮白河河段就是今年被西伯利亚银鸥新近选中的风水宝地，从春节开始每天都有几十到数百只银鸥在这儿休憩或觅食。早上8点多，爱好打鸟、常年拍摄大运河美景的摄影师白志海早早就架好了长焦镜头，不断地追随着银鸥的身影。这会儿鸟儿们正晨起觅食，是最活跃的时段之一。
15: 今年我是第一次到这儿来，咱们这里边生态环境的改善，小鱼啊、泥鳅啊也是它的主要的食物，而且通过观察基本上弹无虚发，它都能抓到泥鳅。当你拍到的时候特别特别的心情愉悦，按下快门的那一瞬间任何烦恼都没有了。
12: 随着潮白河里的银鸥越聚越多，姚不动村这处宁静的小村庄也成为了吸引游客前来观鸟的网红打卡地。为了尽量不打扰银鸥并规范游览秩序，村里也想了不少小妙招。姚不动村张雨佳介绍，
16: 开始从一天200-300人逐渐到1800人，就及时召集志愿者，一个方面是安全提醒，一方面就是文明观鸟的提醒，呼吁大家不要投喂，不影响他们。
1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候鸟选择在北京筑巢安家或觅食停留，北京陆生野生动物名录2025版中就收录了527种鸟类，比2021年增加了24种，是园林绿化局野生动物和湿地保护处副处长郭阳介绍。
17: 近5年来增加的鸟类呢，包括黑海翻鸭、白冠攀雀、荒漠林鹰、中华长尾雀等等鸟类。北京呢，地处东亚、澳大利亚候鸟迁徙通道上，每年呢有上百万只的鸟类过境迁徙。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呢，也为迁徙通道上的鸟类呢提供了安全的栖息和觅食的环境。目前呢，像野鸭湖、密云水库，还有像南海子、温榆河公园等地呢，都是候鸟迁徙的重要经停地。
12: 学者们也对候鸟保护颇为关注。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邓文宏牵头进行的北京市迁飞候鸟专项调查划定的相关研究中就显示，目前本市大致约有3条候鸟迁飞通道，沿密云水库、顺义潮白河、通州大运河的雁鸭和恒玉类鸟类迁飞通道，以及沿延庆、西山、白望山的猛禽类迁飞通道，还有沿官厅水库、北京西部的雀形目鸟类迁飞通道。对此，邓文宏建议
18: 尽量的形成封闭，不打扰候鸟的迁徙聚集。另外呢，候鸟迁飞的路线是个长路线，我们应该和河北省天津市进行京津冀的协同保护，建立联防科研体系、观测体系，打造一个顺畅的生态廊道，建立一个应急机制。比如说在迁飞的过程中，成群的候鸟出现了意外情况，或者是食物不足，我们如何应对。另外的话呢，在鸟类重点停息的地方，减少农药的使用，减少鸟类被污染和中毒的这种概率。建议科技赋能，提升我们的这种监测能力，从不同领域中的专家形成一个长期监测和跟踪的团队，摸清候鸟迁飞的规律，目标明确的去保护。
1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与海相

壮观。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冬去春来永不停。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个城市的资源禀赋，一定是这座城市精气神的物质基础。地处中国辽宁半岛最南端的大连，因为三面环海，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海滨城市。大连人的生活和城市的发展也因此与海相关。就拿游泳来说，大连人平时把在海里游泳叫做洗海澡，一年四季有人从不间断。又是一年春草绿，且看谁在海中游。节目下半段开始，随大连台一起来听大连人的游泳故事。春去冬来，永不停。
5: 哟，你好，老人家。今天是2026年元旦，你来游泳啊？
6: 啊，
5: 今年多大岁数？
6: 89。
5: 89啊？
6: 嗯。
5: 哦，今天气温多少？你知道吗？
6: 这-5度。
5: -5度啊？你游了多长时间？
6: 我下去站一站，现在上来了。
5: 啊，站一站。
6: 比谁来总吧？
5: 你是每天都在这游吗？
6: 好天都来。
7: 这是2026年元旦，记者在大连傅家庄海滨浴场与一位老者的对话。当时的想法是，想看看生活在海边的人们用一种什么方式启动新年。时值隆冬，记者裹着一身棉服来在海边寻找冬泳人。这位老先生是第一位与记者搭话的人，他刚刚从海里游泳出来，古铜色的皮肤上挂着水珠，光着脚小心地在沙滩上移动着步伐。记者感叹老人家89岁了还来冬泳。旁边的人上来说话了。
8: 不是最大，我们最大的今年都96、97了，姓赵，叫赵仲。
5: 现在还来吗？
8: 来，他中午前后就过来。
5: 就现在还没到呢呗。
8: 嗯。
5: 你说这么大高龄的老人来冬泳没有风险吗？
8: 这东西个人爱好，他这个身体也允许
5: 啊，
8: 为什么不锻炼呢？
7: 从此与这位97岁的冬泳老人见上一面，就成了记者的心思。
5: 啊，你们这都有冬泳了是不是？有，我给你打听个人吧，说有个老爷子九十七，
9: 啊，一个单位的，九十八虚岁。
5: 对了，他今天来了吗？
9: 走了。
5: 他一般几点钟的？
9: 他今天有点事儿，早走了。
10: 啊，他什么单位？来自
9: 大连电磁厂的。
5: 啊，电磁厂的。
9: 俺们都一个单位的，每天都来游。
7: 既然海边有这么熟悉他的工友，找到赵老应该不难了吧？
11: 现场所有的朋友们，准备好了吗？我们全场一起倒数，五、
12: 四、
11: 三、
12: 二、一，
11: 鸣钟启动。2026大连冬泳公开赛暨嘉年华正式启动。
7: 这是2026年元旦后的第十一天，大连市开启冬日浪漫的文体旅活动，冬泳公开赛火爆登场。这么隆重的场合，记者想和那位九十七岁的长者求一次偶遇。当天场面过于热闹，比赛过于激烈，主办单位没能提供高龄老者的参赛信息。转眼过了春节，按中国人的习俗，人们都长了一岁。那位九十八虚岁的冬

0: 英勇长者98周岁了。
1: 俺俩在单位就是互相称呼着，他管我叫老夏，我管他叫小赵。
2: 他的心态什么？就希望自己年轻呗，永远年轻啊！
1: 再坚持不到3年就100了。
2: 你比他小，
1: 小32岁，越这么叫他越高兴。
0: 在傅家庄海滨浴场，他尽管是全场年纪最长的冬泳人，可是他不让人们叫他赵老或老赵，而是让人们喊他小赵。可见这位老人家是多么有趣，多么健康，多么值得期待。毕竟是高龄老人了，游泳又是老人家的一种私人生活方式。记者虽然多方打听到了他的联系方式，但还是不敢贸然地到老人家中采访，期望有那么一天能在海边与老人相遇。记者再次来到傅家庄海滨浴场，人们说赵老习惯下海的地方。在浴场东边，一帮人聚在一处公共设施的房前，有人刚从海里上岸，正赤膊擦着身子，还有两位老人家正在聊天。一问，其中的一位正是赵老。
3: 想采访我呀？我呀，老子不像以前那么厚脸
2: 啊，
3: 随着年龄增长，总就是这个说话逻辑性也不够了，对不对？我就随便聊啊。
0: 真是久闻不如一见啊，98周岁的赵老，大名赵忠，果然声音洪亮，人也敞亮，谈起冬泳滔滔不绝。
3: 冬泳啊，确实好玩呀，3天3夜我也说不完呢。冬泳这个东西，它不是只要你能够漂浮起来能下水，它不是讲的速度，不讲的是技术，讲的你能在水里淡淡的就出来
2: 啊，
3: 就行啊。
0: 高龄老人的冬泳，有人形容就是到海里蘸糖葫芦，怪不得元旦之后的那场冬泳大赛找不到老人家的身影。大冬天这么大岁数，能在大海里蘸蘸水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4: 都已经到春天了嘛，春天游泳是不是水更凉啊？
3: 春天呀，比冬天还艰苦一些，还凉一些，它刺激性大一些
2: 啊。
3: 为什么？一，它气温升高了，水温虽然没有下降啊，有提高，但是气温高了，温差大了，这是一个。二，一个什么呀？因为这个渤海湾呢，它是从营口下去，各自都结冰嘛，冬天都，到时候它都化了，那冰啊都飘到南方来了
2: 啊，
3: 所以说这渤海湾这水格外凉，所以说这都得有个规律，什么东西都有个规律。
0: 这也是记者关心的重点。看来冬泳更难的是冬去春来的时候。
4: 今天水温和气温是多少啊？
3: 实际上这个水温呢，对于冬泳的人来说，可以说孤寡紧要，实际上这个就是说你用不着去考虑它，你主要是考虑气温，因为水温呢它是零点几变化，涨也好减也好，零点几，那么给人的感觉的下水以后啊，没有说啊老是跟昨天差不多一样，它是这么个感觉。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冬泳就是湿度，别超量，不超量也达到了目的，宁少乎多，这是个很重要的方针原则。冬泳这个东西啊，比那个栗子啊，像喝酒一样，喝酒是好东西吧，但是你要掌握不住量，你喝大了你就损害身体了，对不对？冬泳也是这样，宁少一点别贪多，但是呢冬泳这个东西啊，它还有一定的度，你不到一定度啊，它在对你健身的这个积累效应啊，它就不够呗，贵在坚持吧。
0: 又是规律又是原则，赵老用30年的功夫，每天都来海里游一下，摸出了大海的脾气和冬泳的规律，也有了自己的原则，自然也感受到了冬泳的魅力。
3: 他为什么？他有魅力，他吸引人。你因为游了以后的时候，他对人的这个力感感觉度，使你一种身体轻快，这是一个方面，有力量了，对不对？他这是一个魅力。还有一个，对于脑子、交感神经这个东西啊，那是首航将的，他刺激他以后啊，给人 带来的兴奋，特别兴奋，特别舒服，效果神奇。它不仅防病，它还能治病。
0: 赵老通过冬泳拥有了神清气爽的享受，也的确达到了去病延年的目的。在大连的冬泳圈里，赵老是一个标志性人物，逢人就讲冬泳的好处，他自己受益，也带动了全家。已经退休了的大儿子在他的影响下也加入了冬泳队伍。大连冬泳协会傅家庄队的队长刘永庆，
4: 大连参加冬泳的人
5: 有个二十几个队吧，大了也得有个2000来号人，快3000。要把游泳爱好者都算上，就得过万。
4: 是啊，
5: 我们毕竟是三面环海啊，
4: 啊，
5: 所以说游泳的人比较多。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有一款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100多年前，在太湖沿岸的农村地区，一款被叫做滩簧的新鲜曲调，将当地的叙事山歌和唱春道情等民间曲调自然融合，唱上了舞台，唱出了剧本，成为深受人们喜爱的戏曲剧种西剧。这其中由已故西剧艺术家王彬彬开创的彬彬腔更是韵味流长，薪火相传，和无锡一起弦歌相伴至今。节目最后随无锡台一同去聆听祖孙三代薪火相传彬彬腔。
8: 上一将这个家将叫哟就官送白条，时时家把我的真心表。
9: 根据鲁迅先生唯一一部爱情小说《伤逝》改编的戏剧《涓生之路》在无锡公演时的片段，剧中男主人公涓生的扮演者是王彬彬的孙子王子瑜，也是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
10: 戏剧对我来说又不一样，是流淌在我血液里面的东西。我爷爷啊，我父亲啊，都是从事戏剧的。高唱入云彬彬腔，珍珠塔代表的是我爷爷的戏，二泉院啊是我父亲的代表作。我特别想排一个能够代表新时代的这么一个戏。伤逝，一伤一逝，史涓生这个人很矛盾的。我特别想做自己。我们戏班里面有句老话叫学我者生，向我者死，每个演员都应该有自己的思想，有自己对戏曲的理解，对唱腔的理解。所以我没有刻意的去模仿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
9: 王子瑜打小在祖父父亲身边耳濡目染，求学的时候报考戏校，学习昆曲，攻老生，扮演中老年男性角色。2011年告别昆曲老生行当，王子瑜正式以彬彬腔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回归西剧，转型扮演青少年男子的小生。让王子瑜终生难忘的是，2008年4月，他和爷爷王彬彬、父亲王建伟同台现演西剧经典选段《珍珠塔跌雪》。这是他第一次亮相戏剧舞台，却是89岁的爷爷最后一次登台。
10: 那会儿我还不会唱戏剧，以唱昆曲方式来唱戏剧，三个人一起唱《夜功夫大雪飘》。你现在角度你去听当时唱的那个样子，其实唱的不是特别像戏剧，但是我觉得非常宝贵，因为我学了10年的昆曲，回过头来我跨一个剧种，跨一个行当，我学戏剧，我把自己揉碎了。因为戏剧代表无锡，就是想让戏剧能够走得更远，不管走到哪儿，就有了底气，就有了文化自信。
9: 从昆曲中汲取养分，形成自己的戏剧唱腔。当梨园与青春碰撞， 王子瑜不再是单一的照本宣科，更执着于用自己的方式延续

0: 滩，继而唱响大江南北。1959年6月，他主演的西剧《珍珠塔》到北京参加汇演，让人们包括周恩来总理在内，对他直击人心的高亢嗓音和个性鲜明的声腔赞不绝口。王彬彬生前说起彬彬腔的起源，很是自豪。
1: 总理看了戏以后呢，就叫我呢唱腔咬词都清楚。后来一个《人民日报》的记者呢写一篇文章呢，就是说彬彬腔。
0: 彬彬腔音域宽，音色美，吐字如珠。他高昂豪迈、酣畅淋漓的演绎方法备受推崇。有作家描述说，他是低回流水戏，高亢云飞扬。无锡周边地区的戏迷票友更是伴随彬彬腔一同成长。
2: 我最喜欢彬彬腔，
3: 铿锵有力。
2: 你在演出不要看就听出他唱了，
4: 基本上每场都要去捧场。
5: 我喜欢唱腔动作身段啊，特别喜欢。
6: 就在彬彬腔一路走红的时候，王彬彬决定让9岁的儿子王建伟学唱西剧，期间有过中断，但到了1976年，王建伟还是走进了西剧演员的长腔短调之中，成为彬彬腔第二代传承人。回忆起自己半个多世纪的学艺往事，今年71岁的王建伟清晰记得，
7: 跟我请了京剧老师、武功老师打基础，拉韧带、翻跟斗都得从小练，练了整整3年。现在回忆起来，五味杂陈。我比自己是个蜻蜓，风吹草动之后飞转，然后又落在那个点上，回归原点，很有戏剧性。

0: 戏场小天地，天地大戏场。王建伟和王彬彬父子俩在同一个剧团唱西剧，走得更近，对彬彬腔的艺术追求更急切。珍珠塔跌雪是西剧的经典唱段，也是父亲王彬彬演得出神入化的示范段落之一。初出茅庐的王建伟在一次青年演员技能比赛中对他做了大量改动，不曾想观众不买账。
1: 西剧是个草根文化，我想他能不能变得儒雅一点，那么于是我就把我父亲的经典跌雪改了，从文字上、唱腔上、表演上全部做了很大的改动。
2: 他不再是一夜功夫打雪飘，
1: 初赛下来我
2: 就感觉不妙，没了呼应。
1: 复赛我就用我父亲的跌雪，一开口就马上跟台下就呼应了，我就感觉我父亲确实了不起。因为他那个所谓进殿，他是经过时代、经过岁月淘洗下来的，站得住脚的才叫精品。
2: 这个出来演，
0: 纵使方寸戏台仍可纵横千古，挂上艺名，扮上戏状，在父亲的盛名之下，王建伟苦练功夫，不断推陈出新，很快获得观众和同行的认可，被称为小王彬彬。
2: 彬彬腔是属于无锡的品牌，后起有人至关重要。因为你是王彬彬的儿子，那就是跟你父亲类比，那个时候我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到了80年吧，
1: 整个戏剧界老前辈都聚集在一起，看了我演的珍珠塔，就跟我父亲说，
2: 彬彬大哥啊，
1: 你的儿子很棒，
2: 给你提个建议，不要叫王建伟，就让他取个艺名叫小王彬彬。
1: 然后说你这个珍珠塔还能演40年，那个时候我刚满30岁，到今天我儿子也在演珍珠塔，我就说这个珍珠塔不止40年，只要这个戏剧还在，珍珠塔还是演。
0: 生旦净末丑，锣鼓声相递，一出欢喜一出悲戚，人生如戏，戏如人生。50多年前，命运的罗盘将小王彬彬转回到西剧，现在他又将这份传承交到了自己的儿子王子瑜手中。
2: 王子瑜心里也有很多自己蠢蠢欲动的东西，可能比我还要厉害一点。

0: 但是我告诫他了，你必须把传统东西学好了，打扎实了，慢慢的你才会随心所欲，不与鬼。
1: 子承父业一直是中国戏曲界特有的文化现象，但是像王彬彬、王建伟、王子瑜祖孙三代这样在西剧彬彬腔这个流派上守正初心近百年更是少见。
2: 他们以声诵字，以字答情，以情画腔，不仅传唱经典剧目，更努力将新创作的作品搬上舞台，送进校园，恰如其分地给彬彬腔增添一丝新意，一抹惊艳。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盛晓云感慨地说，
3: 戏剧给人的最好的一种享受就是美，美在它的语言，美在它的韵腔。你现在去听王彬彬的那种韵腔都是没有过时的，这就是他的个性，就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味道。
2: 正是一城一味，一城一曲，在戏剧的天地里延续了三代人的彬彬腔，早已不是一份家族宝藏，而是无锡的共同财富。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2: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3: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4: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2: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5: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6: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2: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周围血管病的治疗方法。我们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东方医院的刘继全医生。除此之外，我们的节目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走进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烂腿烂脚趾是周围血管病的常见症状。
3: 你可不知道，我这两个窟窿呢挺深的呢，而且它有里边老往外渗液。
2: 面对截肢，经常让患者进退两难。

0: 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的这个人。
1: 刘继前，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主任医师，50岁之前曾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西医大夫，用手术刀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患者的病痛，之后他竟放下手术刀，开始学起中医药。他发现脉管炎、糖尿病足等常见周围血管病都与热毒有关，而一个流传了千年的古方四妙永安汤具有清热解毒、活血止痛的功效。四妙永安金银花，全身当归甘草加，清热解毒兼活血，热毒脱疽效堪夸。一个只有4味药材的古方，竟能解决让患者们日夜不安的腿部病痛，其中小小的金银花功不可没。那么金银花又是如何治疗周围血管病的？它还有哪些妙用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周围血管科刘继前主任为您解读如何巧用古方治腿疾。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苦读背诵，刘继前记住了不少古方，他决定把这些方子拿到临床上试试看。没想到这一试，发现用对了古方，真的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他叫李国胜，是一名相声表演艺术家。一年前偶然发现自己的右腿颜色比左腿深，本来以为没什么大事，检查的结果却让他胆战心惊。
2: 躺在床的时候，大夫就发现你这腿怎么了，就我这个脚脖子这个地方啊，有这么1公分宽一个紫圈，红圈吧，就说红圈，你这腿怎么了？我说我哪知道啊，没有啊，我说是不是袜子勒的呀？他乐了，这不可能，这勒成这样。等第二天早上起来，接班的医生带来给我打点滴或者打点滴的时候，这个红圈就不是1公分了，就到了腿肚子这儿了，就半个小腿了。哎呦，我也害怕了。后来完了以后，这个主治大夫就说：“您这个呀，我看像单独。”
1: 从照片来看，李国胜的右腿颜色明显要深一些，这就是单独引起的红斑。单独是一种由细菌引起的淋巴管感染，严重者腿部会化脓或皮肤坏死。一般治疗单独多采用青霉素一类的抗菌类药物进行涂抹，可治疗了近一个月的时间，李国胜的腿看起来却没有什么好转。
2: 就像夏天一个腿穿长裤子一个腿穿裤衩似的，你看明白这腿的颜色了吧？哎，就跟晒黑了的似的。
1: 和前面那位刘女士一样，李国胜本来也是不怎么相信中医的，但此刻别无他法，他只能选择中医试试看。
3: 你看这个颜色有点深，是吧？
2: 对，
3: 这个颜色白的，这个是正常的颜色。
1: 刘继前开出的药方是从一个古方加减而来，叫做四妙永安汤，它出自汉代的《华佗神医秘传》，是一个专治脱疽的千年古方。这么难治的疾病，难道古方就能治得了？得了糖尿病足面临截肢的老金也曾有过类似的困惑。
4: 1998年才发现得了糖尿病，但是得了糖尿病以后呢，一开始啊就没当回事儿。到2007年的时候，我这脚不知道是泡脚的时候还是怎么弄的就坏了，坏了以后里边就开始烂了。
1: 老金的病情迅速恶化，十来天的功夫，左脚的拇指已经变黑，失去知觉。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患上的是糖尿病足，而此时医生告诉他，最好的办法就是截肢。
4: 当时的想法很绝望，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人吧，一下子要截肢了。我从小到大没哭过，可以啊，因为在那儿我还真的掉了几滴眼泪。我是觉得身体的一部分，那就一个大拇指掉了，也觉得哎呀不完整了这个人，感觉很不好，心情也不好，所以我是觉得糖尿病到这种地步

0: 啊，我是觉得真是不应该不重视他，不应该。老金最终失去了一个脚趾，但医生告诉他，如果病情继续恶化，脚会烂得更深。不甘心失去双脚的老金，打算试一试吃中药。他没想到的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到了身体的变化。
1: 都露着骨头，露着筋，那么呢？通过吃它药，那段时间眼看着那肉都往上爬，肉长得很快，我就觉得特别好。
2: 对于不信中医的李国胜来说，吃中药是打心眼里抵触的，但为了治病，他还是强忍着中药的味道喝了下去。
3: 我这么大岁数，我见着中药我就要吐，你知道，吃不了中药，但是胃这腿没办法。结果我开了。 煎好了药，我一喝呀，这药是甜的，就跟饮料似的，不是太甜啊，就跟饮料似的，一口就下去了。嘿，我心里说是，我们老伴儿说这可能该着你这病好，你知道？我就坚持吃，
0: 似乎是应了老伴儿这句话，在吃了几天的中药后，他的腿有了明显的变化。
3: 腿上有变化啊，关键是这颜色呀。我开始我跟你说是紫的，紫的，后来是红的。 红的，我到留院这儿看的时候啊，还是那种咖啡色吧，好像就深的麦深黄深黄的那咖啡色的那个。结果吃了一个礼拜就开始，我们老伴儿就说：“我洗每天洗呀，我得洗这药的时候，我们老伴儿就说：‘嘿，你这个有变化。’吃到一个月的时候，这个颜色呀就开始两个腿就靠拢了。”
1: 自打这以后，李国胜再看着中药，心思也有了些变化。所以我就觉得，我过去啊，对这个中药的认识还是不全面。所以现在呢，扭转了我一个看法，就是中医可信。
4: 那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糖尿病，大家都很熟悉了。那糖尿病足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5: 糖尿病足啊，它是我们周围血管科。 其中的一个疾病，这个糖尿病以后啊，它我们可以想象，它是血糖增高嘛？
4: 对。
5: 啊，血糖增高以后，这个糖，因为我们知道，大家喝糖水，如果这个糖水洒到地上，你可以手摸或者脚踩一下，它的发粘，它把我们鞋子都粘得很紧。那么在我们这个血管里头，它血糖增高以后啊，它也是粘稠的。 它把整个细胞所有的全线成分都粘在一起，但是在我们肢体的末梢，肢体的远端，特别是到了脚趾头这个地方，它这个微小血管里头，它都走不动了，这个血流流不动了。与时间长了，这个血与时间长了，它就要引起组织细胞的坏死，所以它都会坏死，化脓感染。
4: 刚才您也说到过的这个四妙永安汤了，它应该是一个非常对症下药的一个方子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子？
5: 它是最早的这个四妙永安呢，是用在华佗神医秘传，这个就是华佗就用这个方子来治疗下肢的脱疽，这个脱骨疽的病变。当然，它当时的命名呢，并不叫这个四妙永安。后来根据他这个方子治疗了很多病以后，后来的医家慢慢的给他归结，血书的时候就叫他定为四妙永安了。我几乎可以说，在我治疗周围血管疾病，只要有感染的病人，我都要首先想到用到这个药。它里面呢，这四个药为什么它叫四妙永安呢？你看它这个四个药。
0: 一个是金银花，一个是玄参，一个是呢当归，一个呢是甘草。它这个四个药呀，它作用的这个力量啊，它是同时都照顾到了。现代人对华佗的认识，大多来源于三国的故事。据史书记载，华佗因为得罪了曹操，被曹操下狱拷问致死，所著的医书也不幸被毁。 而这部《华佗神医秘传》虽无法证实是华佗亲自撰写，但出自其中的药方“四妙永安汤”却在用于治疗现代的周围血管病时大放异彩。 而这个药方中最主要的君药，竟是我们耳熟能详的金银花。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指出，金银花久服可以轻身长寿，它还有抗菌消炎的功效。据说慈禧每天晚上都要擦上金银花蒸馏出来的液体，以求美容养肤。不过刘继前在临床中用金银花取的是它清热解毒的功效，一颗小小的花怎么会有这么多作用？到底什么样的金银花最好，最有药用价值？刘继前来到了有着1500年金银花种植历史的河南省封丘县。金银花常常并蒂而开，因此又被称作双花、鸳鸯花，但实际上它是银花先开，一两天后才变成金花。
5: 哎呀，这么新鲜呢！我的天，我这在临床上是看不到这个的，这很新鲜的金银花。这个，能对着阳光看看啊！你看这个金银花，你看它为什么叫双花，或者叫有的叫鸳鸯花？的确，这一个枝桠里头同时发出两个花。
0: 据当地人讲，金银花药效最强的部分是它的花骨朵。银花次之，金花最弱。金银花能清热解毒，而刘继前遇到的很多周围血管病都是因热毒而起。
5: 可以尝吗？
1: 可以尝。
2: 有点苦。
5: 我感觉稍微有点苦，但是呢，还有点甜甜的，还有点清香的感觉。哦，难怪这种味道，它应该是可以泡茶喝。
2: 对了，
5: 是吧？
2: 这个也可以泡茶喝吗？
5: 金银花茶。哦，所以你们这可能每家每户是不是要喝茶，是不是也用这种金银花？
2: 是啊。
5: 来泡水喝。
2: 对呀、啊。那用金银花泡水喝。
5: 泡水喝一般是，比如说是夏天的喝的多一些，还是一年四季都喝呀？还是天热的时候喝合适？你们一般有什么习惯？
2: 我们一般都是一年四季都喝。
5: 哦，一年四季都喝。
2: 一年四季都喝。哦，
0: 新鲜的金银花固然很好，但十分娇嫩，在采摘之后，如果不将它的水分尽快蒸发出来，就会迅速腐烂。封丘有着1500年的金银花种植历史，有些人家还延续着传统的烘焙方式，烧旺的炉火，密闭的小屋，像是给金银花做了一次桑拿。桑拿过后，它才变成了我们在寺庙永安汤中见到的药材金银花。
2: 这个烘开的时候，这个金银花绝对不能用手碰它，如果一碰到哪里就会黑掉的。
0: 现代研究证明，金银花能够提高人体免疫力，消炎抗肿，解热止血，在临床用途非常广泛。封丘县是个长寿县，当地80多万人口中有100多位百岁老人，刘继前就遇到了其中一个。
5: 老太太，你好。我是一个医生。我想问问你，今年有多大岁数了？
3: 我手咋的了呢？
5: 哦，那有一
3: 还是一百多了。
5: 一百多岁了？我的天，一百多岁了。
0: 攀谈中得知，老人从年轻开始就经常练习拳脚。一聊到这个话题，老人激动起来，非要给刘继前展示一下自己的拳脚。
5: 好，一，
3: 我腿瞧不见了。
5: 腿瞧不动了。104岁有这么好的身体，这相当不错了。
0: 如今老人的家里已经是五世同堂，十分热闹。无论什么时候，这一杯加了冰糖的金银花水，口感清甜，清热泻火，是一家人每天不可缺少的饮品。不过由于金银花性寒，因此脾胃虚寒，日常容易拉肚子或是腹部发凉的人，最好不要天天喝。除了泡水喝，当地人还把金银花当菜吃。 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银花，而是金银花树上最嫩的嫩尖儿。用它与生姜一起简单翻炒，便成为了当地人最爱吃的金银花菜。生姜性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中和金银花的凉性。除了食用，在当地还有着这样的风俗：每到端午时节或是立秋之后，家里的老老少少一定要洗上几次金银花澡，这样便不容易生痱子和疮。
1: 那洗，反正小孩子嘛，夏天的时候有蚊子，还有出痱子嘛，就洗洗它，就蚊子不怎么叮，也不怎么出痱子。
5: 我们后来我们也是仔细的对这个金银花进行过研究。它这个药呢，用上去啊，
4: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
5: 既可以外用又可以内服，而且有没有通过毒副检毒副作用的试验研究？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4: 所以这个药，而且好像还不贵，
5: 而且还很便宜，基本上到处都有。它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的头孢，相当于西药的头孢。
4: 但是头孢可能有副作用，但这个就没有。
5: 这个就没有作用，它不会产生耐药性。
4: 我们今天讲了很多的这个腿部疾病啊，但是让我感觉到，像这些疾病啊，如果我们平常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方法，有很多的疾病是可以预防的，是吗？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在家自己可以日常保养的这种方式呢？
5: 我们这个叫下蹲运动。
4: 下蹲啊、
5: 就是蹲下去站起来，蹲下去站起来，这样做个四节或者是八节，
4: 一节多少次？
5: 一节都是八次嘛。
4: 八次，
5: 可以做个四节，然后呢再做一个叫什么踮脚尖运动，你看这边上班就可以做，你看这一踮，这一放下来，一踮一放下来，这对下肢静脉，它都是一个有效的肌肉收缩和推动血液上行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当然还有，比如说还有这个压腿运动，把这个腿敲到床头上，或者敲到办公桌上，这样两个腿分别压。
4: 就是这个学舞蹈的这个舞者练功的动作。
5: 练功的动作，他为什么这样也有效果呢？你看一压腿啊，腿的肌肉都绷直了。绷直了以后，同时这个血管啊也抬高了。腿上的血管也抬高了，肌肉再一收缩，把血液都这个积压到回流到心脏来了。这还有呢，叫睡到床上也可以运动。你中午休息的时候，我想预防一下，这叫空蹬自行车运动。
4: 躺在床上蹬自行车。
5: 对，虽然没有自行车，但是我做这个动作是可以的。这是这样呢，也可以达到预防静脉血回，就防止，就是说这个抽筋静脉血回流。
6: 好了，听众朋友，关于刘继全医生和他的寺庙永安汤，我们在上半时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当中呢，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各位的收听，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7: 大肠癌呢，一旦发生了肝转移，它的治疗往往不是单一的，它 它需要几种治疗方式或者几个学科协同来治疗，这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肿瘤学科治疗当中很时髦提倡的一个多学科协作。我们对这个病例，外科有外科的看法。

0: 法，内科的看法，就把这个各个领域当中最新的进展讲出来，说哪种办法对他最适合，协同来作战，只有这样呢，才能取得一个最好的效果。
1: 我们中医就讲正气和邪气了，如果邪正双方达到一个平衡程度的话，带瘤生存活着就是硬道理，是吧？这是一个，而且活的质量比较高，这应该没有问题。同时呢，我主张呢，现在很多时候是我们是现在能导致疾病发生的话，是因为一个平衡打破了。如果这个平衡不打破，它一直带瘤这么活着，我觉得是没有问题。尤其针对老年晚期的一些肿瘤病人，我们的例子非常之多，所以能带瘤活着，而且最终呢，这个老人走完最后这段也没因为癌症病人死掉，是其他疾病，带瘤生存这理念一定要推大力的推广，让生存期很长。
2: 多一个大夫学会，多一大批老百姓受益。所以我的资料，我的录像是毫无保留的送给大家，群览相交，毫无保留，这就是我的理念。这个心脑更替啊，它是历史必然，但是我力所能及的创新。同时我要带动我的年轻的学生年轻人帮他们，同时把他们推出去，这是我想说的。我一句话，一枝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3: 作为一个老百姓，我们能做到的远离烟草，少去环境污染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呢，把我们的小环境弄好，装修房间用那种绿色合格的产品，拒绝二手烟，然后呢，这个厨房科学安装油烟机，保证厨房通风，减少烹炸烤这类的这个烹调方式啊，选择燃点低的一些食用油，很多方法让我们的肺更清新，这呼吸道更干净，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5: 癌症是可以预防的，这是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强调的很多的，三分之一的癌症是可以通过预防来克服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治疗的，三分之一癌症是可以通过各种方法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治疗。我想正常的生活和非常良好的习惯是对于大家是有帮助的，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些吸烟的人不要吸烟，还有一个减少化学对于空气的污染，大家还是提倡低碳生活，减少这些垃圾啊，这些污物的一些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同时紧张的工作和放松的情绪都是我们需要自己来调节的。
6: 中华养生，您身边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

0: 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的。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2: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下半段的内容。
8: 我们经常吃的杏仁干果跟中医药方里的杏仁是一种东西吗？杏仁到底有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养生效果？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止咳通便是杏仁。杏仁是人们生活中经常食用的一种食物，除了炒熟后直接食用的吃法外，杏仁还可以做成杏仁茶、杏仁饼，或者搭配其他食材一起做成各式佳肴被端上餐桌。杏仁可分为甜杏仁和苦杏仁，中医古籍记载了它的很多食疗功效，我们可以用它来减肥瘦身、美容养颜、平喘止咳、润肠通便。但鲜为人知的是，虽然杏仁是一味药食同源的食材，但在中医看来，它本身也存在着少量的毒性，所以我们在用杏仁进行食疗养生的同时，也要参照它的性味归经来食用。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恰当地用杏仁来进行食疗养生？这一寻常的食物到底还有哪些重要的医用价值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止咳通便是杏仁。
9: 阳春三月，杏树的枝头花蕾开放了，白色的杏花一串串一簇簇，罩住了山野乡村还有城市，远处一望，银色的世界，花的海洋。杏树原产于中国，分布非常之广，它可以吃果，可以赏花，它存在的时间也是比较悠久的。在《管子》中就有记载杏树的栽培和它的历史的存在。那杏仁到底有什么食疗价值呢？还有一些药用价值呢？我们从一个经典的传说来讲起，它跟中医有不解之缘。《神仙传》中就记录了这样一个故事：三国时期的吴国有一个郎中叫董奉，隐居在庐山。有人找他看病，他不收诊费，治好了一个简单的病，让人种一棵杏树；治好了比较疑难的重症，他让人种五棵杏树。十几年下来，那这个杏树横得有上万棵，这上万棵的杏树形成了杏林了，所以老百姓就称它为董仙杏林。每年结的果实卖掉以后，一部分贴补家用，另一部分救济穷人，所以就有了后来的杏林春暖，还有玉满杏林。这是对中医人的一种赞美之词，流传至今。所以说明什么？这个杏往大了说，跟中医密切相关。中医讲的它的 核心部分的杏仁儿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呢？《本草纲目》中这样说道：杏仁儿能散能降，故解肌散风，降气润燥，消积，治伤损药中用之，痔疮杀虫用其毒也，治风寒肺病药中亦有连皮尖儿用者取其发散也。杏仁能散能降，它有宣肺止咳的作用，能解肌散风，治疗外感感受风寒风热，还有降气润燥的作用，还有消除食积的作用。治伤损药中可以用它，治疗痔疮杀虫也可以用到杏仁，这取其毒性，因为入药的杏仁是有小毒的。治疗风寒肺病也可以用这个，但是特别说了一个，亦有连皮尖用者取其发散也。皮尖为什么要用它呢？也是用它这个毒性来治疗疾病。在我小时候七岁背的第一首方剂学叫太阳头疼麻黄汤，雾风雾寒饮用姜，杏仁皮尖俱不用，桂枝甘草与麻黄。第三句话，杏仁皮尖俱不用，都不要用，是因为它尖儿跟皮毒性比较大。但是这个里边说的是可以用的，那一定是有其症用其药。所以说中药的加工炮制针对的不同的病情症状用药是不一样。杏仁在历代医家中它运用之广，在历史上100多个名方都有杏仁的身影。那到底它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临床上有哪些名方是比较常用的呢？今天用一个病例来给大家解释。在岳美中岳老先生的医案中，我们了解了一个病例。1964年，有一2岁的小孩出现发烧、恶心、呕吐、食欲不振，大便有点稀，一查得了肝炎了，转氨酶1000多。这种情况下，西医大夫给开了针对这个肝炎的药，没几天烧退了，恶心也好了，食欲也增加了，症状几乎都没了，也开始玩了。但是有一点，转氨酶降到300-400的时候再也不降了，换药用了降酶的药它还是不降。4个月过去了，医生很着急啊，那你说这不降它又没症状，那对人体有损害吗？当然我们用现代的科学的检测手段，它转氨酶高，那说明什么？说明肝细胞正在被炎症破坏，肝细胞破坏了，那释放出的酶，那酶越多，那肝细胞受损程度越高啊，你不治它，那未来是越来越不好啊。所以没有症状不代表没有疾病，没有症状不代表病情得到了控制。所以我们日常生活中，不是学医的这些人士，不要以症状的轻重来判断疾病的发生与发展，还有它的预后。所以在我门诊中，可能没有症状它发生了肝癌了，可能天天的症状很严重，它也就是一个早期肝硬化。这就说我们这一个常识，要知道病情的轻重不完全跟症状是相符的。那这个小孩没症状，但是从检查来说转氨酶300-400，它就是不正常，肝细胞的损伤继续存在。这时候岳老先生开始查体，查体干什么？看看他身体皮肤有什么变化，有没有出血点啊，有没有皮疹啊。所以岳老先生在抚摸他的胃脘腹部的时候发现了一个特点，什么呀？腹部胃脘的偏下的皮肤偏热，而且发现他的指纹是偏于青紫的，而且舌苔也是偏黄，有点厚，还有点腻。于是岳老先生认为他是有肝胃湿热， 急慢性肝病，其实湿热是贯穿始终的，早期湿热更重，所以岳老先生看完他的身体，就辨证他肝胃湿热了，于是开了一个名方三仁汤，就有今天我们要讲的杏仁。而这三仁汤加减使用，开了两周吃完了，转为由300-400降到150左右，说明是什么？这个药是对症的，因为转为不可能一两天降，它一定要有个周期。岳老先生认为他余热未清，小孩的脾胃又比较薄弱，所以又加了一个青蒿清泻余热，而且加了一个砂仁芳香和味，加了一个山楂消导帮助消化，又吃了三周，转氨酶继续往下降，就这样吃了将近50副，转氨酶恢复正常了。这里带一个问题，现在我们的很多看病的患者用的思维是现代医学的思维，经常在门诊中问大夫说，我这个病转氨酶高您用什么药，我这肝硬化应该用什么药。其实不然，中医治病一定讲究什么？辨证论治，不是根据化验单来开药，也不是对号入座。你像这个病例，三仁汤里边哪个药是降转氨酶的，不是这么个概念，也不能这种思维来理解中医。中医是经过我们这个四诊望闻问切来判断疾病的发生发展的原因，来辨证论治，用清利湿热的药就可以治疗湿热内蕴，而这湿热内蕴清了以后，脏腑各方面的功能正常了，转氨酶自然就降了。所以这个跟现代医学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就诊中医的人一定要配合治疗，要理解中医这种思维。
8: 三仁汤是中医里的祛湿名方，古代医家将它的功效总结为宣上畅中渗下，作为清热利湿的代表方而备受历代医家推崇，其中三仁之一的仁就是杏仁，可见杏仁在这个名方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除了杏仁之外的另外两个仁分别指的是什么？三仁汤在祛湿方面到底有着怎样的奇效，进而被世人誉为祛湿剂的典范呢？
9: 三仁汤有什么组成呢？谁发明的呢？清代温病学家吴鞠通写了一本书叫《温病调辨》，里边的三仁汤传承了220多年，在临床上很多大夫都喜欢用，因为这个组方非常巧妙，临床效果也非常好。我们大家看这三仁汤的组成，杏仁、滑石、白通草、白蔻仁、竹叶、厚朴、生薏仁、半夏，这8味中药，三仁作为最主要的主药。三仁哪三仁啊？杏仁、宣上、白蔻仁、畅中、芳香化湿、生薏仁、渗下、丹参利湿，这组方非常巧妙，加上通草跟滑石利水通淋祛湿，竹叶丹参利湿也有这个作用，厚朴消除胃肠的那种胀气，半夏燥湿化痰，所以这个方子就成为后世医家的祛湿剂的典范，对于湿气比较重的疾病都可以用这方子加减，在临床上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三仁汤的功效呢是这样，宣畅气机，清利湿热，它可以主治湿热引起的头痛、恶寒、身重疼痛、舌淡不渴、胸闷不饥、午后发热、面色淡黄，所以在临床上有这些症状都可以用这些药。那中医讲的是什么？有其症用其药，所以不同的疾病同样有这些症状的时候都可以用，不是说肝病的时候可以用，消化系统的疾病、肾病、其他系统的疾病，只要具备了这些症状，从辨证属于湿热内蕴的都可以用三仁汤。这就叫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从现代医学发现，三仁汤在临床上其实治疗的疾病非常广，比如说外感性的发烧啊、湿温啊、寒湿啊、 还有一些腹泻

说到咳嗽，这个症状见于许多疾病，应该这么说，没有数多与少，感冒可以见咳嗽，肺炎可以见咳嗽，支气管炎可以咳嗽，支气管扩张也可以咳嗽，这些都跟咳嗽有关，只是一个症状。这个小孩咳嗽，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判断他是白天咳嗽和夜里咳嗽呢？咳嗽初期白天为主，中医认为在表症，往往是咳嗽的初期，一周之内，超过一周，病情入里化热，出现夜间咳嗽重了，这一定是到了营血了。中医讲的发烧要分胃气营血辩证，咳嗽也可以这么去理解。所以说咳嗽的时间不同，治疗的方法不一样，同样是一个咳嗽。第二，咳嗽的感觉、声音、频率，我们也有需要区分的。因为这几年慢性的咽炎的人越来越多，因为嗓子这点不舒服咳嗽的和肺气不宣的咳嗽，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还有一个痰，白痰属于湿，黄痰属于热，治疗的方法还是不同。那中医认为这痰从哪儿来的呢？叫脾为生痰之源，肺为主痰之气，就是脾是生痰的源头，它管着水液代谢呢。水液代谢不好了，聚湿生痰，有湿气了，那可以生痰，它是产生痰的一个源头。肺作为主痰之气，所以很多人说你这咳嗽有痰，那肯定治肺啊，肺也。日久的这个痰，我们要从脾治。所以一个咳嗽，我们不但要分时间，白天咳嗽和夜间咳嗽，咳嗽的时间是一周还是两周，痰的颜色是白痰还是黄痰，所以治疗的方法一定有差别。那这个小孩来了以后，我给他用什么方子呢？就是用我老师的北京市中医院的名老中医滕宣芳发明的一个方子，叫苏芩桑杏汤。苏子九芩，桑皮，杏仁，百部八叶，停利白钱，加上一个二珍汤。为什么？因为这个小孩咳嗽日久了，有痰了，所以二陈汤是什么？陈皮半夏，茯苓甘草，加减使用。当然这里边一定是杏仁是一个君药，中医大夫在治疗咳嗽当中绝大多数都会用到杏仁，因为它宣肺止咳化痰降气都有作用。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为什么咳嗽要通便呢？是中医认为肺与大肠相表里，肺跟大肠是一个通道，这通道堵了，这咳嗽不容易好。所以咳嗽的人大便不能干，大便干的时候你治疗咳嗽难度加大，周期变长，所以通便以后这咳嗽时间会缩短，治愈的机会大大增加。那你想杏仁在这里边一定是治咳嗽的一个药药。所以在治疗这个咳嗽的当中开了七副药，这小孩的咳嗽就变好了。那咱们说了，杏仁除了可以治咳嗽，还有一个最主要的作用是什么？通便。下边的病例就来看清代的医家吴迟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写了一本书，叫《临证医案笔记》，用简单的语言给后人以借鉴。其中就有治疗便秘的病例，姓常的一个女士，生完小孩出现便秘了，数日大便不解，饮食正常，精神尚可，吃什么都还可以，就是大便下不来，脉是偏弱的，舌是红的，苔是薄白的。而这个吴迟吴老先生认为，生完小孩一定是气阴亏虚了，血也亏了，因为生孩子都要失血了，阴血亏虚，津液不足了，大便变成干燥了，下不来了。所以他用什么方法治疗呢？五仁丸。哪五仁啊？杏仁、桃仁、白子仁、玉里仁、松子仁，当然他还加了一个陈皮。陈皮呢，健脾和胃还有理气作用，你有推动力啊。因为这产后造成了血

0: 虚阴亏肠燥比较明显，这个方子起到了什么润肠通便的作用，润肠通便了比较安全缓下。所以大便干燥，有的人是速下，什么意思啊？就这几天大便干燥，体质又比较好，属于暴饮暴食造成的，舌苔黄厚腻的，这可以急着通下。老年人和产后的女性，我们往往用保护性的缓的方法润肠通便，而这里边就有这杏仁。那临床上我们可以找一些小偏方来治疗，比如说用杏仁和梨煮水，也是一个通便的好方法，又可以滋阴，又可以润燥，还可以清热。这种情况下，对于比较轻的暂时性的便秘还是管用的。所以食疗是很好的养生的选择的领域之一。
1: 作为药食同源，我们生活中的很多食物呢，往往能够起到神奇的治疗的药用功效。那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将会继续为各位做出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到这儿呢，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内容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聆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

0: 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8.6%，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57万亿元，同比增长7.8%，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14号发布，4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0.6点，环比回升0.3点，电商物流指数总体呈现稳中有升态势。记者从中国工程机械工业协会获悉，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行业国际化步伐持续加快，海外业务比重显著提升，工程机械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中国工程机械产品出口额160.66亿美元，同比增长24.3%。中国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14号发布，2026年夏粮旺季收购即将启动，目前各地准备工作已经就绪。记者14号从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中国期货业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34.5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331.47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30.02%和42.75%。记者14号从中国应急管理部获悉，国家防总针对广东、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2026年度中国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14号正式启动，覆盖全国所有省份，检查涉及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聚焦骨科、心内、口腔、眼科、精神医学等15个重点领域违法违规行为。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古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关于教育，中国有一个成语叫言传身教，这个典故呢出自南北朝时期范晔所著的《后汉书·第五轮传》，原文是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论，意思是说用自身的行动来教育人，别人就会服从，而用言语来教育人，别人就会争辩是非。这句话是东汉名臣第五轮给汉章帝所上奏章中的两句话。当时朝廷外戚骄奢淫逸，不守法度，第五轮希望皇帝能够革除弊政。他强调教育要从自身的品德与自身的行动做起，从正反两个方面论述了不同的做法所得到的迥然相异的效果。那么言传身教这句话为什么有长久的生命力呢？它表述的现象所蕴含的教育学原理又是什么呢？在我们诵读的家庭教育专著《发现母亲》当中，作者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王东华教授对此也进行了探讨。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发现母亲》第6章第5节。

0: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播讲时代。
1: 身教何以重于言教？由于孩子的人生头几年存在着一个镜像期，由于孩子的模仿是范式模仿，对于这时的孩子来说，他最需要的便是一个能效仿的模特，没有榜样，他便无法模仿。因此，对于人生刚刚开始的孩子，可以说只有身教，没有言教，母亲的身影便是最好的教材。在人生的最初几年，母亲对孩子来说意义极为重大。母亲的照料和爱抚不仅让孩子更健康，同时这种照料和爱抚本身也是最好的教育。母亲是孩子成长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母亲的存在就是孩子教育环境的一个部分。那些孤儿院里的孩子最缺少的便是这种教育环境，便是这种没有母亲加入的环境。没有母亲的环境是孩子最糟糕的环境，而没有成人的环境更是糟糕。不少研究都证实，出生次序对智力有影响。头生子女一般都很有成就，独生子女也很出色。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亲辈在早生的子女或头生的子女身上所耗费的时间比后生的子女多。智力测验的结果几乎总是随着出生次序的后移而递减，即老二比老三好，老三又比老四好。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显示孩子的早期成长与亲辈的直接接触成正比关系。因此，母亲对孩子，尤其是对婴孩来说极为重要，成人对孩子的成长来说极为重要。曾经我为这样的一个现象纳闷，那就是为什么很少看到孪生子成才，成大才的几乎没有。最明显的例子是翻看各种名人词典，几乎连一个孪生子的例子也找不到。一些著名的兄弟姐妹，如曼兄弟、龚古尔兄弟、格林兄弟、莱特兄弟、勃朗特姐妹等，都不是孪生的。照道理，即使是按 1.2% 的比例，孪生子也应该有成大才才对。况且很多名人都曾生过孪生子，如撒切尔夫人生了马克和卡罗尔，如蒋经国生了张孝炎和张孝慈等。或者很多名人的兄弟姐妹是孪生子，如胡适的二哥三哥等。那么为什么孪生子不能成大才呢？经研究，我终于发现孪生子比一般孩子的精神发育稍迟，智商也稍低。一起生活的双胞胎平均智商为 95.7， 一起生活的三胞胎甚至比双胞胎还要低，平均智商为 91.6。 尽管一些研究指出了这样的事实，但都没有找出其原因。而我研究的结果认为，其原因正是与母亲可能忽视或顾不上与孩子的交流。在孪生子的生活中，最突出的问题便是他们从不单独行动，不论吃饭、洗澡或散步，不论学说话还是做游戏，都是如此。对其中一个孩子的所有活动、经历和探索，另一个孩子总要旁观或者加入进去，他既当目击者，也当合作者。因此，一般孩子三岁时就能认出自己的面孔，而同卵孪生子到五岁时还会在镜子前把自己误认为是自己的兄弟，如果他们在一起合影，就更难分辨了。很多孪生子因为长时间关在一起，最后都会说一种别人不可理解的语言，有些术语甚至保留到他们的成年。由于他们可以互相理解、互相补充，所以能够互相满足，不需要像非孪生子那样去花费很大的努力以求自己能够理解其他人和让其他人理解自己。但是孩子正是经过这样的努力才学会说话和取得进步的。由于是孪生子，母亲照道理应该增加一倍的工作量，但除了刚出生时母亲这样做了以外，待孩子稍长，母亲与孩子的交流甚至比非孪生子的量还少。这是由于母亲误认为孩子相互作伴可以相应减少时间的缘故。殊不知，孩子有伴当然对他的发育有利，但是几乎完全一样的孪生子无法从对方身上模仿和学习到什么。这时把他们放在一起，就如把一个孩子单独关在一起一样， 很多母亲由于这种疏忽，事实上为孩子营造的是一个小孤儿院的成长环境，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怎么可能成就大才呢？遗憾的是，不仅我们的母亲不了解这些，而且有不少教育者也不了解这些。很多母亲不惜重金将自己才几岁的孩子就送到全托的保育院里，而自己去赚钱的目的竟是为了能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他们不知母亲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没有什么比将孩子送到一群不懂教育的人手里更可怕了。当经济规律而不是教育规律在操纵孩子时，我们便为下个时代埋下了隐患。对于这类寄宿学校，早在300年前，俄罗斯教育家诺维阔夫就曾针对俄国贵族将自己孩子5、6岁就送进这类学校寄宿数年，甚至长达10年至12年这一行为提出严厉批评。他正确地指出，教育应当从一出生就开始，父母应当对子女教育负责，而不是将孩子交给寄宿学校。其实代际隔离已经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社会病，这类寄宿学校不过是现代社会代际隔离的一种极端表现形式，让孩子从一降生直到大学毕业都生活在学校里的做法，限制了孩子与母亲与成年人之间的相互交流，割断了由年长者向年幼者、父辈向子辈一代一代的传播精神的、智力的、劳动的、教育的和日常生活经验的过程。正如苏联教育家别列戈沃伊所说的那样，在当今世界上，除了阶级隔离和种族隔离外，就是较之前两种隔离更危险的儿童的年龄的断离，它压抑并摧残着每个人。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是反对寄宿制，对于当今的独生子女来说，这种寄宿制甚至有它很多优点。我反对的是幼儿阶段的寄宿制，因为这不符合孩子成长的规律。但是在进入青春期的心理断乳时，这种方式或许是值得一试的。从古希腊的斯巴达军队对士兵的训练以及大学教育的经验来看，似乎都能证明这些，但对幼儿则是百害而无一利。对于学龄前孩子来说，身教极为重要，这是因为孩子的大脑还不能主动地深入地思考，这个时期还是身影重于声音。为什么整个人类都将6、7岁定为接受言教的时间呢？其原因是在这之前言教的效果有限，孩子听不懂那些道理，但随着孩子的成长，他同社会的接触增多，家庭有限的身教难抵社会风气的影响，而这时他的大脑已基本发育成熟，开始能够进行推理判断，这时则必须辅以言教，否则孩子受到坏的影响便有可能走到歪路上去。中国24史之一的《晋书列传》第11记载，南宋太尉刘子珍从小家境贫寒，因此勤劳刻苦，洁身自好，行无瑕颠，做官之后仍保持艰苦本色，被人讥笑为寒酸士气也从不介意，但他的儿子却屡屡贪污受贿而被制裁，刘子珍也曾2次为此而受株连被罢官。别人不解地问他，你的品德高尚，儿子却如此不争气，为什么你不去好好教育他们，让他们知道错误而改正呢？而这位刘太尉的回答是，我的行为他们都看见了，也不能影响他们，何况讲道理有什么作用呢？刘子珍的回答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人的糊涂认识，以为身教可以代替一切。事实上，言教和身教是必须同时进行的，身教是告诉孩子怎么做，言教是告诉孩子为什么这样做，身教是让孩子知其然，言教是让孩子知其所以然。刘子珍的错误在于身教没有辅以言教，否则他的孩子绝不会成为罪人。尽管言教在孩子的思维能力具备后效力很大，但是言教的基础仍是身教。言教事实上是身教的抽象与概括，言教不能脱离身教，如果身教不好，那么言教的效果不可能好。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母亲为了让孩子从小学好， 嘱咐了千言万语，但是孩子身上的毛病还是一个劲儿的滋长，原因就在于

0: 这样的言教脱离了他自己的身教。母亲让孩子勤奋学习，自己却无所事事。母亲让孩子搞好团结，自己却同邻居摩擦不断。这种言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为母亲在言教的同时，母亲的身教却以更强大的功率在做反宣传。这就如你嗜酒如命，等发现孩子也如此时已经晚了。这是不是我已经后悔了？你千万别学我一句话就能让孩子改掉的，而孩子也绝不会像魔术师说变就变那样刹那间改了模样。因为你即使是在说这句话时，你的内心、你的眼神乃至你的每一个细胞其实都在强化另外一个意思，都是在鼓励他喝酒而不是戒酒。因此身教是极为重要的，它是言教心教的基础，又是言教心教的体现。因此我们必须规范我们的行为，给我们的孩子一个良好的习育。
1: 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五节，身教重于言教，尤其强调了生活在孩子身边的父母所起到的身教的作用。然而孩子的成长不仅仅是在父母的呵护之下，一个小家庭往往又是存在一个大家族当中，家族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家风对于孩子成长的影响也不容小觑。因此王东华教授在身教何以重于言教之后，接着继续提问，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我们就继续来听《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
0: 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前文我们说到，身教重于言教，但是对于孩子的社会遗传来说，父母亲职的身教是否就够了呢？如果我们在一个更大的定义域里面来看这个问题，家风从某种角度来说甚至更为重要，这是因为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不同。所有能进入孩子视线的行为与耳朵的声音，事实上都是对孩子进行教育。因此与孩子接触的每一个家庭成员其实也都是在给孩子上课。对于历史上的那些大家庭来说，作为家庭乃至家族整体素质反映的家风，比单独亲职的身教对孩子影响还要大。再说孩子的社会遗传是由父母给予的，那么父母的社会遗传又是谁给予的呢？自然是由双方的家风。这种由于家风不同而导致人才品质不同的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比如在中国政治中可以找到一组极好的对比，那就是贤能宰相现象与宦官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尽管也有一些类似于李林甫、杨国忠、秦桧这类的奸相，但宰相队伍里贤相居多，而且即使是奸相，那也是昏君的共生物。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宰相都要经过严格的选拔考验，因此无论学识、能力、人品都堪称国家水准。只要追探一下他们的家族，大都有极良好的家风。但是宦官却不一样，宦官现象构成了贤相现象的负面。宦官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甚至能同朝官相比，但却多是极不好的一面。其原因正是宦官的素质极差，而其社会遗传更差。到皇宫做太监的不外乎这样几种人，一种是自愿出家，这大多是穷苦人家为生活所逼，将孩子送进宫里。从有限的资料来看，这些人家也并非普通的穷苦之家，因为一般穷苦人家纵然贫穷也不愿让孩子去如此生活。而这些送子做太监的父母常怀有自己的目的，或为了自己眼前的生活，或为了以后自己可能一步登天，于是便不惜以孩子的生命作为赌注。另一半则是半路出家，绝大部分是犯了死罪的不法之徒，或者纯粹是因为某种个人目的而净身入宫。无论是哪种人，其社会遗传都是极糟糕的。比如明末的魏忠贤，不懂读书，性好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仍恶习难改。赌书后不堪赌徒们的耻笑，就愤而自宫， 抛妻别子入宫做了太监。另一位有名的太监是清末的李莲英，他先是给人修鞋，后来私贩萧黄，又曾改业补皮鞋。他的父亲因继承遗产与族人不和，远走北京。他父亲希望孩子将来能替自己出这口气，便将李莲英送进了宫里净身。这样的一些人，一旦宫中得势，其结果便可想而知。因此，社会遗传与生理遗传一样，像隐藏在人的身体中那样，隐藏在人的品行中。它限制制约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发展，越是需要良好素质的位置，这种深深打在人的脊髓里的家风的烙印表现得越明显。好的家风是人生之宝，不好的家风是人生的恶疾。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历史上，儿女结婚时，父母对对方家风的考察是很严格的。例如，中国历史上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例子，那就是同样是一个皇帝，由于前后所宠不同，其表现则迥然相异。汉成帝先宠班婕妤，后宠赵飞燕；李隆基先宠王皇后，后宠杨玉环，前后境况大不相同。班婕妤是左曹岳齐校尉班旷的女儿，班彪的姑姑，班固、班超、班昭的祖姑，家学渊源，家风良好。她少有才学，公书善赋，是历史上著名的才女。入宫时初为少使，后为婕妤。有一次，成帝要与班婕妤同车游后宫，班婕妤说古代圣贤君主皆是名臣随同，只有昏君身边才竟是些婢女。成帝听从了他的劝告，并愈加宠爱他。皇太后听到后更是说，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樊姬是樊庄王的皇后，樊庄王喜欢狩猎，樊姬担心他疏于政事，便不食禽兽之肉，使庄王有感而停止了狩猎。但是自从汉成帝宠上赵飞燕之后，则没有了这份清醒。赵飞燕是个官奴的女儿，出生时被整整丢弃了三日，才被父母重新收养。长大后便作为奴婢被卖到杨阿公主家里做月妓。对于这样的人，其社会遗传是恶不足道的。因此，当汉成帝迷上她后，他不仅自己趋意奉迎，而且连自己的妹妹赵合德也被推荐给老皇帝。最后，汉成帝暴毙于赵合德的怀中。为了自己能生下一个皇子，他不惜淫乱宫廷，并对那些怀孕的嫔妃置之死地而后快。而赵飞燕自己也最终被逼得自杀。试想，当一个男人与赵飞燕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怎么可能不变坏呢？更何况这个男人是一个谁也管束不了的皇帝。并不是说赵飞燕是有意害君害国，因为他根本没有这样的认识。在他眼里，只有男人与女人，而没有国家与君主。他对待皇帝只是与对待一个有钱的嫖客一样。再如唐明皇李隆基，李隆基本是一个大智大勇的君主，年轻时他与自己的姑姑太平公主争夺王位时有勇有谋，变被动劣势为主动优势，一举平息内乱，坐稳江山。其后君臣一心，励精图治，对宰相姚崇、宋璟的改革建议皆能从谏，即使不合己意也能屈从，从而开创了开元盛世。这一切不能不说与当时他的妻子王皇后的辅佐协助有关。但是自从与杨贵妃整日厮混在一起后，便从此江河日下。杨贵妃的先祖尽管曾经荣耀过，但到他时已终落到无以为家的地步。杨玉环被作为一个孤女寄养在叔父杨玄圭家，她与武则天不一样，她不是一个政治家，而只是一个女玩家。她让皇帝不早朝，并不认为有什么了不起，在她的理解中不过是多睡几个懒觉而已。她不知道，就是这几个懒觉可以让纲纪俱废，忠臣蒙冤，奸人当道。妻子是丈夫的另一个自我。上面两个例子是不同家风里成长起来的妻子，如果把历史上的好皇后同坏皇后相比，那就更加明显了。 唐太宗的长孙皇后是贤后，魏征

0: 刃剑尖锐激烈，气得唐太宗要杀掉魏征。皇后问明情况后，特地穿上朝服向唐太宗祝贺。妾听闻皇上清明，则臣子刚直，如今皇上有魏征的刚直，是因为陛下之清明的缘故。唐太宗听了长孙皇后的话，没有杀掉魏征。其实只要仔细分析一番，历史上几乎所有有作为的君主大多都有一个好皇后，这岂是女人是祸水可以解释的？好的家风与坏的家风对孩子的影响就更大了，也就是说，从家教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较之那些从家教不好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母亲，教育出来的孩子常迥然相异。这是因为孩子染之苍则苍，染之黄则黄，而不像对丈夫、对皇帝那样，这些人已经有了免疫的抗体，但孩子却没有。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中国古代的妻妾身上看出，那就是妻子生的孩子比妾生的孩子成才率要高许多，原因在前文中已经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还有一个非常有力的证据，那就是杰出人物极少出自犯罪家庭。尽管有不少杰出人物的父辈祖辈被判过刑，甚至被杀了头，但却几乎都是政治性思想性的犯人，都是革命者，而几乎没有一个是鸡鸣狗盗之徒。照说这批人也人数众多，为何不能产生出杰出人物呢？很显然，其社会遗传极其恶劣，因此造就不出杰出人物。
1: 关于家风，正如古人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指的是修善积德的人和家庭必然有更多的吉祥，而作恶缺德的必有更多的祸殃，这就是好家风的重要。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听到的是《发现母亲》第六章第六节，比身教更重要的是什么？好，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女皇武则天执政晚年，朝政混乱，
3: 外患。

0: 琴声。王翰、王之涣、辛渐、狄交、李蒙五位好友结伴壮游，却卷入离奇命案，又因与淮阳王武延秀结怨，被诬为刺客。一幅玄机图异军突起，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请听获第二届华文出版与影视媒平台重点推介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由时代播讲。
1: 李显听说宋璟带来了新剑，很是欣喜，忙命人赐座，又说：“不知道兵部授予新剑什么官职啊？”新剑说：“哦，回太子殿下话，兵部还没有授职。”李显不明所以问道：“怎么会这样？是兵部的疏忽吗？”一旁那紫袍官员忙说：“哦，殿下，这是并非兵部的疏忽。”新建忙说：“哦，多谢太子殿下垂爱，新建只是以平民身份报名参赛，并非兵部的疏忽。况且我报名的时候，家舅还没有出任将军呢。”李显这才释然笑道：“哦，回头我派人给兵部打声招呼，会为新卿安排妥当。”新建正要推辞，李显又说：“新建，我来为你介绍。”指着那紫袍官员说：“这位是太子公尹崔神庆。”新建啊了一声说：“哦，你就是崔神庆崔长史。”也难怪他惊讶了，崔神庆是武则天即位后的第一任并州长史，那座跨越汾河的巨大中城就是他主持营建。崔神庆嘿嘿一笑说：“新郎是太原人士吗？只有那里的人才会叫崔某崔长史。”兴建说：“不错，我正是晋阳人士。”正说着，忽有小黄门领着一名黄衣宦官禀道：“
2: 圣上召太子去素雨台赴宴。”
1: 那黄衣宦官取出一道文符，交给了那小黄门奉上。李显接过文符，略略的一看，正要起身，宋璟忽然说：“
3: 且慢。”
1: 上前一步逼视那宦官问道：“
3: 当真是圣上派你来的吗？”
2: 宦官说：“当然是了，宋御史怎么问出这等话来？”
1: 宋璟说：“
3: 看中士年纪也算是宫中老人了，如何不知道宫中的制度？太子乃国之根本，地位尊贵，随身配有玉器，除朔望朝参外，另有征召，应该是将墨翅与玉器。请问中使，墨翅何在？玉器何在？”
2: 宦官说：“圣上年事已高，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繁文缛节？这就请太子动身入大内，免得圣上久候。”
1: 李显畏惧母亲，闻言忙起身下错。宋璟说：“
3: 太子去不得，小心有诈。”
1: 宦官不悦地说：“
2: 宋御史这是在挑拨圣上太子母子关系吗？”
1: 崔神庆忙说：“
3: 好，宋御史为人谨慎，不过是看今日只有文符没有玉器，与制度不合，所以才起了疑心。中使不要动气，太子殿下这就请起驾吧。”
1: 宋璟却还不肯罢休，追问道：“
3: 圣上召太子到底有什么事？”
1: 宦官说：“
2: 突厥派使者到洛阳，一是护送淮阳王归来，二是答谢圣上同意和亲之事。圣上正要在素雨台设宴款待，命太子殿下陪宴。”
1: 李显生怕宋璟较真，得罪了母亲身边的亲信宦官，忙说：“
3: 哦，母皇早已跟我提及此事，宋御史不必多虑，你这就领新剑去吧，改日有机会再聊。”
1: 宋璟只好躬声应道：“
3: 遵命。”
1: 出来东宫，宋璟还不放心，招手叫过新建说：“
3: 新郎有圣上御赐之物，能够自由出入宫禁，还请跟进去看看究竟。”
1: 新建好奇地问道：“
3: 宋御史到底在担心什么呢？”
1: 宋璟说：“
3: 如今二章弄权，我怕那文符是假的，万一是二章假传圣旨，借机加害太子，如何是好？”
1: 新建也正想要进去看望母亲，便说：“
3: 好，我这就进去看看。”
1: 宫城中除了宫殿外，还有一些中书官署机构，如中书省、门下省、弘文馆、使馆等。门下省位于明堂正东，正有两名官吏站在门前议论。新建任的那年近六旬的老官员，正是新接替狄仁杰宰相之位的魏元忠。他曾经担任过并州长史，时间虽短，却是颇有政声。只听见魏元忠声如洪钟，愤愤地对另一名中年官员说：“
3: 圣上年纪大了，真是老糊涂了，居然会重用二张之流。如今我们只有倚仗太子才是长久之计。”
1: 中年官员说：“
3: 魏相公所言极是，高简敢不从命。”
1: 新建去二人上远，不过他是习武之人，耳聪目明，听得一清二楚。又见到另外一名中年官员正倚在门槛旁，鬼鬼祟祟地偷听魏元忠、高简两人说话，忙重重地咳嗽了一声。魏元忠闻声转过头来，警觉地看了新建一眼，携着高简的手若无其事地步入了门下省。过了明堂，往北还有一道宫墙，新建告明守卫想要进大内见一见母亲。守卫说：“
3: 圣上在素玉台款待贵客，英娘也被召去陪宴了，不过近来宫中改了许多规矩，不奉诏不许进入大内，就连太平公主也被挡了驾，新郎还是等圣上征召时再来吧。”
1: 新建无奈，只得悻悻出来，先到御史台告知杨公确实有素玉台宴会这回事，不过自己已然进不去大内。杨公说：“
3: 难怪宋相公会忧心那文府是二张矫诏。”
1: 叹息几声也无可奈何。新建回来会训方，刚进院子，众人便一起拥出堂外，笑嘻嘻地围上来。王之涣说：“
4: 怎么昨夜过得可好啊？”
1: 新建说：“
3: 被人绑了一夜，有什么好？”
1: 巨霜笑道：“
5: 建哥哥，你可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了，弄玉姐姐又能干又聪明又美丽，她肯绑你可是别人想不到的艳福呢。”
1: 新建这才明白，众人均以为他昨晚跟李浓玉在一起，顿时脸红到脖子根，连声说：“
3: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1: 王之涣笑道：“
4: 那是什么样啊？哎，不妨说出来听听啊。”
1: 新建不愿意多提，说：“
3: 别说笑话了，我适才遇到杨公，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线索。”
1: 当即将杨公的话说了。李蒙说：“
6: 可眼下不奉诏不得进入大内，太平公主为此在府中大发雷霆，而且这件事事关重大，谢瑶环未必肯答应。”
1: 王之涣说：“
4: 无论如何总是要试试的，我们请蒙江带个话给谢瑶环，他若是肯帮忙自然最好，若是不肯也就算了，你们以为如何？”
1: 一边说着，一边将目光投向狄娇。狄娇知道因为自己救过蒙江，众人肯定要推举自己出面，虽然觉得这样有挟持对方报恩的嫌疑，还是说：“
3: 那好，我去试着请蒙江带话给谢瑶环。”
1: 蒙江以娶谢瑶环侍女青鸾为妻，家在从善坊。狄娇略略收拾了一下，便骑马去蒙家找青鸾。新建回到自己房中，闷闷坐下。王翰跟进来问道：“
3: 哎，你和李浓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1: 新建便将昨晚的事说了。“
3: 就算我误会了四娘，她为何不分辨呢？反而命人擒拿我。我关心娘亲安危，一急之下竟然拿刀对着她，也不知道有没有伤着她。”
1: 王翰听了大笑说：“
3: 你还真是笨呐！李浓玉啊，性情刚烈，又有那样的身份，她好不容易肯当面向你吐露真情，你不领情不说，转身还怀疑她要敢去杀贺大娘灭口。你叫他如何分辨，如何下台？新建，女人啊是要用柔情呵护的，哪能随意的动刀动枪的？何况你是真心喜欢她呢。”
1: 新建更是沮丧说：“
3: 这下完了，四娘啊肯定不会原谅我。”
1: 王翰说：“
3: 爱人之间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你下次见她多说几句甜言蜜语，她气呀自然就消了。”
1: 新建听了半信半疑说：“
3: 当真？”
1: 王翰笑道：“
3: 你还信不过我吗？哎，对了，还有一件事没有来得及告诉你，我命人去南方买了所有的香料，拿去给当日看见过运苏安恒尸首马车的卫士闻，都不是那种气味。
4: 卖香料的胡商听了卫士的描述后，认为那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龙涎香。
1: 新建说，什么龙涎香？
4: 王汉说，对，是一种来自南海的名贵的香，鱼香品中最贵重，出自大石国西海之中，海底有一座龙涎屿，浮艳海面，波及云腾，每年春天群龙便会在这里聚集交戏，它们吐出的涎沫为太阳所力，凝结而坚，轻若浮石，乳香焚烧，翠烟浮空，屡屡不散。不过这香极其的难采，取龙涎屿的鲛人往往十王七八，所以也极其的金贵，中原更是少见，再多的钱也买不到，只听说皇宫中存有几块，是昔日藩国的贡品。
1: 新建说，这么说杀死苏安恒的人一定是身份了不得的权贵了，可守卫方门的卫士不是说运送尸首的只是一辆普通的马车吗？
4: 王汉说，所以我们推测这辆车一定是常常跟另一辆内中燃过龙涎香的华丽马车停放在一起，它所带的香气不过是华丽车子所传染过来的。
1: 两辆车子仅仅因为挨在一起便能传染上香气，且有如此惊人的效果，可见那龙涎香是如何的神奇了。
4: 星剑说，龙涎香如此难得，应该不难追查到马车的主人。
1: 王汉说，我们已经打听过了，女皇几年前曾经赏赐过一小块龙涎香给她的堂姐，也就是宗楚客的母亲，而宗楚客是宗大亮的堂兄。
4: 星剑说，可宗楚客不已经受宗大亮的牵连被贬外地了吗？
1: 王汉说，受牵连是假，跟武夷宗不合是真，不过宗楚客不奉诏不能回洛阳，这件事应该跟他无关，倒是他母亲去世后手中那块龙涎香不知道去了哪里。
4: 星剑说，这追查起来可就难了。
1: 站起身来说，我还有点事得出去一趟。
4: 王汉说，你想去修行方打探张易之府邸吗？
1: 星剑知道难以瞒过好友，说，我确实是想去看看，要彻底解除我娘亲的危机，只有夺回玄机图。
4: 王汉说，如果你真的夺到玄机图，你是要毁掉它呢，还是要交给李浓玉？
1: 当然是原物归还给四娘。
4: 那如果李浓玉又要用玄机图来强逼贺大娘怎么办？
1: 我相信四娘不会这么做，她想做的话早就做了。
4: 老仆忽然进了禀告说，外面有人自称是张易之张五郎派来的，奉命来请新郎过府一叙。
1: 星剑闻言不免大奇，
4: 王汉笑道，当真是你想什么就有什么，不过这也不奇怪，而今你舅父被封郡王，手握重兵，你自己又新夺了武举探花，备受朝野的瞩目，只是想不到最先来巴结你的竟然是张易之啊。
1: 李蒙跟进来说，
7: 这更不奇怪了，张易之陪侍在女皇身边，最清楚女皇的心思，他抢先来巴结星剑，说明星剑就要被朝廷重用了。
1: 星剑苦笑一声说，
4: 哪有你们说的这么玄呢，我先去看看。
1: 出门一见，果见有一名彩衣仆人牵着一匹骏马站在门前，见星剑出来忙请他上马。星剑说，
4: 尊主相邀，有何见教啊？
1: 仆人说，
4: 五郎指名小人来请新郎，其余小人一概不知。
1: 星剑便牵了自己的马出来说，
4: 好，那请前面带路。
0: 一副玄机图，异军突起，传说内中隐藏着可以扭转乾坤的惊天秘密。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正在播出。
1: 张易之的豪宅当真是贝阙珠宫，奢华无比，难怪就连太平公主看过后也叹息道，看他行坐处，我等虚生浪死啊。未进门前便闻到一股奇特的香气，星剑心念一动问道，
4: 这是什么味道？
1: 张府仆人说，
4: 是龙涎香的香气，这可是圣上御赐之物啊。
1: 星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杀死苏安恒的就是张易之。苏安恒屡次上书请女皇退位，

0: 缓缓地驶了出来。原来香气就是从那辆马车上发出的。看来王翰推断的不错，运送苏安恒尸首的马车不过是沾染了这辆车的香气。更令人惊诧的是，车内的女子忽而鬼使神差地揭开窗帘朝外看了一眼，心间立即呆住了。那女子不是旁人，正是王雨仙的姐姐王秉珠。新建也算是反应极快之人，立即翻身下马，上前拦住马车，不顾车夫的阻拦，掀开车帘，一个箭步窜了进去。王秉珠满脸红晕，坐在车中，见新建抢进来，啊了一声，忙举袖挡住面孔。新建说：“娘子，你。”忽一言瞥见他腹部高高隆起，更是呆住。王秉珠避无可避，只得告道：“
1: 新郎。”是张五郎救了我，我腹中已经怀了他的骨肉，我求你不要告诉别人，不要告诉王郎雨仙他们。
0: 新建说：“可是张易之他。”
1: 王秉珠说：“我知道，圣上不准五郎接触别的女人，他为我冒了性命危险。我现在是河南县杨县令侍妾的身份，姓平，新郎，我求求你。”
0: 起身欲给新建下跪，新建忙扶住他说：“娘子何必如此，我答应你便是。”不问及更多，已有两名箭奴抢上前来，将他强拉下车。一名粉妆玉琢的年轻男子站在一旁，很是不悦说：“
2: 易之好意邀请新郎来家做客，新郎却不打招呼，强行闯入女眷车里，是何道理？”
0: 新建知道他是张易之，忙赔礼说：“
2: 哦，抱歉，新建看到车内的娘子颇似一位故人，情急之下想看个明白，哪知道上车后才知道认错人了，多有冒犯，请五郎恕罪。”
0: 张易之见他对自己态度很是恭谨，这才怒气稍解，登上车子，再出来时已经换上了一副笑容，挥手命车夫将车子赶走，拱手笑道：“
2: 哦，原来只是小小的误会，平夫人既不愿计较，易之也不便多说什么。新郎里面请。”
0: 到堂中坐下，张易之先说了许多夸奖新建的好话，无非是聪明能干、武艺了得、前途远大之类。新建实在是忍无可忍，问道：“
2: 不知五郎今日见召，到底有何指教啊？”
0: 张易之这才说：“
2: 哦，易之有一件事要拜托新郎。”
0: 新建说：“
2: 这天底下五郎都办不到的事，新某无德无才，又如何能办到？”
0: 张易之说：“这件事凑巧新郎能办到，今日宰相魏元忠和司礼丞高简在门下省私议女皇，密谋拥立太子，刚刚已经被逮捕下狱。听说当时新郎正好经过，应该听见了他们的阴谋。若是新郎肯出面指证，高官厚禄、荣华富贵享之不尽呢。当然，这些新郎未必会放在眼中，但易之却有办法让圣上放鹰娘出宫，你一家人历经磨难，终得团聚，岂不美哉？” 新建这才明白究竟，他确实听见了魏元忠和高简的议论，但他怎么能够助纣为虐、陷害忠臣呢？他不愿意就此翻脸发错，以免立即招致报复，殃及母亲，当即说：“
2: 哦，当日我确实经过门下省官署，见到魏相公跟一名官员站在门前，但距离甚远，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况且他们一听见我的脚步声，立即就进去官署了。”
0: 张易之脸色顿时沉了下来，新建忙假意劝慰道：“
2: 五郎何必与魏相公为敌呢？昔日他几次被定下谋反大罪，但关键时刻总被圣上赦免，可见圣上是真心爱他才干的，五郎何必为了这样一个人惹圣上不高兴呢？”
0: 张易之听他口气似出于好意，面色这才和缓了些，说：“
2: 新郎拿易之当自己人，易之也不妨实话实说。来俊臣害不死魏元忠，那是他自己没本事，这次魏元忠非死不可，圣上亲口答应了我，我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0: 新建说：“
2: 五郎而今在朝中地位蒸蒸日上，正需要收揽人心，魏元忠位居宰相，笼络他岂不比对付他更有益得多？”
0: 张易之摇头说：“
2: 新郎不懂啊，魏元忠恨我兄弟入骨，根本不可能为我所用。前几日他还又借口冲撞了他的马车，有意杖死了我最心爱的家奴，此仇

0: 是不共戴天。不过新郎能这么说，足见你对义之是一片赤诚之心，难怪平夫人以性命担保你的人品。星剑说，多谢五郎夸赞，这件事我确实帮不上忙，不过有一件事五郎也许想知道。张义之说，好，什么事啊？星剑说，如果这件事对五郎还有那么一丁点价值，放我娘亲出宫的事还请五郎多多周旋。他如此一番故意做作，张易之立即完全相信了，拍着胸脯说，放心，这事包在易之身上。星剑说，最近外面有许多人在打听一个叫韦月江的人，不知道五郎可有听过。张易之一惊说，当然听过，缉捕韦月江的告示就贴在了方门之上，不知道有人打听他做什么。星剑说，听说他手中有两件无价之宝。张易之说，两件啊，原来有两件。星剑心中愈发肯定，韦月江一直将玄机图悄悄地握在手中，没有交给任何人，当即说，是啊，听说其中一件就是王羲之真迹兰亭集序。好，五郎别笑，我其实也不信，兰亭集序早已随太宗皇帝下葬，陪葬昭陵，世间哪还有什么真迹。但坊间传言，当日萧逸从永新寺辩才禅师那里盗出的兰亭集序根本就是假的，只不过辩才自己也不知道而已，真迹一直还在民间。张易之睁大了眼睛说，什么？星剑说，下面的传说就跟五郎你有关了。听说韦月江曾被人捕获，捕他的人根本不稀罕将他送去官府领赏，而是动用私刑拷问兰亭集序下落，但他宁死也不肯交代，所以那些人有意放了他，在暗中跟踪，结果看见他回来了五郎你这里。张易之半信半疑说，新郎如何会知道这些？新剑说，五郎既肯为我母亲之事处理，我也不敢隐瞒，当日自称是刺客闯入你府中的求人，其实是为夺兰亭集序而来。他后来凑巧跟王翰关在御史台同一间囚室，颇为投机，才将真相告诉了王翰。张易之说，啊，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难怪他出主意用尸首来陷害王翰。原来星剑这才知道，将苏安恒尸首丢在王翰家门前是韦月江的主意。见张易之转身欲走，忙拦住说，五郎是要去质问他吗？张易之怒道，他手中有兰亭集序，却隐瞒了我这么久，我非跟对付苏安恒一样，将他的手脚斩下了不可。星剑说，不妥不妥，难道五郎不想要那本兰亭集序了吗？有了兰亭集序，五郎想要什么圣上都会允准。张易之说，我当然要兰亭集序了，我这就派人将韦月江给抓起来，再细细地搜查他的住处。星剑说，当然，韦月江被人拷打得体无完肤，仍然不肯交出兰亭集序，五郎又如何知道他一定会藏在自己住处呢？若真是藏在住处，求人那伙人不早就得了手吗？张易之说，对呀，新郎有什么好主意，只要你能帮我得到兰亭集序，别说放瑛娘出宫，就是更难的事我也能替你办到。星剑说，邢某只求母子团聚，不敢奢求更多，况且为五郎尽力也是应该的，要保兰亭急需万无一失，我倒有个好主意。福尔上前说了一番，张易之大喜过望说，好好，这件事就交给新郎去办。星剑说，不过在这之前，五郎切不可打草惊蛇呀。张易之说，我们兄弟明日要跟魏元忠当殿对质，我还真没有闲工夫来对付韦月江，他人就交给了新郎处置，只要能将兰亭集序拿回来，我包瑛娘出宫。星剑说，好，一言为定。星剑当即告辞出来，径直来到劝善坊，找到王林长子王晶，问他家中可藏有兰亭集序的摹本。
1: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系列小说《中国古代大案探奇录》玄机图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 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整点新闻，我是张毅。国家主席习近平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特朗普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我愿同特朗普总统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同日，习近平同特朗普参观天坛。14号晚，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特朗普访华。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4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下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人民大会堂会见随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团。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谈，为两国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相互成就，共促繁荣。当地时间5月12号，应乌干达总统穆塞维尼邀请，习近平主席特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洛桑江村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出席穆塞维尼总统就职典礼。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4号表示，中方将于今年5月18号到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在14号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下一步中方愿同美方一道，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原则，不断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中国人民银行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4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3万亿元，同比增长